0: 值化、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实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报道。
1: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2: 在7月1号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其中，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党支部光荣入选，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威、祝万凯的报道。
3: 在二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日常忙碌的景象依旧，这份来自国家层面的沉甸甸荣誉正式落户社区，让所有工作人员和辖区居民心中满是振奋与欢喜。72岁的居民赵玉杰一早就专程来到社区，
4: 想要近距离看一看这块来之不易的荣誉奖牌。
3: 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居民赵玉杰：
5: 我是听说社区得的荣誉，我特别高兴，又听说领到这个光荣的咱这个奖牌，更高兴高兴。完了，昨天我听说都回来了，哎呦，我说我赶紧来呀，握握手吧，借您喜气，真是特别高兴。
3: 一句沾沾喜气的朴实话语，藏着二卡社区党支部扎根边境数十年的深耕细作与默默坚守。作为守在边境线上的红色堡垒，二卡社区党支部始终把党建引领作为贯穿基层治理全流程的核心，立足边境社区的独特区别优势，创新打造小红船课堂沉浸式红色教育品牌，组织党员群众乘船沿边境线巡护，边走边讲当年红色秘密交通线的峥嵘往事，同时搭配接地气的田间课堂，把政策宣讲、农技指导送到农户身边。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党支部书记胡亚军：
6: 二卡社区党支部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5大任务，把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化为4联工作法的生动实践，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融入到小红船课堂、百家宴等各项活动中，带领乡亲们从最初的粗放型种植转向了农绿融合发展，用实干实绩书写了对党忠诚。
3: 通过党建加农旅融合发展模式，打造特色大棚温室精耕型种植基地，打造起南国北种特色共富项目。社区还搭起电商助农直播间，让边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增收门路。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于洋：
7: 就是之前这个种的只不过是自己零卖，这就是一年反正是也卖不上多少钱，但是就这二年这社区帮助下就开展了那个采摘这项活动吧，领了不少的外地旅游的到咱们这块来，就是采摘，促进了我们生产，收入的话也是照往年的话明显的就升高。
3: 满洲里市新开河镇二卡社区党支部书记胡亚军：
6: 新征程上，我们将不骄不躁，接续奋斗，坚持把党建引领贯穿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全过程，守好我们祖国的边防线，护好二卡湿地生态屏障，聚焦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扩宽边民增收渠道，精细做好辖区特殊群体的暖心服务，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把政绩写在群众的笑脸上，在祖国北疆交出无愧于时代的基层答卷。
0: 7月7号晚，2026年吃货季暨电商销售季启动仪式在哈拉尔区举行。本次活动与游牧起源哈拉尔啤酒节联动开展，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借助电商新模式打通产销链路，助力草原好物走向全国市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杜金旭的报道。
8: 启动仪式上，富有草原特色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同时开展游牧起源海拉尔啤酒专题推介，并举行2026年度呼伦贝尔农垦品牌推荐官授牌仪式等活动。电商博主魔豆大叔：
9: 哦， 我是专注于芥花油推荐的，呼伦贝尔农垦的这个芥花油表现是很好的。这个地方呢，黑土地，而且高钙土，它产出的产品是非常好。而且芥花油的亚油酸、单不饱和脂肪酸，我做了4年，我们一直在合作。我也希望未来我们跟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呢，相向而行，共同前行。
8: 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刚，
10: 这次活动呢，我们有几个方面的亮点。一个呢是我们把我们的直播间呢直接搬到了我们的田间地头，搬到了我们草原最美的风光，让大家呢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从田间到餐桌农垦好物。第二个方面有几款新品要推出，比如说我们的天然矿泉水和百花蜜结合的柠檬蜂蜜水，还有我们减脂代餐的即食土豆泥。未来的话，我们也会持续地去推动农垦的线上超市，通过我们各个的电商平台，把我们的美食美味随时可以分享。
8: 本次电商销售季将通过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拓展市场，线上联合京东、抖音、快手等主流电商平台开设农垦电商销售季专属活动，开展多场主题直播，推出专属优惠套餐、限量爆款产品。线下在呼伦贝尔市域内的农垦品牌产品专区集中展销草原羊肉、芥花油、北一季面粉、牛脆脆等全系列特色产品，推出限时折扣、满减、试吃体验等促销活动，联动线下渠道引流线上店铺，提升产品终端曝光与销量。
1: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2: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人员以人工监测、实地巡护、野生动物救护、入户普法为抓手，用心用情守护草原湿地生态资源，让呼伦贝尔的生态画卷愈发灵动秀美。请听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敖丹、张月、周松燕的报道。
3: 作为北方重要的草原湿地生态屏障，东北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着数百种野生动植物的繁衍栖息。为实时掌握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动态，保护区工作人员坚持人工实地监测为主、智能设备为辅的管护模式，通过野外实地观测加站内书本核查记录的闭环工作方式，精准摸清湿地生态家底，为生态保护提供真实可靠的科学依据。依托基层管护站点，工作人员分片包干全域巡查，紧盯湿地、草原、林间重点区域，排查各类生态安全隐患，坚决杜绝破坏湿地植被、伤害野生动物的行为，全方位守护辖区生态安全。内蒙古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法制科科长沃强：
11: 我们辉河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保护区内设立了5个管护站，配备了相关的巡护人员，还有执法人员，就是在整个我们保护区的辖区内开展这个巡护与执法。每个站的那个辖区，有的大的有几百平方公里，通过我们那个不断的努力，把我那片草原保护得更好。
3: 保护区野生动物救治站持续接收救治受伤、迷途的珍稀野生动物，工作人员精心照料每一只伤病鸟兽，科学开展专项养护和野化训练，帮助其重返自然。多年来，已有300多只珍稀野生动物康复后回归自然，800多只野生动物得到专业救助照料。同时，工作人员深入周边牧区，常态化开展入户宣讲，解读野生动物保护、湿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湿地守护、爱鸟护绿行动。内蒙古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法制科科长沃强：
11: 内蒙古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非常大面积的沼泽湿湿地，接近10万公顷，给我们众多的候鸟和在这儿繁殖的鸟提供了非常好的生态环境。每年迁徙过境的鸟类种类繁多，数量也非常庞大。我们近几年监测春季的鸟类能达到5万到10万只。在此繁殖的鸟包括丹顶鹤、白枕鹤、灰鹤、梭羽鹤等国家1、2级保护鸟类，在此繁殖的也非常成功。
0: 近年来，陈毛虎旗聚焦高龄、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常态化开展上门帮办、代办志愿服务，以精准、贴心、高效的服务守护群众幸福生活。 请听陈马尔虎奇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阿斯亚的报道。

0: 普奇巴彦库仁镇巴彦社区66岁的温都苏老人，因不熟悉智能设备操作，无法自主完成线上低保认证。陈马普奇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联合社区工作者定期上门，耐心细致协助老人完成低保线上认证流程。陈马普奇巴彦库仁镇巴彦社区居民温都苏：
1: 现在多数都是手机上认证，这些东西有的都搞不明白，视力也有限，工作人员们做的特别细心，特别到位，温暖送到家，把党的爱送到我们的心里。
0: 为切实解决高龄、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办事难题，陈马古奇政务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入户上门认证服务，精准帮扶特殊群体足不出户完成资格认证，切实破解特殊群体出行难、办事难、不会办的实际问题。陈马古奇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吴元杰：
2: 我们通过上门入户帮办，手把手帮行动不便的群众进行认证，让他们足不出户就办好业务。下一步我们会常态化开展此类便民服务，持续深入社区，贴近群众，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的初心和担当。
0: 下一步，陈巴古奇政务服务中心将持续聚焦企业群众关切，精准打通便民服务堵点，全力破解企业发展痛点，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不断增强企业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阿龙山森工公司苗圃转型路上绿绳金，树莓野芹入蓬莱；
3: 庚戌长征精神少年逐梦向党，陈巴尔虎旗教体系统艺术展演系列活动圆满举办；
4: 室内学知识湖边练实操，满洲里市红十字会双课堂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2026年，阿龙山森工公司以转型发展为契机，通过多方调研和实地考察，以绿绳金为抓手，着力推动树莓、野山芹、沙参等林下经济作物落地生根。当前，阿龙山森工公司苗圃大棚内已经绿意盎然，一派生机。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丁才辉的报道。
7: 走进阿龙山森工公司苗圃大棚，一阵热浪袭来，苗圃的工人正在进行田间管理。自公司苗圃开始转型发展以来，这群年轻人就开始忙碌起来。单位成立了转型科研组，对公司计划发展的项目进行攻坚钻研。为了摸透树莓的脾气，培育小组的成员几乎天天泡在大棚里，从催芽、温度、湿度到土壤酸碱度数据都详细记录在册，每一个工作环节都一丝不苟。现在苗圃创新工作室成功攻克催芽技术难题，实现了当年种植、当年出苗、当年见效，为林下经济产业发展按下了快进键。阿龙山森工公司苗圃技术员白彤：
8: 婆婆丁和那个山芹还有那个四叶菜，就是以催芽的技术打破了种子的休眠期。然后正常咱们种的是那个今年种明年出，然后现在呢就是打破的休眠期之后，今年种今年出，而且收获不止一茬，有可能是两茬或者是三茬。
7: 当前苗圃共栽植了五架树莓大棚，另外三架大棚分别种植了野山芹、沙参和柳蒿芽。苗圃技术员介绍，树莓属药食同源的特色水果，国际市场誉为黄金水果，富含维生素、花青素、多种氨基酸，有效抗氧化、护心血管、增强免疫力等功效，根叶均可入药。树莓可鲜食，也可加工成果酱、果汁、果酒、冻果干等，市场前景十分看好。同时，野山芹、沙参、柳蒿芽等林下资源切合全民养生热潮，市场需求旺盛。阿龙山森工公司苗圃副主任祝清超：
9: 目前状势还非常良好，我们也在摸索经验，天天管理也正在进行当中。下一步我们也是继续，就是说在摸索经验，掌握这个种植技术，为转型，下一步转型打下基础。
7: 从育苗造林到多点开花，阿龙山森工公司苗圃其他试种项目也在同步推进，通过对比找到更加适合本地转型项目，按照公司五年规划深挖潜力，把转型发展与生态旅游、林下经济密切融合，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把绿色发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3: 日前，由陈巴尔虎旗教育体育局主办的笔墨藏初心、丹青敬长征中小学师生书法绘画作品展，更续长征精神少年逐梦向导教体系统文艺汇演相继举办。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献上了一场兼具红色底蕴、草原特色与少年朝气的美育盛宴。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包志强、敖德尼的报道。
10: 在陈巴尔虎旗影剧院，书法绘画作品展共展出了来自于全旗中小学师生创作的涵盖书法绘画多元艺术门类的精品力作共210幅，一幅幅作品以笔墨为媒，以色彩为桥，既生动复刻红军攻坚克难、坚守信仰的壮阔长征史诗，勾勒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和谐共处的美好画卷，也鲜活刻画新时代青少年笃学向上、烛光成长的昂扬姿态，以美玉浸润心灵，以红色历史淬炼品格。前来观展的师生在书画意境中体悟伟大长征精神，根植浓厚家国情怀。陈巴尔虎旗第二小学学生安吉拉：
11: 我带来两幅作品，红色主题画作里五星红旗华表与红军战士相映，致敬长征路上无畏的革命先辈，感恩先辈奋斗换来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草原风景画描绘家乡草原与蒙古包，展现我们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和睦共处的美好图景，体现民族团结的温暖。
10: 陈巴尔虎旗民族中学美术教师童银泉：
12: 本次笔墨藏初心、丹青敬长征书画展的举办，对我和学生都是一次深刻的红色美育洗礼。参展作品以笔墨再现长征岁月，融合草原风情和少年心声，让孩子们在创作中、观展中读懂革命先辈不畏艰险的精神，厚植家国情怀，这是课堂之外最珍贵的实践活动。今后呢，我会持续以书画为载体，常态化开展红色艺术实践，让学生以笔墨传初心，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10: 书画展传递红色力量的热潮未尽，更续长征精神少年逐梦向党教体系统文艺汇演在巴尔虎广场精彩上演，两场活动遥相呼应，相得益彰。汇演共推出17个打磨精良的特色节目，全旗中小学幼儿园师生轮番登台，古筝合奏、民族群舞、红歌演唱、马头琴齐奏、红色朗诵、大合唱等多样节目轮番亮相，全方位诠释长征精神在当下的全新时代意义。同心献给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倾诉少年对党赤诚热烈的告白， 草原欢歌、呼伦贝尔大草原，尽显北疆草原独有的民族风情。

0: 引导全旗各族学子执笔绘初心，笃行担使命，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以美育助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健康成长。
1: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入夏后，气温逐渐攀升，北湖岸边清风宜人，成了不少学生纳凉玩耍的好去处。但平静湖面之下暗藏溺水隐患，提高青少年水上安全防护意识迫在眉睫。针对这一情况，满洲里市红十字会主动下沉基层，创新推出防溺水双课堂，一堂室内理论课搭配一场湖边实景实训，把安全知识从展馆搬到水边，手把手教青少年避险施救，全力守住夏季水上安全关口。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3: 记者走进红十字生命安全教育体验馆，数十名初中生正围坐一堂，沉浸式参与防溺水专题培训。应急救护讲师结合本地近年真实溺水案例，用接地气的语言拆解溺水六不准，细致对比野外湖泊和正规泳池的安全差距，专门点出结伴私自下水、手拉手、盲目救人等危险行为误区，鲜活真实的讲解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大家一边认真倾听，一边提笔记下实用避险技巧。理论课堂结束，满洲里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专业游泳教练与记者一同赶往北湖岸边，实地开展实景救援教学。满洲里市木海青少年游泳俱乐部教练长丁长海：
4: 我们红十字在北湖安装了多个救生的套装，我们现在正在的就是一个二号。
3: 结合北湖复杂水域条件，教练现场分步示范全套救援动作，面对模拟落水险情，实操展示长杆施救、远距离抛投救生圈等安全施救手段，同步演示救生衣正确穿戴步骤。讲解中，他反复叮嘱野外水域情况未知，若自身不擅长游泳，一定要牢记岸上施救优先、杜绝徒手下水这条底线。满洲里市木海青少年游泳俱乐部教练长丁长海：
4: 室内讲课只能讲原理，到湖边实景教学才能直观让大家看清湖面地形风险。北湖岸边没有全天候救生人员，一旦发生意外，第一时间只能依靠岸边群众自救互救，一根绳子一根长杆，关键时刻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3: 记者沿湖岸走访发现，沿线随处摆放水深危险请勿靠近、禁止垂钓、禁止游泳、当心溺水警示牌，可仍有市民坐在岸边垂钓，带孩子临水游玩，安全警惕性明显不足。在此，记者也呼吁广大市民和青少年，夏日消暑，切莫贪恋野湖美景，深浅难测的自然水域暗藏致命风险，切勿带孩子临水追逐、下水嬉戏，遇见有人落水，切莫莽撞冲下水，善用岸边救生器材开展施救，科学救援才能保护自己，救助他人。
1: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管乐交辉杜银娇大师音乐会在阿荣旗精彩上演，旨在将殿堂级高雅艺术送到百姓身边，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全旗文艺氛围增添浓厚亮色。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5: 音乐会特邀国内殿堂级萨克斯演奏家、解放军军乐团萨克斯声部首席、解放军艺术学院军乐系萨克斯专业教师杜银娇倾情献艺。演出现场，醇厚悠扬的萨克斯旋律时而恢宏大气、激荡人心，时而轻柔婉转、舒缓治愈。杜银娇大师凭借精湛娴熟的演奏技艺与极富感染力的舞台表现，深深打动了在场每一位观众，大家沉浸在高雅艺术的独特魅力之中，现场掌声连绵不断，经久不息。阿荣旗芳华乐团队员余波：
6: 很激动，今天请到全国顶尖萨克斯手杜银娇老师来到我们阿荣旗，给我们指导演奏，刚刚呢也在我们教室给我们讲了课，希望就是今后呢我们杜老师还能再到我们阿荣旗来，非常的渴望。
5: 整场晚会节目形式丰富多样，融合

0: 萨克斯独奏、歌曲演唱、音乐快板等多元文艺形式。据介绍，杜银娇艺术造诣深厚，业界影响力深远。从艺多年来，她多次参与外事演出和国家级重大庆典活动，同时深耕艺术教育领域，编著《从零起步学萨克斯》等数十套专业教材，发行多张音乐专辑，并斩获行业金唱片大奖，为管乐艺术普及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居民孙桂林。
1: 我刚才观看了管乐交辉的音乐会，在阿荣集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音乐会。以前对萨克斯这个音乐器我一点都不了解，今天看了之后我特别的震撼，我都有想学习的冲动了。非常感谢杜老师啊！
0: 阿荣集将持续开展各类文化惠民活动，以高品质、多元化的文艺演出浸润群众生活，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提示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呢和大家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我是孙玲。在 MP3 只有128的年代啊，哎，也总有那么一张专辑，我们从 Talk 1听到 Talk 10啊，连歌词本都被翻烂。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转动一个关于潇洒与蔷薇的名字，萧雅。

我们把时间当回到1999年，那一年呢，乐坛还在飙高音啊，但是萧亚轩却没有扯着嗓子去喊爱，而是用极具辨识度的浑厚中低音，像在你耳边说故事。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浅浅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1: 朋友们，欢迎回到千千聆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的是萧亚轩，有一种潇洒叫最熟悉的陌生人。2000年的时候啊，如果要用一种花来形容萧亚轩，那一定是蔷薇。出道仅仅一年，他就举办了夏日蔷薇演唱会。那时候的他剪去了长发，造型更加干练。第二张专辑《红蔷薇》不仅意味着销量的延续，更是一种心态的转变。如果说第一张专辑是发现孤独，那么这一首就是宣告独立。他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精彩啊，也是可以绽放的，不需要眼泪，只需要一道闪亮的唇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代表了千禧年独立女性态度的《一个人的精彩》。

时间很快来到了2002年，如果你经历过那个年代呢，一定记得电视台里反复播放的 MV， 萧亚轩和一群舞者在类似于仓库的场景里边啊，跳着极具力度的舞蹈。那一年呢，他发行了他的第五张专辑《爱》的主打歌《吻》。这一首歌啊，巧妙地把爱情比作是一首主打歌，百听不厌，节奏感十足，旋律一响啊，身体就会跟着动起来啊。所以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2002年席卷全亚洲的舞曲旋风《爱》的主打歌。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 99.9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每一朵蔷薇的绽放啊，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坚韧。在事业的巅峰期，萧亚轩因为合约问题陷入了长达3年的事业低潮，直到2006年，他带着专辑1087回来了。为什么叫1087呢？因为那是他离开乐坛的天数，每一天都在倒数。为了这张专辑啊，他拼尽了全力啊！就在发片前夕，他在拍摄 MV 的时候热舞，导致了左脚踝韧带断裂。当时我们都看到了啊，他坐着轮椅打着石膏宣传的画面，那是一种非常不服输的倔强。在这张专辑里边有一首歌是2022年突然在短视频平台翻红了，年轻一代的孩子们用它来诠释深夜的 emo。这可能就是萧亚轩私密的心跳吧。欢迎进入萧亚轩的内心世界，我们在歌声中去体会他的心灵。

0: 从1999到2020，从平头到长发，从青涩到笃定，萧亚轩的音乐史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代人从渴望被爱到学会自爱的成长史吧。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把心沉下来啊，放下那些热闹的舞步，聆听此刻最为真实、最从容的萧亚轩。好了，伴随着这首《逞强》，今天的千千聆听就告一段落了。希望你呢也能够找回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好，下期再会。
1: 宁愿将你的谎话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

0: 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2: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辽阔草原，孕育温情，街巷烟火凝聚人心。那在我们的身边啊，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扎根基层一线，行走在社区的街巷，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急难愁盼，用脚步丈量责任，用服务温暖家园。他们就是默默坚守的基层工作者。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深耕基层服务，共筑美好家园这一主题，和大家一同去聊一聊街道社区里的民生实事、服务故事，以及如何用心用情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先请我们的嘉宾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我们胜利街道在服务居民、推动基层治理方面做的一些工作，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呢给我们提意见、出主意，一起把我们共同的家园建设得更加温馨、更加完善。
0: 那欢迎您哈。那接下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的一些基本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牙克石市胜利街道位于牙克石市的核心区域，人口呢比较集中，常住人口大约17,900多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7082人，占比接近40%，未成年人2100人左右，占比大约12%。可以说一老一小是我们服务的重点群体。街道呢下辖有三个社区，分别是盛华社区、盛东社区和盛南社区，特点是老旧小区多，老年人口少，居民需求多样化，基础设施呢相对陈旧，老年人独居空巢的比例也不低。正因为这样，我们一直把民生服务放在首位，努力让老人安心、孩子开心、居民舒心。去年啊，我们街道先后获评自治区三八红旗集体、全区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2项殊荣，这不仅呢是对我们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鞭策。成绩的背后呢，凝聚着街道每一位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和广大居民的共同努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始终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基层治理的全过程，构建起党建引领、网格支撑、全员参与的治理格局。正是在社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方向不偏、重心不虚、落地有力。可以说，党建引领、网格化的治理，既是我们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路径，也是我们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根本保障。
0: 那于主任介绍的非常全面哈。那其实在听您的介绍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会把这个服务做到了心坎上。那说到服务哈，咱们在居民的服务方面主要会做些哪些工作呢？
1: 是这样的，我们始终把坚持三阳工程作为民生之重。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说的三阳是什么意思呢？朝阳是指服务儿童，也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暖阳呢是指服务弱势群体，包括困难家庭、残疾人、低保户等。西阳呢是指服务老年群体。去年呢，各社区共认领了三阳项目17个，每个项目都有明确的负责人和完成时限，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具体做法上呢，我们常态化开展了三敲门的行动。什么是三敲门呢？就是敲温暖门、敲需求门、敲安全门。这个敲门呢，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敲门，更是用心去了解居民的实际困难。而且这项工作今年我们会继续深入开展，争取把它做得更实、更细、更精准。
0: 那您说到的这个三敲门哈，其实我们真的很感兴趣，那您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敲门具体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好的，敲温暖门呢，主要是针对独居空巢老人和弱势群体，我们为他们开展卫生打扫、上门义诊、爱心义诊、帮办代办、送医送药等贴心服务。同时我们还为47名困难老人发放了米面油、轮椅、护理床、助听器等各类生活物资及爱心资金，还进行了一对一的结对帮扶慰问，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动共12场。尤其哈、是在这个为困难老人发放物资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统一的配发，而是根据每户的实际需求会进行一些精准的对接。比如说有的老人呢行动不方便，我们就会送去轮椅和护理床；有的老人听力下降呢，我们就会配助听器。发放之后呢，网格员还会定期的回访，了解它的使用情况，确保每一件物资呢真正发挥它的作用。此外呢，我们还整合党建、联建单位的资源，为辖区40多户困难户送去了米面油等物资，发放帮扶资金16200元，同时还为12名困难儿童圆了微心愿，包括学习用品、生活用品等。
0: 那您刚刚说的这个温暖门哈，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了说这一份的温暖。那接下来的这个需求门是什么意思呢？您跟我们具体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敲需求门主要是双向助力企业用工和居民就业。我们通过网格员入户加线上登记的模式呢，共走访过9191户的居民，发放就业宣传册1000余份，对辖区中小业的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全覆盖的走访，送达惠企政策，建立企业用工需求台账，年度累计摸排企业用工需求50家，推送用工需求信息23期，共240余条，举办直播带岗活动5场，成功帮助了26家企业解决用工难题，还助力一名自主创业的人员申请到了创业担保贷款11万元。
0: 真的是解决了群众的需求问题哈。那接下来您帮我们说一说这个安全门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1: 敲安全门呢，就是筑牢辖区的安全稳定防线。上年度呢，我们聚焦9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隐患平房区等重点区域，针对楼道杂物堆积、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问题，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和检查，共计86次。组织商户呢参加消防知识培训9次，联合消防综合执法部门开展消防演练7次，发放宣传册500余份，开展社区安全教育培训呢16次，开展有限空间作业、高空作业、一坠三害专项宣传6次。同样的，今年此类相关工作我们也仍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中。
0: 那刚刚通过您的介绍哈，我们真的觉得这个三阳工程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温暖的，以及这个三敲门活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咱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所做的一些具体工作。那其实啊，现在很多的家庭都会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养老，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老人的日间照料啊，或者是住餐健康方面的问题，咱们街道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养老也是越来越智能化，很多地方也都在推智慧养老这一项工程。那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的智慧养老又是具体什么样的模式呢？您具体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这个正是我们持续发力的方向。我们常说哈，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养老服务的质量呢，直接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感。我们街道呢，在养老服务方面的核心思路是以智慧养老平台为载体，做实6柱服务，让老年人在家里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贴心的养老服务。
0: 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日间照料哈，其实大家都很感兴趣，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是怎么做的呢？
1: 这个日间照料啊，我们改造了5个小区的文化活动室，更换了14张呢棋牌桌、100套椅凳，还增设了乒乓球的地胶，安装了百叶窗、吊扇、衣架、鞋柜等设施，让老人白天有地儿去呢，有事儿做。同时呢，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社交娱乐的空间。改造前后变化很大，以前有的活动室呢，冬天特别冷，夏天也很热，桌椅破旧，老人不愿意去。现在条件好了，每天一大早啊，就有人来下棋、打牌、打乒乓球。老人们说，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0: 那通过您的介绍哈，我都想来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进行下棋、打牌和打乒乓球了。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智慧养老模式，也是大家现在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哈，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街道办事处的一些模式吧。
1: 好的，我们这个智慧养老模式呢，属于是我们的特色智慧养老模式。简单说呢，就是平台、终端、服务的3位一体。胜利街道办结合辖区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呢，专门打造了这个平台。这一模式与传统养老模式的区别在于呢，传统养老主要靠人工上门或机构集中的照料，而我们呢，则是通过小程序提供在线的办事、在线的问诊、服务预约等功能，搭配智能设备，实现实时的监测、主动的预警，从人找服务变成了服务找人。比如老人在家发生了意外，设备呢可以自动报警，老人血压异常呢，平台也会自动提醒家属和网格员。更为重要的是啊，我们今年呢已着手开展一项重点工作，叫未老智培项目，先后呢已经完成了前期的调研摸底、设备购置等基础工作，近期呢即可在我们辖区内启动正式运营。这个项目由街道出资， 目前我们已为辖区72名独居老人免费配备了物联网智能养老设备，这些设备连接到我们的智慧养老平台上，后台可以24小时实时监测这72名独居老人的生活状态、心率呀、血压呀、活动轨迹。

0: 记等等。对于一些鳏寡孤独的老人呢，我们社区网格员会第一时间上门查看，确保老人的安全。这套系统可以说在呼伦贝尔市域内走在了前列。
1: 那通过刚刚您的介绍哈，我们真的觉得这个未老智培项目是大大的解决了老人的一个独居的问题，尤其是刚刚您其实说到了24小时都可以监测到这72名独居老人的一些生活状态，真的是让老人感觉到特别的放心和安心的一个模式。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很关注的就是这些智能化设备和平台具体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老人一般会在什么场景下使用它呢？
0: 这个平台呢，可以配套智能手环、智能床垫、烟雾报警器、紧急呼叫器等智能监测设备。比如说这个智能手环吧，它可以监测心率和血压，定位老人，防止他老人走失。智能床垫呢，可以监测老人睡眠起居的相关情况。烟雾报警器当然是可以安装在厨房，家中万一关火了，可以及时报警。我们还为老年人呢建立了专属的电子健康档案，目前呢已经建档完成了是6261份。目前这套系统啊，尤其是这个智能呼叫服务呢，其实还处在宣传推广和试点探索的阶段。我们通过网格员的入户、社区活动等方式呢，让老人和家属先了解、先体验，等试点成熟、模式跑通之后，再逐步扩大覆盖面。后续如果效果好的话呢，其他街道也可能会推广应用。所以我们现在的定位就是先把试点跑稳，把宣传做到位，不急于求成。
1: 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会发现这个模式真的是在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引领下是稳扎稳打的在推进过程当中哈。那其实也很多人关心说，因为老年人吧，他可能使一些智能的设备的过程当中，他不像年轻人使起来接受程度比较高。那大家很关心说，老人用起来会不会有困难呢？咱们怎么帮助他们快速的适应这些模式呢？
0: 是的是的，这个正是我们现在集中宣传推广中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计划呢是在三个方向开展这项工作。第一呢是网格员的入户宣传和手把手的教学。我们辖区呢是45名网格员，在上门走访时都会带着这个设备的样品给老人演示应该怎么用，有什么好处，让老人先看得见摸得着。有的老人一开始觉得呀，这个高科技离自己特别远，看到手之后就发现其实是一个小手表，一个按钮，很快呢就可以打消一部分的顾虑。第二呢是在社区活动室，我们计划开设这个智慧助老的小课堂，定期举办培训，教老人用手机、用智能设备。很多老人听了之后啊，很有兴趣，主动报名想试用。我们呢将会从最基础的怎么开机、怎么充电讲起，一步步来，不着急。第三呢，就是当然是和老人子女进行联动。我们通过微信群、公众号向老人子女推送使用指南，让年轻人先学会，再回家教父母。很多子女呢都非常支持这项工作，觉得这项工作呢可以大大减轻他们的后顾之忧。这样呢，三管齐下，我们努力让这项工作推广得更加扎实。
1: 那刚刚通过于主任给我们详细介绍了胜利街道办事处的一些具体工作，以及在智慧养老方面的一些工作，我们会发现胜利街道办事处把服务两个字放在心坎上，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也放在了心坎上。那稍事休息，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当中，和于莹主任共同再聊一聊我们的相关工作。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勾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于莹做

0: 人呢，一个人懒得做饭，凑合吃一口。因此呢，我们积极寻求味老食堂的合作伙伴。目前呢，已经引进了辖区资源。味老食堂开业之后，每天中午都有几十位老人来用餐，大家边吃边聊，比一个人在家吃饭热闹多了。有一次呢，我去这个助餐食堂吃饭啊，有一个大爷跟我聊天说，以前中午呢就吃个馒头咸菜，现在是几荤几素，有汤有饭，真是享福了。
1: 嗯，别说老人想去了哈，听的可能听众朋友们也想去了。感受一下一起吃饭的热闹哈，而且这个荤素搭配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营养健康也很有注意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助医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像这个助医方面哈，我们是联合社区的卫生服务站，定期开展呢健康的讲座、免费的体检、上门义诊等活动。社区医生呢会定期根据电子健康档案的信息进行随访，对血压血糖控制不好的老人重点进行关照。住行方面呢，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提供轮椅的借用、陪护出行等服务。嗯，整体来看呢，整所有的助医工作主要就是围绕辖区的老年人，他们一些身体不好的呀，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提供一些相关的便捷服务。
1: 那我们很了解哈，这个助结是什么意思？是跟我们平时做家务有关系吗？您具体说一说。
0: 是的，这个助结呢，就是像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自己独居在家，很多时候呢，并不是很方便做这些工作。我们社区呢，就会联动这个家政的服务中心，为老人提供一些上门的清洁和洗衣等服务。
1: 那助浴是我们了解到的帮助老人去洗澡的这样服务吗？您具体说说。
0: 是的，是的，这个尤其是我们街道在重点在做，像呢街道下辖的三个社区里呢，会有一些失能的、半失能的老人，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这个专业的上门助浴服务。
1: 那真的是特别的方便哈，解决了老人的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那助籍这个方面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0: 助籍就是刚刚我提到过的这个智慧平台的紧急呼叫服务。老人遇到突发情况呢，可以一键求助，平台呢自动响应。今年呢，我们的重点工作之一呢，也是把这个六助服务进一步的推广做实，让更多的老年人呢可以享受到这些服务。线下呢，我们也会联动这个家政、物业、卫生服务站、心理协会、志愿者等机构，构建了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供给网格，真正构建起家门口的养老服务圈。
1: 那真的是特别的方便哈，这六项的工作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在做的这些服务工作。那其实哈，我们想了解一下，咱们在这个胜利街道办事处在精神文化生活和节日关怀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0: 是的，尤其是这方面呢，我们确实也下了不少的功夫。我们依托这个红石榴庭院，还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题廊亭，在御景华亭小区高标准打造了一个城市口袋公园。公园里呢，会配套建设了共同体意识主题文化墙、健身器材、景观路灯、适老化长椅，在公园两侧重新打造了网格手绘墙，为居民提供了休闲休憩、闲谈歇脚的温馨角落。我们还依托这一阵地呢，开展了国学课堂、微影堂等载体活动。
1: 那咱们在节日的时候是不是会开展特别多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具体都做了什么？
0: 是的，街道尤其是在这方面是非常重视的。每逢这个传统节日呢，我们都会在社区活动室举办各类的主题活动。端午节呢包粽子，中秋节做月饼，春节呢写春联，真正做到了月有活动且有温情。
1: 那具体都有哪些呢？
0: 今年春节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活动，我们以美食呢为这个纽带，在胜利街道养老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暖意融融的跨年民俗美食宴活动。活动前呢，我们发布了美食征集的通知，邀请辖区的居民献上自家拿手的年俗美食。居民们呢纷纷亮出看家本领，精心烹制出了一道饱含家味的菜品。活动当天啊，有56道兼具地域特色与家的味道的菜品齐聚一堂。是的，比如说这个喷香的蒸饺、软糯的年糕、好看的花馍、香甜的粘豆包，每道菜呢都藏着他们自己特色的温情故事。老人们呢，当时在活动当时呢，围坐在一起，品尝着可口的菜肴，唠着家长里短，回忆着过去的 场景，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同时呢，我们还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社区工作人员还将精心分装的这个民俗美食打包整理到这个保温的餐盒当中，送往了我们辖区的养老院，为那里的老人们呢送去了节日的祝福和可口的美食。
1: 嗯，通过您讲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一份的幸福哈，特别的美好。那咱们还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0: 在

0: 节日关怀方面呢，我们做的就是刚刚以上的这些，但是我们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呢也特别的注意。我们呢升级了街道的心理协会，像爱心驿站和党建直播间也同步做了升级，特别是我们打造了石榴子移动衣帽间，陈列了维吾尔族啊、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传统服饰，还有汉服、马面裙等中式传统服饰，免费提供给居民试穿，很受大家的欢迎。
1: 哎，这个大家一定是很感兴趣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尝试的穿一些其他民族的服饰，然后感受一下其他民族的文化，然后共同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美好场景哈。那刚刚通过于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我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所做的这一些工作。那其实刚刚于主任也说到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活动以外哈，我们刚刚说到了夕阳，接下来我们要该说那个暖阳朝阳的这个事儿了哈。
0: 是的，
1: 那这个朝阳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未成年人，他们像我们出生的太阳一样哈。在未成年人关爱方面，街道办事处又是怎样做的呢？
0: 是在未成年人关爱方面呢，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双职工家庭比较多，孩子呢放学早，家长呢下班晚，中间这块真空期呢会多很让家长都很头疼，我们一直呢也在积极想办法帮大家分担一些。一方面呢就是刚才我提到过的这个三阳工程中的朝阳项目，我们分解到各社区共认领了17个相关项目，其中呢就包括这个课后的托管、假期的看护等。我们还利用社区活动阵地和暖心驿站，为孩子们提供了安全免费的学习和活动空间。同时呢，我们通过筑起直通车、就业服务桥等专栏，帮助辖区家庭解决就业问题，从源头上缓解家长的后顾之忧。上一年度累计开展直播39场，帮助企业26家，实现了招工90人。
1: 那刚才于主任说到了这个双工作家庭的这个，真的是现在我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哈。我们很多人现在都是父母两个人都上班，然后我们可能上班的这个时间上就没有办法和孩子的上学放学的时间对接得上，然后大家就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可能就解决了我们这些当家长的后顾之忧哈，真的是特别的暖心。那其实现在大家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这个儿童因为他现在可能接触的这个信息啊比较的繁杂，然后比较的多，他可能会有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那我们这一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特别聚焦了这个困难儿童的心理健康，通过入户走访啊、社区摸排，全面掌握辖区留守儿童、孤儿等困难儿童的基本情况和心理状态，依托街道的心理咨询室，邀请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开展一对一的辅导，帮助孩子们呢提高这个心理调试能力，为他们的健康成长筑牢防护线。尤其是在这个摸排过程中，我们发现呢有几个孩子呢因为家庭的变故出现了明显的情绪低落，不愿与人交流，心理咨询师呢通过多次的这个沙盘游戏和谈话辅导，慢慢打开了他们的心扉，看到了孩子们重新露出笑容，我们觉得这项工作特别的有意义。
1: 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真会感受到了，其实这些孩子们可能更需要我们街道办事处给予更多的关爱，通过你们这样的活动，也让孩子们重新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迹，和其他的小朋友们共同享受到这个青春的快乐哈。那其实通过于主任刚刚的介绍，我们会发现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在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一老一小的工作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今年我们在民生实事方面有什么重点的计划，您具体帮我们说一说好吗？
0: 好的，今年我们的民生实事呢重点聚焦在无业小区，通过网格员座谈会和居民面对面的进行聊天呢，我们收集到了居民最迫切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以下的几个方面。一是充电桩的建设与非线的充电整治，很多居民反映啊，电动车充电只能是从楼上拉电线下来，既不方便呢也不安全。今年我们计划在无业小区规划安装充电桩，同时联合多部门开展非线充电专项整治。第二个呢是小区的路灯照明，有些老旧的小区路灯年久失修，到了晚间照明不足，导致出行不便，老人出门容易摔跤。今年呢我们要把无物业小区的路灯照明作为重点事项来解决。第三呢是健身器材的安放，很多居民希望在家门口就能够锻炼身体，我们会在有条件的小区增配健身器材，也是为积极推动全民健身工作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最后一个呢是停车位的规划，停车难呢普遍是老旧小区

0: 区的问题，今年我们会结合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停车位，缓解居民的停车压力。
1: 这四项工作真的是我们每个生活在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居民他们所贴身和实际要解决的问题哈。那这四项工作我相信在你们的工作之下哈，服务之下，我们的居民会生活得越来越幸福了。那除了这个民生的服务以外，咱们基层治理也是街道办事处的一项重点工作哈。那在基层治理方面我们具体会抓哪一方面呢？
0: 基层治理说到底呢，就是让环境更整洁，让秩序更规范，让居民更满意。我们主要呢是抓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环境整治方面，我们广泛动员网格员、物业企业、辖区单位、志愿者等多方力量，统筹调配挖掘机、翻斗车等机械设备，对辖区54个小区背街巷道、拆迁区域、南排干区周边、铁路沿线等重点区域开展集中清理活动82次，清理脏乱差死角410多处，各类垃圾290多吨，清理牛皮癣、小广告300余张，整治呢乱堆乱放60余处。特别是在醒目位置上呢放置了环保的标牌，尤其是在杜鹃百合路段和南排干区周边，以前垃圾啊堆积，杂草丛生，经过多次的集中清理呢，现在这个面貌呀也是焕然一新了。附近居民反映说，以前夏天呢都不敢开窗，现在好了，空气都清新了。
1: 听到您说，我们也可以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这个居住的一些变化哈。那接下来基础设施方面我们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0: 在基础设施上呢，我们是一直在全力推进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按照统一要求呢，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进行过全面的摸底，详细统计居民改造需求。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已经完成了12个小区的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申报，去年呢已经协助9个小区完成了改造工作。在无物业小区基础设施维修改造中呢，我们组织专人对20个小区82个单位进行了逐项的维修，安装了扶手25米、闭门器12个、暖手门把手86副、井盖11个，新增健身器材呢共4组，棋牌10桌10凳2套。就是其实安装安全扶手这个事儿吧，虽然是看起来不大，但对老年人来说呢，就是其实特别的实用。有居民反馈说呀，就是这个膝盖不好，以前上楼梯呢都要扶着这个冰冷的墙壁，现在有了扶手，省力了，也安全了。
1: 通过您的介绍，真的感受到了，不仅是这个居民的反馈，让大家觉得这项工作做得更加的踏实。其实我听起来哈，也觉得这项工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环境的变化，以及我们感受到基础设施改变了以后，其实我们在居住的过程当中也更加的方便省力省心了哈。那接下来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街道办事处在温暖工程方面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0: 温暖工程方面，我们结合供热办一户一阀小区改造名单，对27个小区呢开展供热改造政策宣传与意见征集，印制下发制热用户的一封信1000余张，对21家物业企业开展了供热知识的培训，为辖区54个小区居民发放了4位一体的供热服务卡11944张，开通了24小时的供热服务通道，实时监测辖区的供热情况，快速处置漏点修复等突发问题，全力保障这个供热稳定。
1: 那其实我们最关心的哈，尤其是群众最关心的就是小区治理方面，因为跟他们真的是每一天都是生活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居住场景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呢全力推进这个业委会、物管会的组建，出台了充电奖装的一些奖补办法。目前呢辖区54个小区中有39个小区成功组建了这个业委会，15个小区呢组建了物管会，结合居民的需求规划安装31组充电桩。我们还建立了红黑榜公示制度，针对物业服务邻里公约执行情况进行定期的公示，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力争破解小区施乱管现象。
1: 那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会发现整体的这样一个居住环境的变化，少不了我们办事处的领导以及工作人员的努力哈。那接下来我们特别想问问哈，这个基层治理和我们刚刚聊的这个一老一小工作呀，然后养老服务工作有没有具体的结合起来，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这个当然是有，而且是深度的融合。你就比如说这个适老化改造， 我们安装的这个安全扶手啊，暖手门把手，更换的井盖、健身器材，棋牌的石桌石凳，这些呢既是基层治理的内容，也是方便老人的实事儿。再比如这个便民设施的提升，我们打造的这个口袋公园里有适老化长椅，小区活动室的改造呢也充分考虑了老人和孩子的需求。我们推进的一镇街一石市道路改造项目，对顺岭街1080余平方米道路进行了全面的改造，调用了铲车、挖掘机、压路机、翻斗车等机械设备，彻底解决了路面积水和出行颠簸问题，汇集了周边很多的老年居民。还有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廊亭，在御景华亭小区呢也是高标准的进行了打造，配置了分类的垃圾箱、暖黄色的景观路灯及适老化的休息长椅，打造集休闲健身、闲谈休憩于一体的温馨空间。我们还在公园两侧哈、重新打造了网格的手绘墙，传播民族团结理念。此外呢，我们还结合巷美人和便民健民项目，对无物业小区逐一走访核查，进行维修改造，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可以说呀，这个基层治理在我们街道不是脱离民生的面子工程，而是实实在在的一老一小的里子工程。
1: 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会发现这个深度结合的过程当中，其实少不了咱们工作人员和群众的一些共同治理哈。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街道办事处的工作纷繁复杂，和群众每一天都要打街道打交道哈。那不光是我们政府的事儿，基层治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事儿，也是需要我们的居民共同参与。咱们街道办事处是怎样发动这个居民呐、或者是志愿者呀、或者是辖区的这个共建单位一起参与我们治理的呢？
0: 这个您说的是太对了，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的就是街道社区包联单位齐上阵，而物业公司呢加辖区群众双发力的模式。具体做法上呢，首先是通过这个微网格的发动，我们将全街道划分为45个基础网格，组建网格党支部呢23个，网格党小组22个，配备了45名网格员，进一步细分443个微网格，选优配齐443名单元长，构建党小组、网格员、单元长基层铁三角治理体系。单元长呢，大多都是这个退休的老党员、热心的居民，他们住在楼栋里，左邻右舍的情况啊是最清楚，在收集信息、矛盾调解、政策宣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那志愿者服务队伍其实也是我们的一大块的那个队伍作用哈。那他们又是怎样发动的呢？
0: 发动志愿者队伍方面呢，就基本上集中在一些社区的党支部，像很多退休的老党员呐、热心居民呢，都会主动参与这个环境的整治和文明的宣传工作。比如说在这个环境卫生的集中清整过程当中呢，志愿者和网格员呐、物业人员他们会一起动手清理楼道的杂物，捡拾白色的垃圾，铲除小广告。
1: 那我们辖区的这些包联单位呀，或者是我们相关的一些物业企业，或者是我们临街的这些商户，是不是也参与到了我们的这些基层治理工作当中呢？
0: 是的，我们和邮政分公司合作，摸排闲置的空间资源，升级便民服务，联合消防、综合执法等部门开展了联合检查，同时落实双报到、双服务、双报告机制，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基层治理，还通过联学共建活动啊，每月一主题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1: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于莹共同再聊聊我们街道办事处的事儿。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关注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收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勾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共同聊一聊街道办事处的相关工作。那其实通过刚刚于主任的介绍，我们会发现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治理工作，咱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在比如说环境啊、秩序啊以及居民的文明素养等方面会有一些变化。那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 好的，首先是这个环境变美了。以前呢，一些这个背街巷道、拆迁区域脏乱差，垃圾成堆，杂草丛生。现在呢，经过我们的集中清整，变得干净整洁了。我们还在御景华亭小区打造了口袋公园，居民呢有了休闲休憩的温馨角落。很多居民说，现在下楼散步心情都好了。第二个呢是这个秩序变好了，楼道杂物清了，电动车挺少了，消防通道呢通畅了，冬季供暖方面呢服务卡发到了每家每户，供热问题有人管，管得快，业委会和物管会组建率大幅提升，小区的湿乱管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第三是居民的参与度提升了，以前很多居民觉得呀这个都是政府的事儿，现在呢大家主动的参与，主动的监督，比如在小区的改造意见征集中，很多居民积极提出建议，在环境整治中呢，不少居民也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啊，很多居民说这个街道真的有在办事儿，我们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0: 这三方面的改变也是实实在在的改变哈。那想问一下于莹主任，咱们在接下来街道办事处还有哪些新的计划吗？
1: 2026年呢，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重点抓好呢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一呢是规范设立一站式的综合服务窗口，整合社保的医保资源办理、就业创业培训、民政救助申请、计生卫生服务、政策咨询解答等多项民生服务职能，实现一窗口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同时呢，建立健全网格员结对帮扶的长效机制，聚焦老年人、残疾人、行动不便群众等重点群体，全面推进上门办理、免费代办、全程帮办等服务，让特殊群体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二呢，是以三阳工程为抓手，深入推进三敲门的行动，做强暖心驿站、慰老食堂、智慧养老等特色服务，推进环境卫生整治、业委会、物管会的组建、充电桩安装等日常工作，同步优化营商环境，特别是智慧养老的试点，我们呢将会继续做好宣传推广和功能的优化，争取早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第三呢，是要坚持做好全覆盖、无死角、多轮次、不定期的原则，常态化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聚焦小单位、小场所消防安全，常态化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整治，弘扬新时代虹桥经验，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加强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四呢，是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扎实推进民族团结的进步创建，对照33项任务台账、22类责任清单及2月1周安排，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依托盛华社区一楼及户外主阵地，打造特色宣教实践平台，用好微影厅、微服务、微项目、微活动四大载体，推动民族元素深度嵌入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等各个领域。第五哈，是实施党建提升年的计划，聚焦党建联动品牌化，推行2+1模式，深化网格治理精细化，完善铁三角的运行机制，抓实主线落实集聚化，凸显融合融入，坚持学习教育常态化，同时呢统筹推进其余的五化行动，以党建引领赋能整体工作，提质升级。最后呢，我们也将对标自治区的1571工作部署，对标自身的问题短板，为岭上林都15/5开好局、全年稳、全年进多做贡献。
0: 那非常感谢哈，今天我们的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与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工作点滴，从环境整治到便民的服务，从邻里和谐到社区的治理，每一份细致的付出都让家园更有温度，每一次真诚的守护都让幸福更有质感。那正是无数基层工作者的深耕细作，才让我们的城市更有序，社区更温馨，生活更美好。那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请您也在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些心里话吧。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嗯，今天呢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街道基本的工作，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监督我们的工作，常来胜利街道走走看看，给我们多提一些宝贵的意见。也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呢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0: 基层有力量，城市有希望，家园有温度。那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就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总策划甘毅，总监制汤振国，监制秦其涛、龚继海、黄才强，执行监制周学军、唐旭、于洋、傅卫红，编剧王国辰，导演王波，编剧助理杨世芳、周日任、刘月潮、赵伟翔、罗海、马昌华，剧务唐胜杰，音乐音响王波，录音合成王文龙、吕洪基，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王波，演唱张东旭、徐鹤。第二集。
2: 全场职工同志们，我是柳三锤，陆厂长让我发布个通知啊，从今天开始咱们厂要研制微型汽车了，这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今天早晨上班之后啊，各个车间主任、所有工段长抓紧安排一下各自的工作，赶紧到实验车间集合，献计献策，接受任务。所有人呢都要听微车研制组长咱们新来的工程师龙上柳同志指挥，听龙上柳指挥。全场职工同志
3: 抓紧上班了啊，合久合微了。
4: 三锤哥，哎，这又广播又敲钟，够你忙的。
3: 不忙，现在有卡带了，把这录音一放啊，我就出来敲钟了，两不耽误啊。
2: 今天早晨上班之后啊，
3: 小龙啊，来，你仔细看看这口钟啊，这是当年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的大氧气瓶啊，钢的，动静大，一敲全场都能听见。这是我从老厂扛过来的，每天上下班，或者有什么紧急情况啊，都是我敲的。
2: 全场职工同志们，
4: 真不是一口普通的钟啊。
3: 那当然了，刚才我看见被召集的那些个人都一溜小伙奔实验车间去了，咱俩也赶紧过去吧。
4: 好，走。哎，
3: 哎呀，行了，别乱呛呛了，行了，听组长的。哎，龙龙啊，你说。
4: 好的，大家都看到了，这是供我们研究的原车，墙上挂的呢是我放大的局部图纸，那边是我们原有的设备。从生产条件看，微型汽车与拖拉机在工艺特点、技术要求等方面有一定的近似度。我们生产拖拉机时期的设备、厂房、公用设施好多还是可以改造利用的。这种微型车上的零部件啊有2500多种，5500多件，要研究就需要将这辆微型车全部拆解，把所有的零部件都搞明白、弄清楚。想仿造生产呢，比方说螺栓、螺母这样的小零件，主要解决原材料和机床工具的适应性。车桥、车体钣金之类的大部件，首先是要开模的，造出模具来是第一步。我们这样好不好？大家先讨论一下，我来研究一下车底盘，好吧？
5: 好。
4: 来，车升起来。
6: 哎。
3: 哎呀，这模具是咋个造法呢？哎，姚老鬼啊，
7: 师傅，
3: 你有啥招没有？
7: 师傅，能不能用低熔点合金材料做模具？先用砖砌好模具底座，把合金融化趁热倒进去，再把样车的零件放入，然后把合金溶液盖在零件上，冷却之后取出零件，这样 一副凹模和凸模不就成型了吗？
5: 哎，对劲儿，我看是个办法。
7: 不过，这种模子的硬度不够，制出来的零件边角可能不清晰、不精确。
5: 哎呀，那怕啥的？有我的锤子，你的锉刀，再修呗。
6: 要嘞，大家都等着嘞，快说哪个先哪个好，咋个干法嘛？
8: 龙组长，你先安排我，我韦大牛力气大。
6: 韦大牛，力气大。我看你胆子更大。
5: 哎呀，小喇叭，你咋回事啊？我们这商量正事儿呢。
6: 就是师傅，
9: 就这事儿，
6: 好多人呢，你喊我肖桂花不行吗？
9: 咋的呀？
6: 我说的也是正事。土匪大牛做错了事，人家找上来了。
5: 谁呀？谁找上来了？
6: 秦大哥，你进来吧。
10: 啊，来了。
8: 这是呀，这不是春天那时候那？
6: 对，就是他。他开始问我们厂有没有个韦大牛，我说有啊。他又问韦大牛有没有老婆，我说没有啊，这，哎呀，他就哭起来了。这，
10: 大牛哥，你抱也抱了，亲也亲了，我这么大个妹子，你要对我负责任啊！
5: 韦大牛，这到底咋回事啊？
8: 我没有，我
5: 哎呀，你跟为啥说呀？
8: 说就说，春天的时候。厂里派我跟着鬼哥到乡下去收那些交不起贷款又停止使用的拖拉机，在一个山村遇到山洪爆发了，泥石流把他们家房子冲倒了，他父母当时就没了踪影，他有一只胳膊还露在外面，我跟鬼哥就把他给扒出来了，我就抱着他朝医院跑，我就这么抱着，我
5: 人就这么抱的啊。这是咋回事？
11: 人工呼吸。当时大牛抱着他跑，我就一直跟着，发现后来他没有气息了，我就让大牛把他放在地上做人工呼吸，就嘴对嘴那种，
5: 嘴对嘴，
6: 嘴对嘴，你怎么会也嘴对嘴了？
11: 就没有没有，我肺活量不够，再说他满嘴沙子，哎呀
5: 呀，这扯没用的。姑娘啊，你叫啥来着？
10: 秦彩凤。
5: 刚才他俩说的，是这么个事吗？
10: 是。哎
5: 呀，明白了。你父母不在了，也没啥亲人了，对吧？
10: 是的，这是我的户口本，还有村里的证明信。哎，
5: 行了，我决定，秦彩凤，收下了啊。
8: 什么呀？你就收不下了？
5: 我管后勤，收他当炊事员不行啊？
8: 不是我，
5: 我没女儿，收他当干闺女不行啊？
10: 行。我愿意，
4: 我看行。
5: 你看看，新来的龙组长都支持，错不了。
12: 对呀，
5: 行了吧，啊，
12: 错不了。
5: 肖桂花，哎，秦彩凤是你领来的吧？工会干事，你安排去吧。
6: 好嘞，走，彩凤。
5: 嗯，你跟着去吧。
4: 哎，肖桂花，你安置完秦彩凤，能马上回来吗？
6: 能啊，要我干什么呀？
4: 记录，编制档案，这是现阶段最重要的环节。啊，在场的各位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拆车啊，你们根据自己先前的工种和特长，从下到上，先外后内，熟悉什么就拆什么，拆下来之后送到肖干事那里去登记编号，然后再去仿制或者制模。肖桂花，
6: 哎，
4: 你要把什么人拿了什么零件全部记录清楚。然后还要追踪记录他的实验进程和结果，懂得吧？
6: 嗯，没问题，讲得再明白些，猪也懂了。
4: 刘主席，您人熟，如果最后有的部件没有人上手，哎，由你调配，
5: 没毛病，你就放心吧。
4: 好的，开干。
12: 好，开干，开干。
13: 当时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没有人观望，没有人退缩，大家都在抢任务，抢到手就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改进机床设备，制作相关模具，坚持反复试制，除了轮胎仪表等少量部件是外边购买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是由那些制造拖拉机的工人用机床车出来，用锤子敲出来的。
14: 别干了，别干了，
13: 将近100天啊， 我们每天都看很多遍墙上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
4: 秦彩凤，
13: 那真不是一句空话。
4: 吃夜宵了，吃夜宵了，
9: 吃夜宵了，吃夜宵了。我，
14: 你们先吃，我要先给我娃开饭了。看啥子嘛？猫看。
4: 秦彩凤啊，今天送的什么夜宵啊？
14: 好吃的，我师父雷主任看大家太辛苦了，特意做的。
5: 哎呀，看看，你看人雷主任是多贴心呐啊！哎，快点快点，都过来吃了，快点！
15: 来了来了，
4: 米粉，哎，这是什么粉啊？
14: 池塘里就剩下了点米粉和螺丝汤，还有些酸笋、酸豆角，我们又加了点辣椒、花生、香菜、萝卜干，放到一起煮，就叫螺丝粉吧。
4: 螺丝粉，哎，
14: 你们吃吃看，味道不错的。
4: 螺丝粉，嗯。味道真的不错哎，
5: 是吗？
14: 干爸，啊，大牛去哪里了？我昨天送饭就没见到他。
5: 你找他有事儿啊？
14: 干爸，你装糊涂！嗯，我都来找你这么长时间了，给他洗衣服不让，晚上看电影加班，好不容易凑到一起没话。哎呀，再这么下去啊，我们两个可真就没事了。
5: 哎，是这样啊。这个汽车的传动轴啊，必须得通过传动平衡试验才行。咱们厂现在没有这种检测设备，韦大牛扛着好几十斤沉的传动轴上桂林客车厂求援去了。等他回来，
14: 曹操倒了啊！看，都进车检了。大牛，
5: 呵，这小子回来得快呀。彩凤啊，啊，我问你，你是柳州人吗？
14: 我柳州郊县的。
5: 柳州人，咋评价自己？啊？肉粗骨头硬，做事特别狠。嗯，
14: 我懂了，等着。
4: 师傅，
14: 韦大牛，你把东西放下，我问你几句话。你，
4: 什么事？说吧。
14: 你有老婆没有？
4: 没有。
14: 那，你喜欢我吗？
4: 喜欢。
14: 喜欢为什么不娶我？还总躲着我，
4: 我家条件不好。
14: 条件不好，你还有个家，我没家，我想成个家。
4: 我明白，你再等等，等等。
14: 我等不了了。嗯嗯嗯嗯。对，大家都看到了，这一下可不是人工呼吸哟，这叫签约改造了。
4: 师傅，刚才是他。哎呀，
5: 他啥呀他呀，你就说你愿意不愿意吧。
4: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
5: 愿意还磨蹭个啥呀，抓紧把事办了啊。哎，周铁梅，哎，你抽空把彩凤准备准备衣裳被褥。
14: 姚队，姚队。哎，
5: 小喇叭，你负责腾出一间宿舍布置新房。
6: 得，师傅一定当自己的事办。哎，
4: 刘主席啊，哎，我有个建议。哎，
5: 小龙，有啥建议你就说。
4: 我们忙了三个多月，马上就要总装了啊！等着第一辆车发动那天，我开车，载着新郎新娘还有您这位主婚人，啊，来个场内场外大巡游，报喜发场，怎么样？哎呀，
5: 好主意，好主意，有啥对吧？哎呀，

如今的柳州人。

0: 上看到各种款式的龙鸣汽车往来穿梭，已然熟视无睹了。当时可大不一样，第一台龙鸣微车的诞生在全市乃至全省都产生了轰动效应。我跟几个伙伴开着那台车上南宁进北京，到处去报喜去验证。机械工业部很快确定柳托为微型汽车生产定点厂，并建议更改厂名。就在柳州龙陵微型汽车厂正式挂牌的前三天，发生了一件人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而又很难接受的事情。
1: 龙上柳，
2: 田磊，什么事把你急成这样？
1: 陆厂长，陆厂长病危了，他要见你和刘主席。
2: 什么？他住院不就是打几天吊瓶吸食一下血粘稠吗？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刘主席在楼下车上呢，我们快走吧。
2: 好，走。
1: 八阿姨，厂长怎么样了？
3: 是啊，
1: 他让我们来的。
4: 我知道，你们聊吧，我先出去。
5: 你们来了，坐吧。
3: 厂长，你这到底咋回事啊？上个礼拜吗？
1: 刘主席，
5: 田磊，你去陪陪你阿姨，守着门，别让人进来打扰。我跟他们两个交代点事情。
1: 嗯，我去。
3: 厂长，我到现在还蒙着呢。
5: 别激动，别问，也别大惊小怪，听我说。
3: 啊，好，你说，你说。
5: 去年年初，觉得身体不舒服，经常肚子疼，厂里那个样子，我也顾不上看医生。上柳啊，
3: 嗯，
5: 我找你之前，先去的北京，在北京的大医院确诊了，肝癌晚期。
3: 肝癌？
5: 我请求专家给我做手术。我得领着大家走出困境，找到出路啊！结果打开腹腔一看，内脏全都有肿瘤了，就鸳鸯合上了。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得抓紧安排，刀口愈合了，我就马上出院赶到上海。想方设法的把你动员来了，然后赶到香港买来了洋车。上柳啊，你小子没让我失望，带着大伙把汽车给我搞成了，我也能闭上眼睛了。
3: 厂长，
5: 哎呀，老陆，我下面的话你们听好。昨天市里领导来看我，我跟他们当面议定，我走以后，工业局派个领导兼任我们厂的，当成一把手，是兼任。不管厂里的具体事，龙上柳副厂长兼总工主持工作。
3: 啊，厂长，我太年轻了。
5: 当年田园厂长韩元蒙难，我接班的时候也就是你这么个年龄。
3: 刘主席，老厂长到底是怎么回事？
6: 1966年年底，来了一帮造反派，要冲厂夺权。
3: 田厂长挺身护城，被打吐血了。
6: 啊！
3: 等我拎着锤子赶到，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沾着自己的血，写下了五个字：交给陆水生。
2: 交给陆水生。
5: 这份家业，田厂长交给我，用的是血写的遗书。如今，我交给你，可是当面托付。
2: 你别说了，陆叔叔，
5: 我懂，我尽，我努力干。还有一件事，
2: 你说，
5: 田雷喜欢你，你知道吗？
2: 知道，我也喜欢他。你放心，我跟他好好相处，争取尽快跟他成个家，不让他们娘俩再孤苦下去，让九泉之下的田厂长放心。
5: 那我就功德圆满了。仔细想想，我不亏。田厂长走的时候49岁，我过50了。
0: 21世纪，企业已经是几个工厂合并而成的柳州龙陵汽车集团了，业绩实现年产销10万辆，连续3年在全国微型汽车排行榜排名第一。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爱人田磊接替退休的柳三锤担任了工会主席，我的女儿龙婷婷一不留神就长成了大姑娘，已经上了大学，岳母雷淑贤也早已退休，改任我们家里的食堂主任了。
7: 请进。哟，三锤哥，老鬼田雷，今天刮什么风啊？啊，你们老三位怎么一块儿来了？
8: 龙总啊，
7: 哎，别龙总龙总的，叫上柳或者叫老龙。我见了柳顾问，不还是叫三锤哥吗？来来来来，快快坐快坐，来，坐下。
9: 上柳啊，我们一起来，是来找你告状。
7: 告状？怎么回事？
9: 师傅啊，我来说吧。龙总啊，
7: 哎
9: 啊不，老龙，你还记得4年前我们招工招来那个阿明吗？
7: 阿明，
9: 啊，
7: 就是那个6岁修好了爷爷的半导体，9岁开始做汽车玩具的职高毕业生。
9: 对对对，
7: 啊对了。你撂老鬼当场收人家当徒弟了啊！记得记得记得，郑志明。哎，后来他入党宣誓的时候，我在场，印象很深的。
9: 哎呀，阿明那娃子成精了
7: 啊！
9: 他跟我从钳工学徒干起，那几年下来，车爆焊洗全能啊，没有他干不了的活。
7: 嗯，
9: 手工搓削平面是跟我学的啊，我的误差是0.008毫米，他能达到0.003毫米以内，比我这个师傅强啊。
7: 哦，
10: 老龙，你晓得我这个电焊大工匠最怕啥子吗？千周电焊，那个电焊钳50来公斤啊，扛在肩上一开机，真的浑身骨头都麻了。到了夜里，老鬼不给我吹上半个钟头，根本睡不了觉嘞。阿明那娃发明了个自动电焊钻机，把我们这些电焊工全给解放了。
9: 哎呀，简单点说吧，阿明搞的这个发明、技改、设备改造项目，那多了去了，好几百项呢。
7: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们说的这也不像是告状了。
9: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啊！这个厂里给阿明报了个钳工特级技师、高级工程师职称。
7: 好啊，
9: 培训考试都过了，评审的时候出了岔头了
7: 啊！
9: 我是特约老工匠监委，我在场，不知从哪儿来了个什么博

0: 下的全是时间和精力优势，是做出更大贡献的无限可能。学历那只是一种学习经历啊，没有他这种经历的人就不能在实践中学习吗？实践证明能，人家学懂了做成了，不论能力不看成果，仅凭所谓资质定高下，这叫什么混蛋逻辑啊？
1: 你看看，要是我说了算呢，就让有关部门跟这号人签个对赌协议，如果你在规定时间内没能做出啥贡献，资质取消，还得罚款。
2: 对头，罚死那些混球儿。
0: 好了好了，说有用的，你们告状有效，但不是告那个博士，是告我。
1: 告你？
0: 对，我这些年蹲实验室，把质量关，一直忙业务，对于职工队伍建设关注的少，这是个大问题。没有新鲜血液，没有一支能够持续奋斗的队伍，我们还能有未来吗？这个事情我要管的，我让人事宣传部门把阿明的材料再补充一下，要做到件件都详实，宗宗有证据。我拿着他亲自去找，去报，报到自治区，报到国家人社部。
1: 哎呀，这就对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第二集，剧中人龙上柳由王波扮演，田磊由钟阳扮演，柳三锤由陈冰扮演，陆水生由张启明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季颖、香香、庞伟、高飞、翟新月等。由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柳州市文联、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南京传媒学院三批文化传媒录制。欢迎继续收听。
1: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2: 三二一，点火！
3: 点火！
4: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5: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6: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7: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8: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

0: 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1: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0: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静》。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继续走进林海音笔下温柔而又怅惘的城南旧事。我们继续跟随英子的视角，拨开旧时光的薄雾，去继续听这段藏在城南小巷中温柔又心酸的往事。

0: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1: 童年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城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0: 妈妈开熟食匣子，只挑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她并不瞒我和宋妈的，首饰匣果然在衣服底下压着。我拿了出来打开，妈妈先打的那只金镯在里面。我心有点跳，要拿的时候不免向窗外看了一眼，玻璃窗外黑漆漆的，没有人张望，但是可以照到我自己的影子。我看见我怎样拿出金镯子，又怎样把首饰匣放回衣服底下，推合了抽屉，我的手是抖的。我要给秀珍他们做盘缠，妈妈说二两金子值好多好多钱，可以到天津、到上海、到日本玩一趟，那么不是更可以够秀珍和妞到惠安去找司康三叔吗？这么一想，我觉得很有理，便很放心地把金镯子套在我的胳膊上面了。我再转过头，忽然看玻璃窗上，我的影子清楚了。不，吓了我一跳，原来是妞，她在向我招手。我赶快跑了出去。妞头发湿了，手上也有水，她小声地对我说，我怕你真在横胡同等我，我吃完饭就偷偷跑出来了。我等了你一会儿，想着你不来了，我刚要回去，听见你妈跟宋妈过去了，好像说给谁买药去，我不放心你来看看。你们家的大门倒是没拴上，我就进来了。那咱们就去吧。上哪儿去？就是你白天说的什么秀珍啊。我笑着向他点了头。瞧你笑得怕人劲儿，你病糊涂了吧？哪里，我挺起胸脯来，立刻咳嗽了，赶快又弯下身子来才好些。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说，你一去就知道了，他多惦记你啊，比着我的身子给你做了好些衣服。对了妞，你心里想着你亲妈是什么样？她呀，我心里常常想，她要是真的思念我，也得像我这么瘦，脸是干干净净的。是的是的，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俩一边说着，一边向门外去。门洞黑乎乎的，我摸着开了门，有一阵风夹着雨吹进来，吹开了我的短褂子，肚皮上又凉又湿。我仍是对他说，你妈妈她薄薄的嘴唇一笑，眼底下就有两个泪坑，一哭那眼睛毛又湿又长。她说，小英子，我千托万托你。嗯，她说，小桂子可是我们俩的命根子呀。嗯，他第一天见着我就跟我说，见着小桂子就叫他回来，饭不吃衣服也不穿就往外跑，急着找他爹去了。嗯，他说叫他回来，我们娘俩一块儿去，就说我不骂他。嗯，我们俩已经走到惠安馆门口了。妞听我说，一边嗯嗯地答着，一边她就抽打着哭了。我搂着她又说，她就是……我想说疯子，停住了，因为我早就不肯称呼她是疯子了。我转了话口说，人家都说她想你想疯了。妞，你别哭，我们进去。妞这时好像什么都不顾了，都要我给她做主意。她只是一边走一边靠在我的肩头哭，她并没有注意这是什么地方。上了惠安馆的台阶，我轻轻地一推，那大门就开了。秀珍说，惠安馆的大门前半夜都不拴上， 因为有的学生回来得很晚，一扇门用杠子顶住，那一半就虚关着。我轻声对妞说，别出声。我们轻轻地轻轻地走进去，经过门房的窗下，碰到了房檐下的水缸盖子，有了响，里面是秀珍的妈，问谁呀？
1: 我小英子。
0: 这孩子黑了还要找秀珍，
1: 在跨院里呢，可别玩太晚了，听见没有？
0: 嗯，我答应着，搂着妞向跨院走去。我从来没有黑天以后来这里。推开跨院的门，吱妞的一声响，像用一根针划过我的心，怎么那么不舒服。雨地里，我和妞迈步，我的脚碰着一个东西，低头看，是我早晨捉的那瓶吊死鬼。我拾起来，走到门边的时候，顺手把它放在窗台上。里屋点着灯，但不亮。我开开门，和妞进去，就站在通里屋的门边。我拉着妞的手，她的手也直抖。秀珍没理会我们进来，她又在床前整理那口箱子，背向着我们，她头也没回地说，妈，您不用催我，我就回屋睡去，我得先把思康的衣服收拾好啊。秀珍以为进来的是她的妈妈，我听了也没答话，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想说话，但抽了口气，话竟说不出口，只愣愣地看着秀珍的后背，辫子甩到前面去了。她常常喜欢这样，说是思康三叔喜欢她这样打扮，喜欢她用手指绕着辫梢玩的样子，也喜欢她用嘴咬辫梢想心事的样子。大概因为没有听见我的答话吧，秀珍猛地回转身来，又地喊了一声，
1: 是你英子，这一身水。
0: 她跑过来，妞一下子躲到我身后去了。秀珍蹲下来，看见我身后的影子，她瞪大了眼睛，慢慢的慢慢的侧着头向我身后看。我的脖子后面吹过来一口一口的热气，是妞紧挨在我背后的缘故。她的热气一口比一口急，终于哇的一声哭出来。秀珍这时也哑着嗓子喊叫了一声，小桂子，是我命苦的小桂子。秀珍把妞从我身后拉过去，搂起她，一下就坐在地上，搂着亲着摸着妞。妞傻了，哭着回头看我，我退后两步倚着门框，想要倒下去。过了好一会儿，秀珍才松开妞，又急急地站起来，拉着妞到床前去，急急地说，这一身湿，换衣服，咱们连夜的赶，准赶得上。听，是静静的雨夜里传过来一声火车的汽笛声，尖得怕人。秀珍仰头听着响了一下，又接着说，8:50有一趟车上天津，咱们再赶天津的大轮船，快快快。秀珍从床上拿出包袱打开来，里面全是妞，不，小柜子，不，妞的衣服。秀珍一件一件给妞穿上了好多件。秀珍做事那样快那样急，我还是第一回看见。她又忙忙叨叨地从梳头匣子里取出了我送给小桂子的手表，上了上弦给妞戴上。妞随秀珍摆弄，但眼直望着秀珍的脸，一声也不响， 好像变呆了。
1: 我的身子往后一靠，胳膊碰着墙，才想起那只金镯子。
0: 我撩起袖子，从胳膊上把金镯子褪下来，走到床前

那个秀珍说，给你做盘缠。秀珍毫不客气地接过去，立刻套在他的手腕上，也没说声谢谢。妈妈说，人家给东西都要说谢谢的。秀珍忙了好一阵子，乱七八糟的东西塞了一箱子，然后提起箱子，拉着妞的手，忽然又放下来，对妞说，你还没叫我呢，叫我一声妈。秀珍蹲下来搂着妞，又扳过妞的头，撩开妞的小辫子，看她的脖子后面，笑道，可不是我那小柜子，叫呀，叫妈呀。妞从进来还没说过一句话，她这时被秀珍搂着问着，竟也伸出两手绕着秀珍的脖子，把脸贴在秀珍的脸上，轻轻而难为情地叫妈。我看见他们两个人的脸变成一个脸，又分成两个脸，觉得眼花，立刻闭住眼扶住床栏才站住了。我的脑筋糊涂了一会儿，没听见他们俩又说了什么。睁开眼，秀珍已经提起箱子了，她拉起妞的手说，走吧。妞还有点认生，她总是看着我的行动，伸出手来要我，我便和她也拉了手，我们轻手轻脚地走出去。外面的雨小些了，我最后一个出来，顺手又把窗台上的那瓶吊死鬼拿在手里。出了跨院门，顺着门房的廊檐下走，这么轻，脚底下也还是扑哧扑哧的有些声音。屋里秀珍的妈妈又说话了，是英子呀，还是回家去吧，赶明儿再来玩。哎，我答应了。走出惠安馆的大门，街上漆黑一片，秀珍虽然提着箱子拉着妞，但是他们竟走得那样快。秀珍还直说，快走快走，赶不上火车了。出了椿树胡同口，我追不上他们了，手扶着墙轻轻地喊，秀珍秀珍，妞妞。远远的有一辆洋车过来了，车旁暗黄的小灯照着秀珍和妞的影子，他俩不顾我还在往前跑。秀珍听我喊，回过头来说，英子，回家吧，我们到了就给你来信，回家吧回家吧。声音越细越小越远了，洋车过去，那一大一小的影又蒙在黑夜里。我趴着墙支持着不让自己倒下去，雨水从人家房檐直落到我头上、脸上、身上，我还哑着嗓子喊，妞妞。我又冷又怕又舍不得，我哭了。这时洋车从我的身旁过去，我听车棚里有人在喊，英子，是咱们的英子，英子啊，是妈妈的声音。我哭喊着，妈呀妈呀。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倒下去倒下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童年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城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阳光频率阅读之声栏目中呢，我们还是继续分享的城南旧事。英子发现了妞儿颈后有青迹，确认她就是秀珍失散的女儿小桂子。她不顾自己正发着高烧，趁爸妈和宋妈外出，偷拿母亲装匣里的金镯子，带妞儿去惠安馆与秀珍相认。秀珍激动万分，母女抱头痛哭后，立刻收拾包袱，连夜要赶火车去天津找思康。英子将金镯子送给秀珍做盘缠，秀珍戴上便拉着妞冒雨奔向了火车站。英子追出几步，体力不支，在雨中呼喊他们名字后昏倒了，被赶回来的父母救起，大病昏迷了。

那么秀珍和妞接下来的人生之路会如何走，他们的方向是怎样的，接下来的故事又会发生什么，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好了，今天聆听记就是这些内容，感谢大家的陪伴，再会。

0: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3: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2: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3: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暑期期间呢，像阳光、自由与探索成为生活的主旋律啊，对于学生们来说。然而在享受假期的同时呢，安全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哈，我们节目开始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注意事项，让安全与大家快乐相伴。
1: 好的，咱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安全当中的这个防溺水方面。作为家长呢，我们要做到四知，那就是要知道孩子的去向，要知道孩子们活动的内容，而且呢还要知道孩子是和谁一起，以及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0: 对，当然呢与此同时要教育孩子严格遵守六步的原则。这六步呢就包括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或者是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孩子呀，当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1: 对，除此之外呢，还要严禁孩子要前往像水库、河流、湖泊、池塘等这样的一些野外的水域去摸鱼和玩耍，很危险。
0: 嗯，当然，如果说孩子发现有人落水，应该立刻大声的呼救，寻求呢成年人的帮忙。拨打急救电话，千万不要贸然下水，或者是手拉手这样的方式救援。
1: 对，当孩子在水中或者是水周围玩的时候，家长们呢要时刻的保持专心，要不间断的近距离的去有效的看护，切勿将孩子单独的留在像浴缸啊、泳池啊或者是开放性的水域旁边。虽然说孩子会玩得很开心，但是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呀。
0: 对，说完这个溺水的安全，其实在交通方面安全也是需要大家格外注意的。比如说呢，教育孩子外出时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靠右慢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不要着急，不要猛跑。
1: 再有呢，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切实的去履行我们的监护责任，一定要严禁未满12周岁的孩子独自的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的孩子骑电动自行车上路。那在骑乘电动车的时候，家长和孩子们都要记住了，要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
0: 对，这个年龄哈，大家可能觉得好像哎呀无所谓吧，
1: 那不行的。
0: 对，那你看很多朋友在这个马路上也会看到，可能这个初中生他也没满16周岁，他就骑这个电动自行车上路，其实是风险很大的，是不是？
1: 对，当然了，作为家长一定要履行咱们的这个责任嘛，
0: 对，
1: 一定要监护好孩子。这个两个这个岁数呢，咱们一定要知道了，12周岁的孩子呢是没有满的，是不能骑自行车。再有呢，就是16周岁的这个孩子呢是不能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的。
0: 对，
1: 所以咱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孩子的监管工作。
0: 另外呢，私家车出行的时候呢，家长和孩子要都系好安全带，做到什么啊？不酒驾、不超载、不分心驾驶，同时让孩子坐在后排的座位上。
1: 对，而且呢，像还有一个岁数的孩子，咱们要关注了，就是4周岁以下的孩子。如果说咱们要这个开车出行的话，一定要给孩子备用这种安全座椅。
0: 对，
1: 如果说天气炎热的情况下，记住了，家长出这个从这个车里面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把孩子一起抱着出去啊，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已经出现很多起这个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出现危险。

0: 的这种情况了。
1: 对，当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呢，要在指定的地点候车，有序的上下车，乘车的过程当中不要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窗外，也不要向窗外啊乱扔杂物，自觉抵制乘坐无牌照的车辆，以及像农用车呀、货运车呀、这个拖拉机呀等等非客运车辆。
0: 对，这是很危险的。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要进行这种远距离的这个出行游玩，还是建议大家呢优先的去选择像高铁、飞机啊这样的一些公共交通工具的。然后呢，一定要提前到达车站或者是机场，遵守安检的规定，按时的检票上车，保护好个人的物品。还有呢，记住一定要提醒所有的孩子们啊，在车上呢不要随意走动，不要大声喧哗，以免呢影响其他的乘客。
1: 对，这是交通安全。当然，如果我们在假期能够更好的度过每一天，尤其是可能你会到一些新鲜吃到哈新鲜的食物，或者说到新的一个城市来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对，这时候饮食安全就要注意了。
0: 对，注意了。
1: 你像夏天呢，食物容易腐烂变质，要注意孩子的饮食卫生。
0: 对，
1: 多让孩子呢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多喝水，少吃高热量油腻辛辣的食物。其实除了孩子，我们的成人也需要是这样的。
0: 对，也应该注意这样的一些情况哈。
1: 对，
0: 因为在这个吃的上面，有的时候大家会忽略嘛。但是呢，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有的时候这个饮食卫生呢，对我们的身体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尤其呢是去一些这个我们从未去过的一些城市，吃到他们当地的一些美食的时候，还是应该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注意饮食卫生。
1: 对，另外外出就餐呢要选择正规啊，同时有营业执照的餐厅，不买街头无证照商贩出售的食品，不买三无食品，不采野菜、野果、野生菌等等这种高风险的食物，你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吃，吃完之后对我们身体有没有影响？
0: 这很多朋友吧就有这个习惯哈，走到哪儿的时候呢，就看一看，哎呀，这树上结果子了，
1: 尝一尝，
0: 这会儿有这个红彤彤的这个小果子，咱们尝一尝吧。这个习惯不太好，挺危险的，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呢，它是不能随随便便就吃掉的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危毒性的。尤其呢，去到南方地区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嘛，就是南方的某一些菌子哈，看着挺漂亮的，或者是这个说感觉到挺美味的，但是吃起来的话危险性也挺高。所以呢，建议大家哈，就是尤其是吃东西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像一些三无食品，或者是你所谓的说我认识这个野菜，或者是我认识这个野果，我就可以直接吃掉，这是不行的。
1: 对，另外呢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哈，比如说饭前便后洗手，吃饭时细嚼慢咽，不要偏食节食，不暴饮暴食。
0: 哎，这个偏食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说我短时间之内是改变不了哈，但是这个暴饮暴食咱们是一定要控制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遇到了好吃的东西，可能有些朋友就
1: 控制不住了，
0: 对，放不开了。这样是不行的。其实除了这个饮食安全之外呢，在假期的时候啊，就是针对于孩子来说，网络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你像与孩子要约定好每天上网的时长，
0: 对，
1: 引导孩子文明上网，
0: 绿色
1: 上
0: 网。是，而且呢就是暑期吧，其实并不是暑期会发生哈，就是一到假期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就是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呢会比较多发。那家长呢一定要密切的去关注孩子们在上网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一定要教给孩子必要的网络的安全知识，让孩子记住有三不一多这样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未知的链接不点击，然后呢陌生的来电不轻信，个人的信息不透露，再有呢就是转账汇款一定要多核实。
1: 对，另外教育孩子要警惕哈，这个网络交友。
0: 对
1: 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小朋友就是大多数哈不会说咱们原来那些网站什么 QQ 啊或者人人网这个交朋友，现在很多朋友是在这个游戏的一些这个 APP 里面啊，可能这个陌生人或者是我们打了几把游戏熟悉了哈，加一下好友
0: 配合挺好。
1: 对，其实也是有很大风险的。
0: 对，是的。
1: 对，不要随意加陌生人，不要随意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发给陌生人，更不要与网友私下见面。
0: 对，尤其是孩子哈，一定要告诉孩子。再有呢还 要提醒孩子们上网呢不要就是有这种攻击性，不要出现这个侮辱他人呐、啊、或者是诽谤他人的这种情况。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告诉孩子也不要在网

0: 上呢制造这种传播那种虚假的信息，因为有的孩子可能控制不住自己哈。如果说这个孩子们遭受到了网络欺凌了，也需要呢及时的去寻求父母的帮助。
1: 对，当然假期呢，相信很多朋友早已经是出门旅游了，或者是即将出门要做一些提前的安排计划啊。那么旅行安全也要大家告诉一下。
0: 哎，对，
1: 假期外出游玩呢，一定提前查询一下这个我们要去的目的地的天气啊，包括这个过程当中的路况、景点的路线、门票等等相关的信息，哎，就是做一下攻略是吧？
0: 对，是提前攻略，
1: 对，做好出行的规划和准备。
0: 对，还有呢，就是在旅行途中，咱们都知道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再次提醒大家，还要管好自己的孩子啊，谨防出现一些意外。还有呢，就说有一些这个景点呢，它需要排队的，所以呢，在参加这种需要排队的景点游玩项目的时候呢，一定要严格的遵守景点的规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和安排，不要去让自己的这个
1: 发生一些意外哈，或者是这孩子丢了，这没等这排队玩上呢，哎，找孩子去了，
0: 按照自己的这个意愿说我不要排队了，我要直接玩，这样是不行的啊。
1: 对，你像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已经出去游玩有经验了哈，可能会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会买一个简易的小板凳随身携带，
0: 对，这也挺好的。
1: 对，当然我觉得哈，另外如果去一些比较热的地方哈，这个外出时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准备，以防孩子皮肤晒伤或者是中暑。
0: 对，如果说有这个野外露营的这个情况的话呢，还要留意用火安全。也是提醒大家哈，一定要记住了，不要在山林间野炊和烧烤，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对，同时告诉孩子呢，不要擅自进入没有开发、没有对社会公众开放的自然保护区、无人岛、海滩等等地方玩耍，不要尝试陌生偏僻的路线
0: 啊，好奇心不要那么强哈。
1: 对
0: 啊，如果说您出行的地点呢，选择了一些这个有花草的地方，我们还是要提醒您一定要谨防蚊虫叮咬，所以太茂盛的地方我们还是不要去了。
1: 说完这个出行旅行安全，我们再来说一说消防安全啊。
0: 对，
1: 可能是对于不出去玩的朋友或者是一到这个假期一定要和大家说到的消防安全，
0: 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有什么呢？就是注意夏季用火用电用气的一个安全，教育孩子不要玩火，将这个打火机啊、火柴啊等等放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
0: 因为孩子嘛，他这个动手能力也是强哈，所以呢一定要小心孩子们就是去拿到这些东西比较危险。还有呢，就是要教会孩子，如果说发生火情了，不要慌张，要迅速的拨打火警电话119，并且呢也能够准确的讲明自己家的这个详细地址或者自己在的这个地址，
1: 对，
0: 起火的位置啊、着火的物质啊、火势大小啊、有没有人员被困呐、自己的姓名以及电话号码呀，这些的基本情况呢，大家一定要告诉孩子，让孩子呢就是第一时间他能够有这样的这个及时的反应。同时呢也要告诉孩子哈，如果说报警之后呢还要到路口去迎接消防车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大家需要教育孩子的。
1: 对，基本一个常识。
0: 对，
1: 另外家中呢建议大家常备灭火器哈，尤其是高层这样的一个很高的楼层的情况，像还有这个防烟面具啊等等消防的器材，教孩子呢这个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让孩子清楚住宅周围的一个环境，熟悉逃生的路线。
0: 是，如果说一旦发生火灾啊，记住千万不要贪恋财物，迅速采取防护措施，立即疏散。如果楼下着火了，烟气向上蔓延的话，要退回房内，堵住门缝，然后呢固守等待这个救援，或者呢寻找其他的逃生途径，千万不要慌张。
1: 对，另外家长呢要注意不在房前屋后或者是阳台楼道存放可燃杂物，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或者是给电动车充电。
0: 哎，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哈，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除此之外呢，其实啊假期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长，所以呢也要关注一下孩子们的心理健康。这个假期呢是孩子与这个家长亲密接触和共同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了，所以呢家长呢应该是多多的去利用这个假期来陪伴孩子，和孩子呢进行一个沟通交流，去了解孩子们的精神需求，也能够呢在这个时 时间段呢，做好孩子的朋友和榜样。
1: 对，用善于发现的眼光去鼓励孩子的点滴进步，给予孩子一定的安全感、信任感和幸福感。
0: 对，是。如果说发现孩子有一些情绪波动或者是异常表现的时候，作为家长应该主动的去跟孩子沟通，去了解孩子们遇到的困扰和需求，来帮助孩子们去排解不良的这种情绪，并且呢给予正向的反馈，这个才是我们家长应该做的。
1: 对，我们说这个高考结束之后的孩子们哈，这个假期是很长的。
0: 对，
1: 当然对于即将要这个放暑假的朋友们来说哈，这个合理安排假期也是需要跟大家分享说一说的。请家长呢要帮助孩子合理制定暑期的一个学习计划，并监督孩子保质保量的完成，协助呢孩子能够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
0: 哎，再有呢，孩子就是在这一阶段呢，他比较有时间嘛，所以呢，家长可以多陪孩子去各类的博物馆呀、图书馆呀、文化馆呀这样的一些场所。这些场所呢，可以增长孩子们的见识，也可以呢教育孩子多读书、读好书。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加强亲子共读的这种能力。在阅读当中啊，和孩子一起去感受文字的魅力。我觉得这个假期很有意义了。
1: 对，同时要引导孩子要加强体育锻炼，每天呢至少锻炼1个小时，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素质。
0: 是，而且呢也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些这个家务劳动哈，提高孩子们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也可以呢鼓励孩子去参与一些社区的公益活动，去增强社会的责任心，并且呢参与一些社会实践活动来丰富假期生活。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增强孩子们的实践能力了。
1: 对，你像我们呼伦贝尔的夏天呢，这个天气比较无常。
0: 对，
1: 今天可能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可能就来一场这个暴雨了哈。
0: 是的，
1: 所以说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防范一些极端的天气。你像暑期呢天气炎热，合理规划孩子的出行时间，尽量呢避免在高温时段出门。
0: 如果说遇到了这个暴雨天气了啊，一不小心出门的时候正好遇到暴雨天气了，那么就需要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了。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减少外出，居家避险。
1: 对，那雨天外出呢，让孩子最好穿一些像胶鞋呀、或者是雨衣雨伞，留意路况，绕开积水严重的路段，远离围墙、广告牌、大树，避开桥下涵洞啊这种低洼的地方。
0: 对，现在呢也发现了有一些这个雷暴天气出现哈。那遇到这种天气的时候呢，也告诫孩子啊，不要在室外空旷的场所停留，不要去接触金属物品，不要站在树木啊、电线杆下，也不要在室外使用手机，这个呢都是引雷的。
1: 对，那持续性的一个强降雨呢，容易引发洪涝灾害。那么洪水来临的时候呢，要迅速的就近向地势高处转移，或者是立刻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等高的地方暂避。
0: 如果说暴雨发生的时候啊，孩子正在身处野外，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注意防范暴雨有可能会引发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了，应该迅速的去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啊，或者是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和停留。另外呢，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来袭的时候呢，要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去逃离，切勿不可以顺着滑坡向上游或者是向下游跑，这个都是错误的。
1: 对，再来说说居家安全，要做好家庭阳台、平台等等这种区域的一个安全防护，教育孩子呢不要向楼下啊这个抛扔物品，不攀爬阳台、门窗或者是其他的高处。
0: 对，在家中呢，我们还要记住这个像家中的电器啊、燃气啊这样的一些电器设备安全管理，要排查一下家中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防止呢发生触电呐、燃气泄露啊，或者是这个器械伤害这样的一些意外的事故。
1: 另外呢，教育孩子不要到这个施工区域啊、电力设施附近、铁路沿线等等危险的场所玩耍。要告诉孩子不去网吧、酒吧、电子游戏厅等等未成年人不应该去的地方玩耍。
0: 对，是。而且呢有一些这个行为不太好的人交往呢，这个事儿也是挺危险的，所以呢一定要建议大家啊，告诉孩子交友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的选择，而且呢一定要分辨，更不能就是去吸烟呐、喝酒啊，或者是参与打架呀，或者是有一些是欺凌事件呢，一定要告诉孩子千万不要参与。
1: 对，这行为是不对的。
0: 对，是的。
1: 教育孩子外出时呢随时与家长保持联系，尽量结伴而行，选择人多的安全路线行走，注意周围动 动静，不要和陌生人搭腔，如有人跟踪或者是纠缠，尽快的向大庭广众地方靠近，必要时呢可以呼叫。
0: 哎，这个时候很重要哈。
1: 对，其实这一点呢家长做的挺好的，但是就是有些孩子他不愿意跟家长沟通联系，
0: 对，因为孩子他就是有这种好奇心嘛，也有这种独立感哈，所以他就总是觉得说你家长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
1: 对，你说我都出去玩了我怎么还要

0: 玩的过程当中还要时刻跟你联系，
1: 对，
0: 那你说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我就会给我姑娘发一些这个实际的案例，她可能看见之后她可能有点胆怯害怕，这个事情会发生自己身上，
1: 对，
0: 警示作用吧，是吧？
1: 对，起到一些警示作用。而且呢，就是每一个家长应该是比较了解自己家孩子的这个脾气啊秉性啊哈，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多多跟孩子沟通，然后呢就是针对孩子的他自己的这种脾气秉性呢来给他进行一个就是合理的这个教育，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就相对来说呢就应该会比较的这个能配合家长，
0: 对，
1: 我们这个是需要就是大家去共同努力的。
0: 对，
1: 另外呢就说除此之外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家长朋友，就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呢他的独立性很强，有的时候他出去玩呢可能就是这个时间就把控不住了，可能会很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就是把家长的这个责任拿下来了，要告诉孩子不要超过这个家庭规定的这个时间啊、还有呢就是告诉这个所有的孩子们就是不要太贪玩太贪玩，这个是很危险的啊。
0: 对，
1: 此外呢像低年级的孩子如果外出的话呢家长们一定要亲自接送，千万不要怕麻烦。
0: 对，那如果说为孩子选择一些夏令营啊研学呀、游学这种旅行等等暑期的活动，一定要认真了解哈这个主办机构的相关资质，
1: 对，
0: 签订有效合同来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
1: 所有的事情都不能马虎啊。
0: 对，
1: 因为孩子的安全呢关系到我们家庭的幸福和未来嘛，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家长朋友尤其在这个假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家长是一定要负起责任的，履行好自己的监护责任，而且呢与学校共同配合吧，来做好孩子们的安全教育工作。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愉快和有意义的暑假，这个时候呢其实谁都不能放松警惕，那么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负起责任。

0: 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夏天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天气特点哈，就是温度高，然后再加上汛期，如果是两者相叠加的话，那么安全防范就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段了。
1: 对，我们呢就是要给大家呢提个醒啊，咱们共同的去关注一下这个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的问题。
0: 嗯，
1: 因为你看到了夏天之后啊，尤其在家里面，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就说家里面的这个用的电很多了，就每个月交的这个电费明显上涨
0: 了。涨价了。
1: 对，为什么呢？因为到夏天的时候咱们至少得需要一个空调吧，是不是？
0: 对、
1: 洗澡的这个次数比较多，所以电热水器也会常开啊。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我们这是用电大户出来了。
0: 对、那有的朋友呢可能一个插线板上同时插好几个，分分钟的这种超负荷的运转啊，这个电器，你像电线发热呀，绝缘老化呀，轻则跳闸，重则起火，
1: 哎，这就是危险的这个情况了哈。
0: 对，
1: 所以呢就要提醒大家，这个插排呢不要这个超负荷的去使用，如果说发现这个家电有这个受潮的这个现象了，千万不要用这个湿手去触摸电器，也不要用这种湿布呢去擦拭电器，这个呢都是非常危险的。
0: 另外人走电断啊，别让这个电器加班。你像这个手机充完电呢，一定要记得这个拔插头。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没有这样的习惯，甚至可能就是你的这行为可能比较懒啊，然后你也不把这个插头拔掉，你也不把这个电源关掉，
1: 需要用嘛，对吧？
0: 对，
1: 所以它就一直插在那块儿。
0: 对，甚至可能看完电视就直接用遥控器给它暂时关掉。
1: 对对对，
0: 充电器呢长期插着一直在发热啊，等等，这个安全隐患真的是不小。
1: 对，尤其是这个手机充电器哈，就是它这个是头呢，这个手机充电的这个头呢，就是咱们有些朋友说总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有可能呢他就会换一些跟不是原厂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不保证质量的话呢，就容易发生这样的一些危险哈。比如说如果说发现了咱们在这个插座上，就是你用手摸一下这个插座发烫了，或者呢它都已经开始冒烟了，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危险呢，就需要立即断电了，然后呢就需要联系专业人员。如果说发现这个电线的外皮有这个破损老化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更换这个线路的。
0: 对，你像另外像闻到这个焦糊味儿啊，切断总电源，然后检查电器。
1: 对，
0: 电器异常响声要停止使用，检查维修。
1: 对，有一天我们家的这个冰箱吧，我就突然之间就是它就有一些怪声出现了。一开始呢，就是这个冰箱可能年头比较长，它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就比较响，没太留意。后期呢，就是突然有一天呢，它就发生了一些特别大的异响，没想到呢这个冰箱就坏掉了。其实这个呢就是说在你日常使用的时候呢，大家

0: 就应该多多留意，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提早的发现这个冰箱出现问题了，那你提早更换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就是后续的一些麻烦事儿了，
1: 对，
0: 是吧？
1: 当然幸好你在听到异响的时候你家里有人儿，
0: 对，
1: 如果没有人儿的话再出现异响然后再发生危险，那就是后果不堪设想了。
0: 对，你是轻呢是冰箱里面这些东西呢它是坏掉哈，那要是如果说重的话，它比如说它跳闸了啊，跑火了之类的，这是想想其实挺
1: 后怕
0: 的。
1: 对，
0: 是
1: 另外呢，你像电动车充电的时候哈，现在也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就是这个非线充电，也跟大家说了好多次了啊。
0: 对对，
1: 这个是真的是它没发生危险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0: 对，是，
1: 对，所以说哈，严禁电动车在门厅啊、楼道啊、楼梯间、安全通道停放或者是充电。
0: 嗯，
1: 严禁电池入楼入户充电，严禁非线充电。
0: 既然有严禁，准定是以前发生过危险了，所以呢他才会严禁的，大家不要说把这个事儿呢不当一回事儿哈，觉得说我这一次两次的，你看我的这个机器，我这个车呢是新买的，不会出现危险，这个只是你自己的这个认为，他如果说出现危险的话呢他也不会提前通知你的，所以很危险哈。现在呢我们也是发现了，因为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已经选择这个开这个电动车，或者是这个骑这个电动自行车了嘛，所以他也有一些集中充电桩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时间对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们是很友好的一件事儿，也是建议大家呢就是没有电了咱们就去这个集中的这个充电桩去充电吧，这个很简单的一件事儿。
1: 对，
0: 而且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充电你不是说把这东西直接插上这个电源之后你就可以不去管它了，就是让它一直充着，这个是不行的。就是我们建议大家不管是什么东西啊，什么电动车啊、电车呀、什么你的手机呀等等等等，你超充电的时间不宜过长，不要超过8个小时，也禁止整夜充电。
1: 对，你像一旦起火呢会阻断逃生通道啊，就是说如果在这个逃生通道的地方充电，
0: 对
1: 啊，发生火灾容易呢造成人员伤亡，更不能说是把电池带回家进行充电，
0: 直接拆下来带回家充电也挺危险的，
1: 对，
0: 是吧？
1: 你看如果一旦是发生了这个短路啊，或者是电线老化呀，导致一下电流增加，这个冒烟着火啊，因为你这电动车电池我感觉也不小。
0: 对，是，而且这个总是感觉到它这个电池挺大的，而且感觉到危险性也挺
1: 高
0: 的，
1: 对
0: 啊，毕竟是个大电池嘛。
1: 对，
0: 其实除了这个就是用电安全之外呢，燃气安全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呢大家也是应该多多关注一下，就是家里面就是使用燃气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通风，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对吧？
1: 对，
0: 还有呢就是燃气灶旁边不要放这种易燃物品，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忽略。
1: 对，
0: 是是，
1: 有的时候会把这个油啊放在这个灶旁的旁边，
0: 哎，是，
1: 然后呢你家这个柜子门呢可能一关一
0: 开
1: 这个火可能就灭了，自己都不自知。
0: 对，
1: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这个没有
0: 意
1: 识
0: 的
1: 对，然后这个漏气了
0: 啊。对，
1: 等你到闻到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周围的气体已经很多了，
0: 对，浓度已经很高了，这个时候呢就很危险哈。
1: 是，
0: 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家里用的是这种燃气管道啊，咱们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看看它是否漏气。因为也有出现就是漏气没有发现然后出现这个危险的这个事情哈。
1: 对，
0: 这个是燃气管道，就是如果家里用的是这个叫煤气罐儿啊，用的是罐装的，咱们也要定期的去查一下，就是这个连接管儿，
1: 对，
0: 是否有老化。
1: 是的，然后呢这个禁止私自哈拆改燃气管道和这个灶具。
0: 哎，是，有些朋友动手能力强，
1: 对，
0: 总想自己拆了看看，
1: 他觉得好像你看有的时候这个燃气管道它不是统一的吗，这个线路啊，这个走向啊，
0: 对，
1: 但是他可能想把这个厨房的这个灶台换到那个方向去，
0: 对，换个地方，
1: 对，这个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风险了，如果你改这个管道的话，
0: 是，你不管是改管道还是这个改方向，咱们还是请专业人士来帮助咱们哈。
1: 对，
0: 咱们不要自己亲自动手，毕竟咱们不是专业人嘛啊。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发现这个有泄漏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关闭阀门，然后开窗通风，记住了千万不要开灯， 啊，有些朋友呢说晚上的时候去这个厨房，哎，感觉到有味道，然后开灯瞅一瞅吧。
1: 对，
0: 实际上就是你开灯的那一瞬间呢，也会容易出现危险。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一种生活习惯，是安全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把它刻在咱们的这个叫习惯当中。
1: 对，刚才也和大家说到了哈，这个灶台旁边呢，不要放一些易燃物。同时呢，你像哈，这个厨房窗户开启通风，那厨房使用燃气的时候就不要离人了，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啊，你比如说呢，这头你做着饭，那头洗着衣服，可能这头又接着水烧水，而且忙不过来了。
0: 来选择一二三，你究竟选哪个？
1: 哪个先行走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可能是要一定要专注一下啊。
0: 对，
1: 尤其是你看你使用这个燃气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吧？
0: 对，是，毕竟它这个燃气这个东西嘛，跟我们洗衣服来比的话，我觉得燃气还是比较重要的哈。所以呢，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呢，记住不要离人。还有呢，就是咱们一直在提跟大家说，就是发现异常的话呢，一定要请专业人士来维修或者是来更换。
1: 是，
0: 然后有一些这个像这个使用的这个气体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使用这个罐装煤气的朋友家装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习惯，比如说马上这个感觉到这罐气儿要没有了，然后呢，有些朋友说我晃晃它。或者是我把它这个
1: 放倒，对
0: 啊，是不是这个气儿？我觉得能再坚持坚持，啊，这个是很错误的一种方式哈。这个方式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0: 再有呢，就是像这个是否需要有这个关闭的这个动作，啊，这个操作啊，就有些家庭呢是我一直开着它。就是阀门我一直开着，然后我使用的时候方便。实际上呢，这个方式呢也是比较危险的，容易出现一些这个不良事件。
1: 对，你像关闭燃气阀门，打开厨房门窗通风，不碰电器开关，离开厨房开关。离开厨房到室外拨打报修电话并疏散人员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如果发现燃气泄漏的时候，要按着这几步走来操作，
0: 对，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正确的对保证我们的安全。
1: 对，
0: 刚刚提到的呢是厨房的一些安全哈。对，到了这个雨季了，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雨季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的这个问题。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跟大家说了，说如果说孩子出现这个暑期的时候呢，注意汛期安全。那咱们作为这个成年人，咱们如何更好的去这个有一些防汛的安全的这个知识掌握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你像暴雨来临之前呢，要做好这些准备哈。什么准备呢？关好门窗，防止呢雨水灌入。当这个积水漫入室内的时候呢，立刻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防止呢积水带电伤人。
0: 对啊，如果说你居住的这个地方呢是属于这个半地下的这种居住空间，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个暴雨天气了，可能呢这种半地下的这空间，尤其像我们的地下室啊，有可能呢会这个漫进雨水。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就找一些像物业呀、社区呀，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人士呢帮助我们这个调度安排一下怎么样排水，防止呢出现一些这个危险。再有呢，就是如果说遇到着这个暴雨的这个大天气的话呢，就是预警比较强的话，咱们可以呢准备一些像手电筒，防止这个停电。
1: 对，
0: 然后呢把这个充电宝准备好，还有呢一些应急药品，这些呢都是需要提前做准备的。
1: 对，做足准备啊。第二呢，就是暴雨来临的时候这样做，就是尽量减少外出，非必要不出门。如果必须外出呢，要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
0: 对，
1: 同时呢也不要走地下通道或者是高架
0: 桥
1: 下面，
0: 这个是容易积水的地方。如果说遇到积水了，一定要绕行，不要冒险的涉水，因为你不知道水下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对，
0: 如果说遇到了这个暴雨天气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大家记住哈，就是留在室内，关好门窗，这个是必要的。还有呢，切勿接触电线、水管和金属的门窗。再有呢，一定要远离电线、变压器这样的一些带电的设备，因为雷雨天气的时候呢，这些设备都会受到影响的。
1: 对，当然呢，这个居家要做好防范哈，尽量减少外出。 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要妥善的安置阳台容易落下的物品，
0: 嗯，
1: 提前关闭门窗，可以在家门口呢放置一个挡水板儿，或者是堆置沙袋啊等等，这个防止屋内进水。对，屋内呢一旦是进水了，刚才也说到了，一定要关闭电源、煤气啊等等这些设备。
0: 对，在室外的时候呢，如果说遇到了这种大雨天气呢，要需要暂停室外的大型的集会和高空户外的这个作业，不要贸然的涉水前行，警惕像井盖啊、下水道啊，还有排污井，还有呢要避开广告牌、变压器和电线杆这些危险的区域，谨防触电。驾驶骑车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这个漫水路啊、漫水桥的时候呢，要注意观察水情不明，千万不要涉水通行。
1: 对，你看。

0: 我们现在会在一些小程序里啊，收到提前啊，收到一些这个预警。
1: 对，
0: 我们来看看哈，这个不同颜色的预警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和规定哈。
1: 嗯，
0: 你像这个蓝色预警怎么说的呢？解释一下，就是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是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而且哈，这个降雨可能持续。
1: 哎，这是蓝色预警。
0: 嗯，
1: 那还有一个比蓝色预警稍微严重一点的，就是黄色预警，它呢是什么？什么意思呢？叫做6小时以内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可能会持续。
0: 对，那么比黄色再严重一些是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1: 最严重的就是红色预警了，这个呢表示的是3个小时之内降雨量将会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0: 对，
1: 这是不同的这个预警。
0: 对，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也希望大家能够清凉的度过这个夏天。

0: 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一宁。
1: 嗯，我是雨涵。
0: 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啊，这个夏天啊，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的这个事项哈。其实呢，有一些这个夏天毒鼠的一些安全隐患，在这一段时间段呢，就开始活跃起来了。比如说高温呐、雷雨啊、溺水啊，或者是食物中毒。
1: 嗯，
0: 其实说起来呢，这些事故呢，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啊。咱们差的呢，可能就是那么一点常识和一份警惕心了。
1: 对，你比如说呢，从怎么喝水才能真正的防中暑。再到打雷的时候哪些事儿不能做，再到夏天用电啊、游泳啊、饮食的一些注意事项，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
0: 哎，是，所以呢，咱们来聊一聊哈。首先呢，说一说这个高温中暑的事儿。您可别以为说是你只有在高温情况下才会中暑，有的时候你在室内有可能也会中暑哈。
1: 是
0: 啊，咱们先来聊一下，那何为中暑呢？哎，实际上中暑啊，就是体温的这个调节功能失调了。这个体内的热量过度积蓄了，这个就是中暑。简单的
1: 是，那中暑其实是机体热平衡机能紊乱的一种急症，很着急哈。
0: 对，
1: 就是指呢因高温引起的人体体温调节功能的一个失调。
0: 对，
1: 那体内的热量过度的一个积蓄，从而呢引发神经器官的一个受损。
0: 对，是。
1: 那么在高温和高潮湿的一个湿度环境当中，机体中暑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哈？
0: 啊，
1: 你比如说。体温调节中枢障碍，然后汗腺功能
0: 衰竭，
1: 水电解质
0: 丢失过多。
1: 对，
0: 那中暑的类型呢，我们都知道，有些朋友呢说我中暑，哎呀，轻微中暑吧，然后有些朋友呢说我好像感觉到重度中暑了，所以呢它是有不同类型的，就是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度中暑。
1: 对，那它的症状呢，你比如说从这个大汗淋漓到昏迷高热的分级表现。
0: 哎，是。
1: 先兆中暑呢，症状就是哎呀满身大汗呢，头晕耳鸣，然后伴着什么口渴、胸闷、恶心、烦躁、动作迟缓、不协调、四肢无力等等这些症状。
0: 对，这个才叫先兆中暑哈。那轻度中暑症状自然也会比它更严重一些了。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它体温呢会升高，比如说到了38.5度以上，面色呢会有潮红的迹象，而且呢皮肤呢有灼热，还有那个这神疲力乏的这些症状，而且人会出现面色苍白，皮肤呢会有湿冷，血压会下降。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摸他的脉搏，他的脉搏是细弱的，这个就是属于轻度的中暑现象了。
1: 哎，再来说说重度的中暑症状，也称啊热衰竭，表现就是皮肤凉、过度出汗、恶心、呕吐，然后瞳孔呢扩大，腹部或者是肢体痉挛，
0: 对，
1: 脉搏快啊，跳的心跳很快，
0: 对，
1: 然后常伴有昏厥、昏迷、高热，甚至意识丧失。
0: 你看就挺严重了，是吧？
1: 对。
0: 那怎么去预防这个中暑呢？首先，咱们都知道说要多喝水，尤其到这个特别热的时候哈，咱们每天呢需要喝2到2.5升的这个水，可以呢适当的补一些盐分，这个呢就是能够更好的。去预防中暑。
1: 对，你像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呢，就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盐水了哈。
0: 对，
1: 弥补人体因出汗而失去的一个盐分。那这个夏季呢，人体容易缺钾而比较这个疲乏。
0: 对，
1: 含钾的茶水是极好的一个
0: 消暑饮
1: 品。对
0: 啊，再有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啊，一些时令蔬菜和瓜果呢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可以补充各类的这个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嘛哈。或者呢，您也可以吃一些生菜啦、黄瓜啦、西红柿啊，这样的一些含水量比较高的这些蔬菜。然后呢，像桃子呀、杏啊、西瓜呀、甜瓜呀，这些水分含量达到了80%-90%的水果都是可以选择的，因为它可以更好的去补充我们身体里的水分。
1: 对，当然我们平时呢也有一些这个饮水的习惯和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可能会等待你口渴的时候再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了。
0: 对，真的是这样
1: 啊。口渴的时候呢，就表明人体水分已经是失去平衡了，细胞开始脱水。这个大渴忌过瘾是什么呢？就是哎呦，我渴得不行了，我大口大口喝好几大杯，这个时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个会使我们的胃非常难以适应，造成不良的后果。
0: 对，有这个一些这个专业人士也是有这样的一些主张，说我们说如果说感觉到你非常非常渴到了就感觉我没有水我都不行了那种状态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不要喝过多，实际上呢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哈。再有呢，就是餐前和餐中这个时候呢 呢，不宜多喝水。就是在你餐前和就餐的时候，如果说喝水的话，会怎么样呢？冲淡我们的消化液，这个时候就不利于我们食物的消化吸收了。如果说长此以往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消化能力会明显下降，所以呢，对我们的健康就是极为不利的。
1: 对，另外像晨起的时候先喝一些水，可以补充一夜所消耗的水分，降低血液的一个浓度，对，促进的血液循环，维持体液的一个正常水平。
0: 哎，
1: 可以选择像饮品啊、矿泉水啊、果蔬汁啊、碳酸饮料、运动饮料、功能饮料、牛奶以及含乳的饮料，
0: 哎，这些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如果说预防这个自己中暑的话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因为这个夏天呢，昼长夜短，气温比较高，人体的这个新陈代谢是非常旺盛的，消耗也大，所以呢，极容易感觉到疲劳。这个时候呢，充足的睡眠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的大脑啊、身体啊各个系统呢都得到放松。这样的话呢，既利于工作和学习，也是有效防止中暑的一个非常好的措施了。
1: 对，那么抓紧时间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如果遇到这个中暑，要有一些急救知识要和大家分享，好不好？
0: 对，是的
1: 啊，这个先兆中暑怎么样呢？要转移，使人员脱离高温作业环境，至这个阴凉的地方休息，然后饮一些淡盐水等等饮料。
0: 哎，也可以给药，但是这个药呢就是需要这个关注正常的这个我们是专业人士给的了哈，比如说如果有的话呢，可以选择藿香正气口服液，这个是比较好的。还有呢，如果说遇到了这个重症的中暑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病人移至阴凉通风的地方，要保证他的脑部供血，然后呢要解开衣扣，以利于他的呼吸和散热。如果说他的这个衣服已经是湿透了，就要需要及时的更换。再有呢，就需要及时的去降温，用冷水或者是稀释的酒精帮助他擦身体，或者呢采用一些冰袋冰块，防止这个患者的颈部啊、大腿根部啊，或者是腹股沟处，这些呢是属于能够帮助散热的，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1: 对，那救醒之后的患者呢，必须在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静卧休息，如果回到炎热的环境，可能会引发比之前更加严重的后果
0: 啊。身边如果有中暑的朋友，建议大家及时的去医院哈，寻求这个正确的帮助。
1: 对，
0: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我们在下次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不一样的听歌体验，不同凡响的心灵世界。
2: 主持人好，我要为大家唱一首老好听的歌。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辽阔草原，孕育温情，街巷烟火凝聚人心。那在我们的身边啊，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扎根基层一线，行走在社区的街巷，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急难愁盼，用脚步丈量责任，用服务温暖家园。他们就是默默坚守的基层工作者。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深耕基层服务，共筑美好家园这一主题，和大家一同去聊一聊街道社区里的民生实事、服务故事，以及如何用心用情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先请我们的嘉宾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聊聊我们胜利街道在服务居民、推动基层治理方面做的一些工作，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呢给我们提意见、出主意，一起把我们共同的家园建设得更加温馨、更加完善。
0: 那欢迎您哈。那接下来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的一些基本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牙克石市胜利街道位于牙克石市的核心区域，人口呢比较集中，常住人口大约17,900多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7082人，占比接近40%，未成年人2100人左右，占比大约12%。可以说一老一小是我们服务的重点群体。街道呢下辖有三个社区，分别是盛华社区、盛东社区和盛南社区，特点是老旧小区多，老年人口少，居民需求多样化，基础设施呢相对陈旧，老年人独居空巢的比例也不低。正因为这样，我们一直把民生服务放在首位，努力让老人安心、孩子开心、居民舒心。去年啊，我们街道先后获评自治区三八红旗集体、全区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两项殊荣，这不仅呢是对我们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鞭策。成绩的背后呢，凝聚着街道每一位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和广大居民的共同努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始终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基层治理的全过程，构建起党建引领、网格支撑、全员参与的治理格局。正是在社区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方向不偏、重心不虚、落地有力。可以说，党建引领、网格化的治理，既是我们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路径，也是我们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根本保障。
0: 那于主任介绍的非常全面哈。那其实在听您的介绍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会把这个服务做到了心坎儿上。那说到服务哈，咱们在居民的服务方面主要会做些哪些工作呢？
1: 是这样的，我们始终把坚持三阳工程作为民生之重。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说的三阳是什么意思呢？朝阳是指服务儿童，也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暖阳呢是指服务弱势群体，包括困难家庭、残疾人、低保户等。夕阳呢是指服务老年群体。去年呢，各社区共认领了三阳项目17个，每个项目都有明确的负责人和完成时限，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具体做法上呢，我们常态化开展了三敲门的行动。什么是三敲门呢？就是敲温暖门、敲需求门、敲安全门。这个敲门呢，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敲门，更是用心去了解居民的实际困难。而且这项工作啊，今年我们会继续深入开展，争取把它做得更实、更细、更精准。
0: 那您说到的这个三敲门哈，其实我们真的很感兴趣。那您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敲门具体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好的，敲温暖门呢，主要是针对独居空巢老人和弱势群体，我们为他们开展卫生打扫、上门义诊、爱心义检、帮办代办、送医送药等贴心服务。同时，我们还为47名困难老人发放了米面油、轮椅、护理床、助听器等各类生活物资及爱心资金，还进行了1:1的结对帮扶慰问，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动共12场。尤其哈、是在这个为困难老人发放物资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统一的配发，而是根据每户的实际需求会进行一些精准的对接。比如说，有的老人呢行动不方便，我们就会送去轮椅和护理床；有的老人听力下降呢，我们就会配助听器。发放之后呢，网格员还会定期的回访，了解他的使用情况，确保每一件物资呢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此外呢，我们还整合党建联建单位的资源，为辖区40多户困难户送去了米面油等物资，发放帮扶资金16200元，同时还为12名困难儿童圆了微心愿，包括学习用品、生活用品等。
0: 嗯，那您刚刚说的这个温暖门哈，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了说这一份的温暖。那接下来的这个需求门是什么意思呢？您跟我们具体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敲需求门主要是双向助力企业用工和居民就业。我们通过网格员入户加线上登记的模式呢，共走访过9191户的居民，发放就业宣传册1000余份，对辖区中小业的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全覆盖的走访，送达惠企政策，建立企业用工需求台账，年度累计摸排企业用工需求50家，推送用工需求信息23期，共240余条，举办直播带岗活动5场，成功帮助了26家企业解决用工难题，还助力一名自主创业的人员申请到了创业担保贷款11万元。
0: 嗯，真的是解决了群众的需求问题哈。那接下来您帮我们说一说这个安全门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1: 敲安全门呢，就是筑牢辖区的安全稳定防线。上年度呢，我们聚焦9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隐患平房区等重点区域，针对楼道杂物堆积、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等突出问题，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和检查，共计86次。组织商户呢参加消防知识培训9次，联合消防、综合执法部门开展消防演练7次，发放宣传册500余份，开展社区安全教育培训呢16次，开展有限空间作业、高空作业、一坠三害专项宣传6次。同样的，今年此类相关工作我们也仍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中。
0: 嗯，那刚刚通过您的介绍哈，我们真的觉得这个三阳工程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温暖的，以及这个三敲门活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咱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所做的一些具体工作。那其实啊，现在很多的家庭都会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养老，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老人的日间照料啊，或者是住餐健康方面的问题，咱们街道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养老也是越来越智能化，很多地方也都在推智慧养老这一项工程。那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的智慧养老又是具体什么样的模式呢？您具体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

0: 这个正是我们持续发力的方向。我们常说哈，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养老服务的质量呢，直接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感。我们街道呢，在养老服务方面的核心思路是以智慧养老平台为载体，做实六柱服务，让老年人在家里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贴心的养老服务。
1: 嗯。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日间照料哈，其实大家都很感兴趣。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是怎么做的呢？
0: 这个日间照料啊，我们改造了五个小区的文化活动室，更换了14张呢棋牌桌、100套椅凳，还增设了乒乓球的地胶，安装了百叶窗、吊扇、衣架、鞋柜等设施，让老人白天有地儿去呢，有事儿做。同时呢，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社交娱乐的空间。改造前后变化很大，以前有的活动室呢，冬天特别冷，夏天也很热，桌椅破旧，老人不愿意去。现在条件好了，每天一大早啊，就有人来下棋、打牌、打乒乓球。老人们说，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1: 嗯，那通过您的介绍哈，我都想来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进行下棋、打牌和打乒乓球了。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智慧养老模式，也是大家现在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哈，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街道办事处的一些模式吧。
0: 好的，我们这个智慧养老模式呢，属于是我们的特色智慧养老模式。简单说呢，就是平台、终端、服务的三位一体。胜利街道办结合辖区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呢，专门打造了这个平台。这一模式与传统养老模式的区别在于呢，传统养老主要靠人工上门或机构集中的照料，而我们呢，则是通过小程序提供在线的办事、在线的问诊、服务预约等功能，搭配智能设备，实现实时的监测、主动的预警，从人找服务变成了服务找人。比如老人在家发生了意外，设备呢可以自动报警，老人血压异常呢，平台也会自动提醒家属和网格员。更为重要的是啊，我们今年呢已着手开展一项重点工作，叫未老智培项目，先后呢已经完成了前期的调研摸底、设备购置等基础工作，近期呢即可在我们辖区内启动正式运营。这个项目由街道出资，目前我们已为辖区72名独居老人免费配备了物联网智能养老设备，这些设备连接到我们的智慧养老平台上，后台可以24小时实时监测这72名独居老人的生活状态、心率呀、血压呀、活动轨迹等等。对于一些鳏寡孤独的老人呢，我们社区网格员会第一时间上门查看，确保老人的安全。这套系统可以说在呼伦贝尔市域内走在了前列。
1: 嗯，那通过刚刚您的介绍哈，我们真的觉得这个未老智培项目是大大的解决了老人的一个独居的问题，尤其是刚刚您其实说到了24小时都可以监测到这72名独居老人的一些生活状态，真的是让老人感觉到特别的放心和安心的一个模式。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很关注的就是这些智能化设备和平台具体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老人一般会在什么场景下使用它呢？
0: 这个平台呢，可以配套智能手环、智能床垫、烟雾报警器、紧急呼叫器等智能监测设备。比如说这个智能手环吧，它可以监测心率和血压，定位老人，防止他老人走失。智能床垫呢，可以监测老人睡眠起居的相关情况。烟雾报警器当然是可以安装在厨房，家中万一关火了，可以及时报警。我们还为老年人呢，建立了专属的电子健康档案，目前呢，已经建档完成了是6261份。目前这套系统啊，尤其是这个智能呼叫服务呢，其实还处在宣传推广和试点探索的阶段。我们通过网格员的入户、社区活动等方式呢，让老人和家属先了解、先体验，等试点成熟、模式跑通之后，再逐步扩大覆盖面。后续如果效果好的话呢，其他街道也可能会推广应用。所以我们现在的定位就是先把试点跑稳，把宣传做到位，不急于求成。
1: 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会发现这个模式真的是在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引领下是稳扎稳打的在推进过程当中哈。那其实也很多人关心说，因为老年人吧，他可能使一些智能的设备的过程当中，他不像年轻人使起来接受程度比较高。那大家很关心说，老人用起来会不会有困难呢？咱们怎么帮助他们快速的适应这些模式呢？
0: 是的，是的，这个正是我们现在集中宣传推广中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计划呢是在3个方向开展这项工作。第一呢是网格员的入户宣传和手把手的教学。我们辖区呢是45名网格员在上门走访时都会带着这个设备的样品给老人演示应该怎么用，有什么好。

0: 好处，让老人先看得见摸得着。有的老人一开始觉得呀，这个高科技离自己特别远，看到手之后就发现其实是一个小手表，一个按钮，很快呢就可以打消一部分的顾虑。第二呢，是在社区活动室，我们计划开设这个智慧助老的小课堂，定期举办培训，教老人用手机、用智能设备。很多老人听了之后啊，很有兴趣，主动报名想试用。我们呢，将会从最基础的怎么开机、怎么充电讲起，一步步来，不着急。第三呢，就是当然是和老人子女进行联动。我们通过微信群、公众号向老人子女推送使用指南，让年轻人先学会，再回家教父母。很多子女呢都非常支持这项工作，觉得这项工作呢可以大大减轻他们的后顾之忧。这样呢，三管齐下，我们努力让这项工作推广得更加扎实。
1: 那刚刚通过于主任给我们详细介绍了胜利街道办事处的一些具体工作，以及在智慧养老方面的一些工作，我们会发现胜利街道办事处把服务两个字放在心坎上，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也放在了心坎上。那稍事休息，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当中，和于莹主任共同再聊一聊我们的相关工作。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共同聊一聊街道办事处的相关故事。那其实我们都听说了啊，咱们胜利街道办事处有一个六助的服务，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请我们于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依托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呢，有序推进了六助核心服务的落地落实。这个六助呢，具体是包括助餐、助衣、助行、助浴、助结、助籍六个方面。
0: 嗯，那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助餐是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助餐我们前期做过调研，很多独居老人呢一个人懒得做饭，凑合吃一口，因此呢我们积极寻求味老食堂的合作伙伴，目前呢已经引进了辖区资源。味老食堂开业之后，每天中午都有几十位老人来用餐，大家边吃边聊，比一个人在家吃饭热闹多了。有一次呢，我去这个助餐食堂吃饭啊，有一个大爷跟我聊天说，以前中午呢就吃个馒头咸菜，现在是几荤几素，有汤有饭，真是享福了。
0: 嗯，别说老人想去了哈，听的可能听众朋友们也想去了，感受一下一起吃饭的热闹哈。而且这个荤素搭配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营养健康也很有注意的。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助医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像这个助医方面哈，我们是联合社区的卫生服务站，定期开展呢健康的讲座、免费的体检、上门义诊等活动。社区医生呢会定期根据电子健康档案的信息进行随访，对血压血糖控制不好的老人重点进行关照。助行方面呢，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提供轮椅的借用、陪护出行等服务。整体来看呢，整所有的助医工作主要就是围绕辖区的老年人，他们一些身体不好的呀，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提供一些相关的便捷服务。
0: 那我们很了解哈，这个助结是什么意思？是跟我们平时做家务有关系吗？您具体说一说。
1: 是的，这个助结呢，就是像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自己独居在家，很多时候呢，并不是很方便做这些工作。我们社区呢，就会联动这个家政的服务中心，为老人提供一些上门的清洁和洗衣等服务。
0: 那助浴是我们了解到的帮助老人去洗澡的这样服务吗？您具体说说。
1: 是的，是的，这个尤其是我们街道在重点在做，像呢街道下辖的三个社区里呢，会有一些失能的、半失能的老人，我们可以为

0: 老服务供给网格，真正构建起家门口的养老服务圈。
1: 嗯，那真的是特别的方便哈，这六项的工作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在做的这些服务工作。那其实哈，我们想了解一下，咱们在这个胜利街道办事处在精神文化生活和节日关怀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0: 嗯，是的，尤其是这方面呢，我们确实也下了不少的功夫。我们依托这个红十六庭院，还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题廊亭，在御景华亭小区高标准打造了一个城市口袋公园。公园里呢，会配套建设了共同体意识主题文化墙、健身器材、景观路灯、适老化长椅，在公园两侧重新打造了网格手绘墙，为居民提供了休闲休憩、闲谈歇脚的温馨角落。我们还依托这一阵地呢，开展了国学课堂、微影堂等载体活动。
1: 嗯，那咱们在节日的时候是不是会开展特别多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具体都做了什么？
0: 是的，街道尤其是在这方面是非常重视的。
1: 嗯，
0: 每逢这个传统节日呢，我们都会在社区活动室举办各类的主题活动。端午节呢包粽子，中秋节做月饼，春节呢写春联儿，真正做到了月有活动且有温情。
1: 嗯，那具体都有哪些呢？
0: 今年春节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活动，我们以美食呢为这个纽带，在胜利街道养老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暖意融融的跨年民俗美食宴活动。活动前呢，我们发布了美食征集的通知，邀请辖区的居民献上自家拿手的年俗美食。居民们呢纷纷亮出看家本领，精心烹制出了一道饱含家味的菜品。活动当天啊，有56道兼具地域特色与家的味道的菜品齐聚一堂。是的，比如说这个喷香的蒸饺、软糯的年糕、好看的花馍、香甜的粘豆包，每道菜呢都藏着他们自己特色的温情故事。
1: 嗯，
0: 老人们呢当时在活动当时呢围坐在一起，品尝着可口的菜肴，唠着家长里短，回忆着过去的场景，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同时呢，我们还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社区工作人员还将精心分装的这个民俗美食打包整理到这个保温的餐盒当中，送往了我们辖区的养老院，为那里的老人们呢送去了节日的祝福和可口的美食。
1: 嗯，通过您讲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一份的幸福哈，特别的美好。那咱们还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0: 在节日关怀方面呢，我们做的就是刚刚以上的这些，但是我们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呢也特别的注意。我们呢升级了街道的心理协会，像爱心驿站和党建直播间也同步做了升级。特别是我们打造了十六子移动衣帽间，陈列了维吾尔族啊、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传统服饰，还有汉服、马面裙等中式传统服饰，免费提供给居民试穿，很受大家的欢迎。
1: 哎，这个大家一定是很感兴趣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尝试的穿一些其他民族的服饰，然后感受一下其他民族的文化，然后共同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美好场景哈。那刚刚通过于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我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所做的这一些工作。那其实刚刚于主任也说到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活动以外哈，我们刚刚说到了夕阳，接下来我们要该说那个暖阳朝阳的这个事儿了哈。
0: 是的，
1: 那这个朝阳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未成年人，他们像我们出生的太阳一样哈。在未成年人关爱方面，街道办事处又是怎样做的呢？
0: 是在未成年人关爱方面呢，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双职工家庭比较多，孩子呢放学早，家长呢下班晚，中间这块真空期呢会多很让家长都很头疼。我们一直呢也在积极想办法帮大家分担一些。一方面呢就是刚才我提到过的这个三阳工程中的朝阳项目，我们分解到各社区共认领了17个相关项目，其中呢就包括这个课后的托管、假期的看护等。我们还利用社区活动阵地和暖心驿站，为孩子们提供了安全免费的学习和活动空间。同时呢，我们通过筑起直通车、就业服务桥等专栏，帮助辖区家庭解决就业问题，从源头上缓解家长的后顾之忧。上一年度累计开展直播39场，帮助企业26家实现了招工90人。
1: 那刚才于主任说到的这个双工作家庭的这个，真的是现在我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哈。我们很多人现在都是父母两个人都上班，然后我们可能上班的这个时间上就没有办法和孩子的上学放学的时间对接得上，然后大家就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可能就解决了我们这些当家长的后顾之忧哈，真的是特别的暖心。那其实现在大家还会有一个

0: 问题就是很多的这个儿童，因为他现在可能接触的这个信息啊比较的繁杂，然后比较的多，他可能会有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那我们这一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1: 我们特别聚焦了这个困难儿童的心理健康，通过入户走访啊、社区摸排，全面掌握辖区留守儿童、孤儿等困难儿童的基本情况和心理状态，依托街道的心理咨询室，邀请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开展一对一的辅导，帮助孩子们呢提高这个心理调试能力，为他们的健康成长筑牢防护线。尤其是在这个摸排过程中，我们发现呢有几个孩子呢因为家庭的变故出现了明显的情绪低落，不愿与人交流。心理咨询师呢通过多次的这个沙盘游戏和谈话辅导，慢慢打开了他们的心扉，看到了孩子们重新露出笑容，我们觉得这项工作特别的有意义。
0: 那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真会感受到了，其实这些孩子们可能更需要我们街道办事处给予更多的关爱。通过你们这样的活动，也让孩子们重新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迹，和其他的小朋友们共同享受到这个青春的快乐哈。那其实通过于主任刚刚的介绍，我们会发现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在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一老一小的工作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今年我们在民生实事方面有什么重点的计划，您具体帮我们说一说好吗？
1: 好的，今年我们的民生实事呢重点聚焦在无业小区，通过网格员座谈会和居民面对面的进行聊天呢，我们收集到了居民最迫切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以下的几个方面。一是充电桩的建设与非线的充电整治。很多居民反映啊，电动车充电只能是从楼上拉电线下来，既不方便呢也不安全。今年我们计划在无业小区规划安装充电桩，同时联合多部门开展非线充电专项整治。第二个呢是小区的路灯照明，有些老旧的小区路灯年久失修，到了晚间照明不足，导致出行不便，老人出门容易摔跤。今年呢我们要把无业小区的路灯照明作为重点事项来解决。第三呢是健身器材的安放，很多居民希望在家门口就能够锻炼身体，我们会在有条件的小区增配健身器材，也是为积极推动全民健身工作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最后一个呢是停车位的规划，停车难呢普遍是老旧小区的问题，今年我们会结合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停车位，缓解居民的停车压力。
0: 这四项工作真的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居民他们所贴身和实际要解决的问题哈。那这四项工作我相信在你们的工作之下哈，服务之下，我们的居民会生活得越来越幸福了。那除了这个民生的服务以外，咱们基层治理也是街道办事处的一项重点工作哈。那在基层治理方面，我们具体会抓哪一方面呢？
1: 基层治理说到底呢就是让环境更整洁，让秩序更规范，让居民更满意。我们主要呢是抓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环境整治方面，我们广泛动员网格员、物业企业、辖区单位、志愿者等多方力量，统筹调配挖掘机、翻斗车等机械设备，对辖区54个小区背街巷道、拆迁区域、南排干区周边、铁路沿线等重点区域开展集中清理活动82次，清理脏乱差死角410多处，各类垃圾290多吨，清理牛皮癣、小广告300余张，整治呢乱堆乱放60余处。特别是在醒目位置上呢放置了环保的标牌，尤其是在杜鹃百合路段和南排干区周边，以前垃圾啊堆积，杂草丛生，经过多次的集中清理呢，现在这个面貌呀也是焕然一新了。附近居民反映说，以前夏天呢都不敢开窗，现在好了，空气都清新了。
0: 听到您说，我们也可以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这个居住的一些变化哈。那接下来基础设施方面，我们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1: 在基础设施上呢，我们是一直在全力推进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按照统一要求呢，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进行过全面的摸底，详细统计居民改造需求。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已经完成了12个小区的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申报，去年呢已经协助9个小区完成了改造工作。在无物业小区基础设施维修改造中呢，我们组织专人对20个小区82个单位进行了逐项的维修，安装了扶手25米、闭门器12个、暖手门把手86副、井盖11个，新增健身器材呢

0: 共四组，棋牌、石桌、石凳两套。就是其实安装安全扶手这个事儿吧，虽然是看起来不大，但对老年人来说呢，就是其实特别的实用。那有居民反馈说呀，就是这个膝盖不好，以前上楼梯呢都要扶着这个冰冷的墙壁，现在有了扶手，省力了，也安全了。
1: 嗯啊，通过您的介绍，真的感受到了，不仅是这个居民的反馈，让大家觉得这项工作做得更加的踏实。其实我听起来哈，也觉得这项工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环境的变化，以及我们感受到基础。设施改变了以后，其实我们在居住的过程当中也更加的方便省力省心了哈。
0: 嗯，
1: 那接下来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街道办事处在温暖工程方面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0: 温暖工程方面，我们结合供热办一户一法小区改造名单，对27个小区呢开展供热改造政策宣传与意见征集，印制下发制热用户的一封信1000余张，对21家物业企业开展了供热知识的培训，为辖区54个小区居民发放了4位一体的供热服务卡11944张，开通了24小时的供热服务通道，实时监测辖区的供热情况，快速处置漏点修复等突发问题，全力保障这个供热稳定。
1: 嗯，那其实我们最关心的哈，尤其是群众最关心的就是小区治理方面，因为跟他们真的是每一天都是生活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居住场景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呢全力推进这个业委会、物管会的组建，出台了充电奖装的一些奖补办法。目前呢辖区54个小区中有39个小区成功组建了这个业委会，15个小区呢组建了物管会，结合居民的需求规划安装31组充电桩。我们还建立了红黑榜公示制度，针对物业服务邻里公约执行情况进行定期的公示，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力争破解小区施乱管现象。
1: 那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会发现整体的这样一个居住环境的变化，少不了我们办事处的领导以及工作人员的努力哈。那接下来我们特别想问问哈，这个基层治理和我们刚刚聊的这个一老一小工作呀，然后养老服务工作有没有具体的结合起来，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哎呀，这个当然是有，而且是深度的融合。你就比如说这个适老化改造，我们安装的这个安全扶手啊、暖手门把手、更换的井盖、健身器材、棋牌的石桌石凳，这些呢既是基层治理的内容，也是方便老人的实事儿。再比如这个便民设施的提升，我们打造的这个口袋公园里有适老化长椅，小区活动室的改造呢也充分考虑了老人和孩子的需求。我们推进的一镇街一石市道路改造项目，对顺岭街1080余平方米道路进行了全面的改造，调用了铲车、挖掘机、压路机、翻斗车等机械设备，彻底解决了路面积水和出行颠簸问题，汇集了周边很多的老年居民。还有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廊亭，在御景华亭小区呢也是高标准的进行了打造，配置了分类的垃圾箱、暖黄色的景观路灯及适老化的休息长椅，打造集休闲健身、闲谈休憩于一体的温馨空间。我们还在公园两侧重新打造了网格的手绘墙，传播民族团结理念。此外呢，我们还结合向美人和便民建民项目，对无物业小区逐一走访核查，进行维修改造，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可以说呀，这个基层治理在我们街道不是脱离民生的面子工程，而是实实在在的一老一小的里子工程。
1: 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会发现这个深度结合的过程当中，其实少不了咱们工作人员和群众的一些共同治理哈。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街道办事处的工作纷繁复杂，和群众每一天都要打交道哈。那不光是我们政府的事儿，基层治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事儿，也是需要我们的居民共同参与。咱们街道办事处是怎样发动这个居民呐，或者是志愿者呀，或者是辖区的这个共建单位一起参与我们治理的呢？
0: 这个您说的是太对了，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的就是街道社区包联单位齐上阵，而物业公司呢加辖区群众双发力的模式。具体做法上呢，首先是通过这个微网格的发动，我们将全街道划分为45个基础网格，组建网格党支部呢23个，网格党小组22个，配备了45名网格员，进一步细分443个微网格，选优配齐443名单元长。 构建党小组、网格员、单元长、基层铁三角治理体系。单元长呢，大多都是这个退休的老党员、热心的居民，他们住在楼栋里，左邻右舍的情况啊是最清楚，在收集信息、矛盾调解、政策宣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那志愿者服务队伍其实也是我们的一大块的那个队伍作用哈。那他们又是怎样发动的呢？
0: 发动志愿者队伍方面呢，就基本上集中在一些社区的党支部，像很多退休的老党员呐、热心居民呢，都会主动参与这个环境的整治和文明的宣传工作。比如说，在这个环境卫生的集中清整过程当中呢，志愿者和网格员呐、物业人员他们会一起动手清理楼道的杂物，捡拾白色的垃圾，铲除小广告。
1: 那我们辖区的这些报联单位呀，或者是我们相关的一些物业企业，或者是我们临街的这些商户，是不是也参与到了我们的这些基层治理工作当中呢？
0: 是的，我们和邮政分公司合作，摸排闲置的空间资源，升级便民服务，联合消防、综合执法等部门开展了联合检查，同时落实双报到、双服务、双报告机制，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基层治理，还通过联学共建活动啊，每月一主题，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1: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于莹共同再聊聊我们街道办事处的事儿。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关注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收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共同聊一聊街道办事处的相关工作。那其实通过刚刚于主任的介绍，我们会发现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治理工作，咱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在比如说环境啊、秩序啊以及居民的文明素养等方面会有一些变化。那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 好的，首先是这个环境变美了。以前呢，一些这个背街巷道、拆迁区域脏乱差，垃圾成堆，杂草丛生。现在呢，经过我们的集中清整，变得干净整洁了。我们还在御景华庭小区打造了口袋公园，居民呢有了休闲休憩的温馨角落。很多居民说，现在下楼散步心情都好了。第二个呢是这个秩序变好了，楼道杂物清了，电动车挺少了，消防通道呢通畅了，冬季供暖方面呢服务卡发到了每家每户，供热问题有人管，管得快，业委会和物管会组建率大幅提升，小区的湿乱管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第三是居民的参与度提升了，以前很多居民觉得呀这个都是政府的事儿，现在呢大家主动的参与，主动的监督，比如在小区的改造意见征集中，很多居民积极提出建议，在环境整治中呢，不少居民也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啊，很多居民说这个街道真的有在办事儿，我们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0: 这三方面的改变也是实实在在的改变哈。那想问一下于莹主任，咱们在接下来街道办事处还有哪些新的计划吗？
1: 2026年呢，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重点抓好呢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一呢是规范设立一站式的综合服务窗口，整合社保的医保资源办理、就业创业培训、民政救助申请、计生卫生服务、政策咨询解答等多项民生服务职能，实现一窗口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同时呢，建立健全网格员结对帮扶的长效机制，聚焦老年人、残疾人、行动不便群众等重点群体，全面推进上门办理、免费代办、全程帮办等服务，让特殊群体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二呢，是以三阳工程为抓手，深入推进三敲门的行动，做强暖心驿站、未老食堂、智慧养老等特色服务，推进环境卫生整治、业委会、物管会的组建、充电桩安装等日常工作，同步优化营商环境，特别是智慧养老的试点，我们呢将会继续做好宣传推广和功能的优化，争取早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第三呢，是要坚持做好全覆盖、无死角、多轮次、不定期的原则，常态化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聚焦小单位、小场所消防安全，常态化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整治，弘扬新时代虹桥经验，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加强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四呢，是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扎实推进民族团结的进步创建，对照33项任务台账、22类责任清单及2月1周安排，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依托盛华社区一楼及户外主阵地，打造特色宣教实践平台，用好微影厅、微服务、微项目、微活动四大载体，推动民族元素深度嵌入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等各个领域。第五哈，是实施党建提升年的计划，聚焦党建联动品牌化，推行2+1模式，深化网格治理精细化，完善铁三角的运行机制，抓实主线落实集聚化，凸显融合融入，坚持学习教育常态化，同时呢统筹推进其余的五化行动，以党建引领赋能整体工作，提质升级。最后呢，我们也将对标自治区的1571工作部署，对标自身的问题短板，为岭上林都15/5开好局、全年稳、全年进多做贡献。
0: 那非常感谢哈，今天我们的牙克石市胜利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于莹做客我们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与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工作点滴，从环境整治到便民的服务，从邻里和谐到社区的治理，每一份细致的付出都让家园更有温度，每一次真诚的守护都让幸福更有质感。那正是无数基层工作者的深耕细作，才让我们的城市更有序，社区更温馨，生活更美好。那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请您也在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些心里话吧。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嗯，今天呢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街道基本的工作，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监督我们的工作，常来胜利街道走走看看，给我们多提一些宝贵的意见。也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呢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0: 基层有力量，城市有希望，家园有温度。那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就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00。
9: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1: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那些镌刻着青春和爱恋的流行金曲，会悄悄地漫过星湖。今天我们将循着经典的旋律足迹，让每一段歌声都带我们重拾藏在旋律里的爱恨嗔痴与岁月印记。
9: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1: 情歌王将数十首的经典情歌巧妙串联，用细腻又富有张力的嗓音演绎出了一场完美的爱情盛宴。从心动到热恋，从遗憾到释然，每一句都藏着熟悉的旋律与回忆，瞬间拉满情怀。

执迷不悔，把对爱情的义无反顾，用那句"我执迷不悔"道尽了无数人在爱里的勇敢与纯粹。

屋顶，这是藏在屋顶上的甜蜜告白。两个人的默契对唱，搭配着舒缓的旋律，这是青春的纯粹与浪漫。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满是冬日的清冷与诗意，仿佛跟着歌声就走进了台北的雨天，感受那份藏在雨里的牵挂。

女人花，旋律悠扬婉转，满是岁月的沉淀。那句"女人如花，花似梦"道尽了女性的细腻与深情，成为了跨越时代的经典。

我们的爱，把青春爱恋里的热烈，用旋律的激昂，戳中的是无数人的爱情痛点。

开不了口，藏着的是说不出口的告白。简单的歌词里满是满满的心动和无奈，也是青春的青涩感。

嗨歌节奏明快、激昂，充满活力，瞬间能够唤醒我们心底的热情，让人忍不住跟着旋律去摇摆。

让我欢喜，让我忧，旋律轻快却藏着细腻的情感，道尽了爱情里的酸甜苦辣，成为了无数人爱情里的真实写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10: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为您带来今天的这条好消息。好消息是，呼伦贝尔又拿奖了。这什么奖呢？最近呢，强基工程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项目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举办。那呼伦贝尔推送的三首原创村歌全部获奖，斩获最美村歌和优秀村歌共三项荣誉，成为了全场的亮点之一。
1: 据了解，今年三月内蒙古文联启动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歌曲征集活动，通过专家组的综合评审，共评选出31首村歌入围全区的村歌大擂台展演，其中呼伦贝尔市文联推送的三首原创村歌斩获佳绩。萨玛基翁克民族乡村歌《彩虹如下》《彩虹之下》获评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村歌，《翱翔美丽的尼尔基之下》荣获内蒙古自治区优秀村歌。
0: 哎，这些歌不知道从哪儿能找得到哈？其实可以在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放一放。
1: 哎，
0: 是吧？回去之后呢，咱们俩也使使劲儿哈，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歌，是不是？
1: 好的。
0: 哎，特别想听一听哈，这个原创的，咱们来自呼伦贝尔的原创歌曲。
1: 哎，村歌哈。
0: 对。这个展演期间呢，现场还同步开启了2026村歌嘹亮全区文艺大集，集中展示各盟市优秀的民间文艺作品、农副产品、非遗及文创成果，来自呼伦贝尔的非遗手工艺品以及呼伦贝尔特色美食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1: 下一步，呼伦贝尔市文联将继续打造一批贴合乡村振兴、民族团结进步等主题的特色村歌，以文艺力量夯实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根基，讲好呼伦贝尔各民族守望相助、和美乡村的故事。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咱们把目光放在广东省，这个广东省呢，最近也是发现了一个事儿哈，这是跟诈骗案件有关的。近期呢，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通报了一起案件。这个案件是这样哈，一名群众预约大额取现280万元，疑似呢深陷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资金呢面临被骗的风险。这个黄埔警方呢也是快速响应，精准处置，成功的劝阻了当事人，为其挽回了损失280万元。
1: 哎，
0: 这个是不是就是他所有的身家性命
1: 啊？是啊，这么巨额的资金是吧？
0: 对，
1: 是发生在广州市黄埔区某银行的工作人员在日常排查中发现，客户侯某预约了次日呢支取280万元的巨额现金。
0: 对，
1: 资金用途含糊，行为异常，于是呢当即向警方通报涉诈线索。所以说咱们现在的银行工作人员嗅觉非常敏锐哈，大家都很谨慎。
0: 对啊，以前咱们跟大家说过嘛，这个很多人去银行取钱吧，他可能会就是觉得那个银行的人问你这钱拿出去干嘛呀，就觉得太啰嗦。
1: 是的，
0: 还不想让你问。但实际上
1: 吧，关你什么事儿是吧？
0: 是，但实际上吧，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多这一项举动，你说能为多少人挽回这个损失呢？
1: 没错，尤其是这么巨大的资金哈。
0: 对，
1: 黄埔分局的反诈中心也研判认为，其疑似被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的诈骗模式诈骗，立即部署警力开展工作，防止其资金被骗。
0: 对，其实吧，仔细想一想哈，你说这个诈骗分子他是怎么知道这个人他手里边真的就
1: 有
0: 钱呢？有
1: 这么多钱是吧？
0: 或者说真的是自己的一些信息他会泄露吗？是不是有这种可能也是？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通过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虚假的投资诱导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什么这个诈骗的模式和方式，来诱导这些人，然后让他们深信不疑。
1: 这些诈骗的人可能也是广撒网哈。
0: 广撒网。
1: 如果你有这个查阅一些什么投资方面的资料啊。

0: 哎，或者是你就是有相关方面的咨询啊，他可能会不会就这个、
1: 有可能被他捕捉到了，
0: 哎，收集到你的一些信息，你就被他们盯上了。
1: 哎，对，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个就用各种方式和招数吧，
0: 嗯，
1: 让你深信不疑。其实咱们以前也跟大家说过啊，就很多的这个诈骗的方式，然后呢，民警到达现场，你就包括在银行柜台之前，你阻止这个想要取钱的人，
0: 嗯，
1: 他自己呢开始还都感觉你们干嘛呀，这是
0: 啊，对呀、啊、因为他就觉得自己肯定是没被骗，
1: 对，就你们凭啥阻止我
0: 啊，是的，
1: 凭啥阻止我投资，
0: 嗯，
1: 阻止我赚钱，
0: 哎，阻止我赚大钱，
1: 哎呀，哪有这个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是吧，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仔细一点还是对的。咱们再说回这个事儿哈，就是因为这个侯某他是不在本地居住，民警呢就提前的去驻守银行了，
0: 嗯，
1: 那么在当事人侯某与丈夫到银行办理取现业务的时候，及时上前开展预警劝阻。这个侯某呢，因为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然后呢刻意隐瞒投资的实情啊，你看工作人员会问他嘛，你拿这个钱干嘛、
0: 啊、
1: 是不是投资、
0: 啊、
1: 投资什么东西，
0: 这么多钱，
1: 对，然后他就含糊其辞呗、
0: 是的、
1: 这就让银行的工作人员起疑心了。然后呢这个人也说谎称啊，这个资金呢是向这个行业友人所借，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这个丈夫呢知晓取现的事宜，但是啊其实并不清楚真实的用途，
0: 哎，就是夫妻两个人之间也是有隐瞒的哈。
1: 对，这丈夫吧其实感觉挺可怜的、这这么多钱，这妻子说取走就取走了，说干嘛就干嘛了，那自己有知情权吧、
0: 是啊，万一如果被骗了，你说他也没办法跟自己的丈夫交代哈。
1: 就其实我以前也看过一个诈骗的案例，
0: 嗯，
1: 就是那个一个这个女士，她呢也是把这个钱呢都投资到这个某某理财的这个当中了，
0: 哎，
1: 然后这丈夫呢其实也知道他取钱，
0: 嗯，
1: 那干嘛不知道，直到警方找上门，就是说你那个可能是被诈骗了，
0: 哦，
1: 当时这个女士呢就还不以为然呢，还以为这就不可能
0: 啊、
1: 还要往里投钱，就是马上就要把那个钱转过去了
0: 啊，还觉得自己那个是赚大钱的路子呢。
1: 你知道吗？当时那个视频镜头里面啊，她那个丈夫就急得上蹿下跳了，已经，
0: 哎呦，
1: 那个女的还是深信不疑。哎呀，真的不知道这个诈骗分子们是怎么蛊惑这些人。
0: 是啊，给大家下了什么迷药啊？
1: 对。
0: 哎，在民警进一步核实情况的时候呢，就被侯某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了。
1: 嗯，
0: 经过现场的反复劝导，侯某虽然暂时放弃了当日取现，但是态度抵触，哎，称后续将以每天取现50,000元的方式规避劝阻，首轮的劝阻就陷入了僵局哈。
1: 哎呀，这就是第一轮劝的时候没劝动。
0: 嗯，他可能说了，不让我取这么多，那我每天取50,000。
1: 嗯，对，
0: 你
1: 管不着我了吧？对。对，那个280万的就直接取出来的话呢，确实是挺多的。
0: 嗯，
1: 那我就一天取50,000呗，
0: 是
1: 吧？那你就管不着我了吧？这个为了突破这种僵局呢，唤醒当事人，黄埔分局反诈中心呢就依托上级提供的线索深度研判，查实呢侯某此前呢就已经触发了这个反诈的高危预警了。他的这种行为呢，就符合网络交友引流加诱导虚假投资的这种典型诈骗特征。
0: 嗯，民警随即就上门开展了2次的深度劝导，逐条的拆解了诈骗套路。侯某最终醒悟，并说出实情。
1: 嗯，
0: 哎，咱们这民警呢也是不放弃哈，非常的负责任。啊，侯某呢平时就是热衷于股票啊、证券投资，根据陌生网友掌握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小额试水，发现可以盈利提现。
1: 哎，这不以前那种招式吗？
0: 就是
1: 这种套路哈，就是
0: 先让，
1: 对呀、先让你尝点小甜头，
0: 嗯，
1: 甜头尝够了以后呢，就让你大额投资。
0: 是的，
1: 对，然后对方就人间蒸发啦，或者说你根本找不着人，
0: 哎，
1: 是吧？
0: 但是你看这个侯某还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儿了，是吧？
1: 是，就是这么回事吗？
0: 哎，你看他还不醒悟。
1: 对呀，就是还不醒悟嘛。就是以前的时候吧，就是在咱们这个办公室里面跟同事聊天的时候，咱们有一个同事也说了，
0: 嗯，
1: 自己呢买什么各种的像类似于股票和基金的这个东西，
0: 哎，
1: 然后呢有人在网上呢就给他支招啊什么的。
0: 哦，
1: 但是吧，就是我觉得就即便给你支招让你买什么这些东西，
0: 嗯，
1: 你要是谈到钱的时候，
0: 是的，
1: 就比如说出资的时候，
0: 都
1: 要谨慎
0: 一点哈。
1: 对，要去正规的那个你比如说交易所呀，
0: 嗯，
1: 哎，或者说你买基金的时候你去那个去现场，
0: 嗯，
1: 哎，然后这样的话呢可能这就会保险一点。
0: 是的，
1: 是吧？你看侯某呢此前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就已经进行了3次的线下取现投资，现在呢这个诈骗团伙呢又升级了这个投资的梯队，博取高额收益为噱头，诱骗其再次取现280万元，或者说购置等值的这种黄金来追加投资。
0: 哎，可能前3次啊都获取了一些小

0: 利哈，就是蝇头小利，比如说你投个几千块钱、
1: 几万块钱，对，
0: 哎，他都会让你获利一点，是吧？
1: 嗯嗯，
0: 为的不就是来骗你这个大头嘛，哈，骗你这280万元啊？
1: 就是呗，而且这280万元可能是这一家人怎么说呢？这个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
0: 哎，是啊，肯定不是说是特别年轻的人了，我觉得肯定是到一定岁数，你攒了很多年，
1: 嗯，
0: 哎，这个养老钱也好，或者说这个家底儿也好，哈。
1: 儿子还说呢，你把我娶媳妇的钱怎么投资呢？
0: 是啊，然后结果呢，你这钱转回去肯定就是石沉大海了哈。
1: 对对对，
0: 得益于银行敏锐的预警，警方及时介入并持续劝阻，哎，这次呢就成功的守住了280万元的巨额财产，
1: 嗯，
0: 避免重大损失。目前呢，针对侯某此前被骗的资金，警方正在全力开展追赃挽损工作。
1: 哎呀，这以前这真的不知道是骗多少，但肯定是没有这个280万这么多，
0: 肯定是没有这么多，对。
1: 但我相信也会不太少，
0: 嗯，
1: 应该就是不是上万呢，那可能也是几千了。
0: 所以他可能也有这种心理哈，就是觉得想把之前那些钱拿回来，
1: 嗯，会扔更多的钱进去。
0: 哎，对，
1: 哎，这提示大家吧，咱们平时的时候呢，不管是接到任何的短信呢，你就包括微信里面的有什么给你提供这个赚钱方式的这些人呢，
0: 嗯，
1: 那咱们就一定要小心一点哈，
0: 哎，一键删除哈，
1: 对，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0: 是的，
1: 哎，这事儿呢告一段落。目前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向大学，哪儿的大学呢？这个华南农业大学。那咱们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
0: 嗯，
1: 近日的一个上午呢，华南农业大学一场期末考试正在进行。哎，现在的这个时候呢，应该就是中小学、高中、大学期末考试的时候了，
0: 对，都要放假了哈，放暑假
1: 了，
0: 嗯，
1: 开考10分钟左右啊，监考老师就走到一名戴黑眼镜的这个男同学的旁边，然后呢就观察了2-3分钟之后，就要求那名男同学交出眼镜。老师就说了，哎，你的眼镜有问题，你交卷赶紧走人吧。
0: 嗯，老师说的也很简短哈。为什么呢？就是和普通的眼镜相比，这副眼镜的边框更粗，
1: 嗯，
0: 镜片呢有时还会透出绿光，
1: 哦，
0: 这就是因为考生用眼镜拍摄试卷之后，答案会以绿色文字的形式投射在镜片上。
1: 哦，
0: 同日呢，华南农业大学本科生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严肃考风考纪，严禁携带智能设备进入考场的温馨提示。
1: 哎呀，现在这个科技都这么发达了，
0: 就是这种 AI 眼镜，是不是智能眼镜，是吧？
1: 哎，我记得这个高考和中考的时候啊，这个你入场的时候，好像那个这个监考老师呢，他就会检查，
0: 嗯，
1: 而且层层的检查。
0: 是的，
1: 就你包括你戴那个眼镜，你平时会戴那种智能眼镜，你高考的时候呢，或者说中考的时候，你要换一副这个正常
0: 的眼镜，对的，
1: 哎，对，以免影响你在考试当中的这个问题，是吧？
0: 没错。
1: 你看提示也说了，近期呢，在考试过程当中，我校呢发现并处理了多起考生违规将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带入考场，并企图用于作弊的行为。看来还不是一个人，
0: 对呀，
1: 是吧？人数还挺多，
0: 很多人都想这样投机取巧哈，
1: 就是这样。相关的考生呢，已经按照华南农业大学本科生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进行了严肃的处理。
0: 哎，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我觉得之后可能不仅是眼镜，哎，没准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嗯，哈。
1: 哎，对，你看眼镜框吧，它本来就很小了，已经。
0: 对呀，
1: 咱们现在其实都想象不到能把那么多的那个电子设备装到那个小腿儿里边。
0: 没错。
1: 哎
0: 哎，我在想，可能会不会以后这种眼镜啊，比如说现在是这种带框的智能眼镜，嗯嗯，会不会以后变成这种
1: 隐形
0: 眼镜，
1: 就能够放在你，哎，对对对，就能放你那个小小那么薄一片东西。
0: 啊，对呀，啊，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种设备。哈，但是就是咱们怎么猜想哈，因为现在的科技真的是越来越强大了。
1: 哎，但是有一句老话叫啥呢？
0: 嗯，
1: 你再狡猾的狐狸，你都斗不过好猎手，啊，
0: 对呀，因为老师肯定比你要更有经验。
1: 就是，那个老师为啥能发现他呢？
0: 嗯，
1: 其实离老远一看，他那眼镜就有问题。
0: 是的，
1: 嗯，
0: 哎，这个提示呢也强调了说，严禁携带任何具有通讯存储、哎拍照、传输功能的电子设备进入考场，
1: 嗯，
0: 包括但不限于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手环、蓝牙耳机、隐形耳机等新型的智能穿戴设备，
1: 对，
0: 其他具备收发信息或者是扫描功能的电子设备，入场前请自觉接受检查并自查。
1: 对，那么这个提示也表示说呢，将严肃地处理违规行为。
0: 嗯，
1: 根据华南农业大学本科生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相关规定，凡是上述设备你要是带入考场的话，无论说你那个眼镜啊，或者说你那个电子设备是不是开机，是不是你查看它嘛，
0: 哎，
1: 一经老师发现，那就要按照考试作弊处理。
0: 没错，
1: 要么你就别带里头去，
0: 对，对不对？根本就别带它，
1: 对，压根儿你就别带它。
0: 嗯，
1: 考试作弊者，那么这一科的成绩呢，记为零分，并且呢，视情节的轻重给予记过以上的处分。
0: 哎，就像咱们这个考试之前就有说带手机这个问题啊，
1: 对，
0: 也是这样的。只要你这个手机在你的座位上，比如说你没有交到前面去啊，你没有关机，
1: 你
0: 在考试过程中它响了或者是怎么样了，
1: 哎，
0: 它就会视为你作弊的。
1: 当然，
0: 哎，因为你在说你说我没用啊，怎么怎么样，这样你
1: 带它干嘛呢？
0: 对呀，谁能证明你没用呢？是不是？
1: 我还是觉得我们那会儿那个上初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就纯绿色的考试，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就基本没什么手机呀，啊，和那个电子设备。
0: 哎，那时候顶多就是个东张西望，或者是提前打点小抄，是不是？
1: 这个吧，你还没办法。因为考试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前面一个老师，后面一个老师
0: 啊。对，
1: 就是你感动吗？你说你感动吗？你根本不感动。
0: 是的，哎，小的时候感觉都是这样的哈，那时候还比较这个单纯，
1: 哎，
0: 不敢有这些动作哈。
1: 哎，对，就希望大家吧，就是你平时好好学一学，咱们都凭真实的实力去考试嘛。
0: 没错，
1: 嗯，
0: 哎，据介绍呢，用于作弊的是一款售价3000元左右的智能眼镜，接入了多个 AI 大模型，主要是通过语音交互。眼镜厂商的客服呢也介绍，这款眼镜还搭载了解题辅导、拍照搜题等功能。通过设置快捷指令，用户轻触眼镜腿，眼镜呢便会拍照搜题。这种情况下，全程无需语音交流。
1: 对，我怎么感觉像看那个《碟中谍》的电影一样呢？
0: 是啊，哎，你说但是如果万一你这个有语音提示了哈，还有个这个突然指令，就是发出了这些语音，
1: 就是那个小动静是吧？
0: 啊，对呀，
1: 滴儿一声，
0: 或者是说您的这个拍照搜题答案已出。
1: 对，我就记着看那种《碟中谍》的电影吧，就是那个特工们都有类似于这种设备。
0: 哎，
1: 对，然后呢，这个眼睛只要眨一下，哎，就拍照就拍下来
0: 了，就能拍视频，
1: 哎，然后就可以打印出来，等等，会传到哪儿哪儿哪儿，等等等，就其实以为是在电影里面才有。但是现实当中，
0: 现在照进现实了。
1: 对，真的有。你看，一位从事智能眼镜租借服务的商家，他就表示说了，这个高校期末考试期间吧，这个智能眼镜租借呢就进入高峰期了。
0: 嗯，
1: 3天这个租期多在200元左右。如果说学生着急用的话，这个商家呢还会协调上一个租客使用之后，直接寄给下一个租客。
0: 你说这个商家也是怎么说呢？怪贴心的哈。
1: 你说这玩意儿还挺抢手啊。
0: 哎，是啊，你看。价格可能3000多元有点贵，哎，那咱们就整一个这个可以租赁的服务哈。哎，这个哪个大学生要是说他考试的时候可以先租一下，然后等到这个考完之后再还回去哈，
1: 我再还给你。
0: 是啊，这个商家呢也是可以说是这个
1: 心眼太多了，
0: 头脑也是很够用哈。
1: 就是，
0: 哎，作为融合前沿科技的消费电子产品，智能眼镜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商业化的阶段，隐患也开始暴露。今年高考前呢，教育部曾提醒考生要诚信参考，无论何种旅游，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
1: 对，
0: 哎，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哈，带都不要带进去。
1: 对，
0: 只要带进去，哎，不管你是不是用了它，都会涉嫌作弊的。
1: 你就别有那想法就对了。
0: 对的，哎，当时呢，多地的教育考试部门也提醒高考考生，比如说戴眼镜，入场前必须要接受查验。
1: 嗯。另外呢，咱们看一看啊，这个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这个提醒，
0: 嗯，
1: 考生进入考场安检的时候呢，佩戴或者说携带眼镜，需要在监控视频之下自行摘下，然后放在台面之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
0: 哎，在上海呢，是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
1: 哎，你看这个眼镜啊，真的是就提示大家嘛，从小就告诉那个孩子们，少看点那个手机啊，电子设备。
0: 没错，
1: 咱们别让眼睛那个度数越来越高
0: 啊，
1: 咱不就不用戴眼镜了吗？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就省了这一环哈。
1: 啊，你说有人在那个眼镜里边做手脚，但是呢，他就会连累一些这个没有这种想法的人，
0: 戴普通框架的框镜的人哈。
1: 你说现在那个戴眼镜的人，其实实属是不少，是吧？
0: 嗯，
1: 对，
0: 尤其是小孩儿。
1: 对呀，小孩们，
0: 这个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小孩一个班里，我觉得就是有一半的小孩都戴着个小框镜哈，
1: 小眼镜是吧？
0: 嗯，
1: 对呀。那你说正常戴眼镜的那些人，他们眼镜没有问题的这些人，他们去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经历这个层层的关卡？
0: 对，
1: 被检查，
0: 哎，多了这么一环哈。
1: 对呀，那你不是影响别人了吗？是不是？
0: 没错，
1: 哎，所以说自己呢，咱们就。

0: 最好是把眼睛维护好了，咱们别戴眼镜啊。
1: 哎，
0: 来，咱们再看看河北，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也发布提示了，就是说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的光学眼镜，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高考呢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的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这种申请。
1: 哎，就是你自己提前准备好普通的眼镜哈。
0: 对对，
1: 你不要到那儿然后你再说我平时就是这个习惯呢，啊，我没戴这个普通的框镜哈，
0: 那不好使
1: 啊，人家这个学校是没有办法给你处理的哈。
0: 对对对，
1: 哎，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就明确规定了，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是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的成绩无效。
0: 哎，就是处理的办法呢其实都挺严的哈。就是咱们大家呢去考试的时候呢凭自己真本事考，不管是多少分吧，你总不至于你带点啥东西，咱们不说嘛，这个你再狡猾的狐狸斗不过好猎手。
1: 是的，
0: 你在那里边是达不成你的所愿的。
1: 没错，
0: 哎，对，你只要敢动你是一定会被抓住的。
1: 哎，别有这种想法了哈。
0: 别有这种想法，咱们就凭自己的能力去考。那你要是说你被抓住的话，那就是零分。
1: 没错。
0: 哎，你仔细考的话，你好好考，
1: 你也考不成零分，是吧？
0: 可能考成零分吧。
1: 对。
0: 哎，就是这样。哎，所以说呢，现在是期末考试的这个时间吧。希望不管是小学、中学、高中还是大学的朋友们，咱们呢都凭自己的真本事考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1: 是的，好好复习哈。
0: 对，好好复习，这样咱们也可以过一个开心快乐的假期，是不是？
1: 是的。
0: 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为您带来的第三条挺有意思哈，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没事的时候呢，我就经常看那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装修家庭的这个小视频
1: 啊。
0: 哎，我就觉得
1: 对装修很感兴趣，
0: 哎，
1: 是吧？
0: 过程挺有意思。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野外生存的那个小视频
1: 啊，还有那种呢，就是真实的纪录片之类的。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某某那个解说说的挺有意思啊。就是某某大哥被媳妇撵出来了，
1: 哎，然后在外面野外生存，
0: 不知道犯什么错了，然后就跑到山里了，就不想回家了，然后自己就搭点什么小房子呀
1: 啊，
0: 哎，然后呢里边再自己做点什么小东西呀，然后自己生火做饭，这煮茶，哎，我觉得倒挺有意思的。
1: 也吃什么野菜，什么，
0: 哎，
1: 吃什么虫子什么的，是吗？
0: 就野外生存嘛，是吧？
1: 哎，
0: 咱们接下来跟您说的这个吧，就跟那个盖房子差不多。但是也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想象到吗？盖房子就跟那个拆快递一样。
1: 哎，
0: 你如果目前让咱们想的话，那根本不可能，是吧？哎，最近呢，一种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哎，在海外持续火了。圈粉不少。这个模块化建筑呢，就是将建筑拆解为独立的模块，在工厂完成制造之后运送至施工现场拼装成型的建造模式。你看，深圳的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份呢，全国企业经过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货值是16.8亿元，同比增长了19.6%。这个产品呢，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模块化建筑变身巨型快递，海外的回头客持续增购。一位英国的客商啊，就介绍其采购的中国制造模块化的养老公寓，共计有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起运，抵达英国港口后，仅耗时2周便完成现场吊装施工。哎，另有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客商称，84个产自中国的建筑模块如同巨型快递，漂洋过海历时有1月有余。哎，落地组装之后即成为了一座功能完备的酒店。
0: 哎，这个能盖一个房子就不错了。它能盖一整座酒店。
1: 哎，是的，它有这么多的模块哈。
0: 这个很难想象啊。
1: 哎，很难想象它是有多大的一块巨型快递啊。
0: 对呀，就是以前的话其实咱们也看过，就是那种类似于像农村的那个平房一样的那种模块化的东西
1: 啊。
0: 它也是提前建好的，然后给你发过来。
1: 哎，
0: 发过来之后呢，这个组装人员吧，他就会现场给你组装。
1: 哎
0: 哎，组装的速度也很快，不像咱们平常盖房子是吧，你还得什么什么挖地基啊。
1: 因为它像这个积木一样都是一块一块的。
0: 对对对对，就
1: 是
0: 拼装上的。
1: 哎，省得你在这个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线这个在这块组装哈。
0: 对呀，对，它比盖房子要省很多事儿嘛。
1: 嗯，
0: 对，你比如说你盖房子挖地基垒砖是吧，
1: 啊，
0: 然后封顶里边还得装修。
1: 是的。
0: 哎，它这个可能就是模块在生产的过程当中里面那个装修啊内饰都给你做好了。
1: 哎，听起来很有意思哈，真的感觉像在搭积木一样。
0: 就是你基本上不用再做什么了。
1: 嗯，
0: 对，你看海外客户呢也是持续的复购这个东西，这也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你看啊，除了酒店、养老公寓、宿舍和办公楼，全球数据中心的大量建设也推动了国产模块化建筑在海外的走红。
1: 哎，不知道这些模块化的建筑是不是中式风格哈，不然的话这个

0: 咱们是不能随便盖房子
1: 啊。是啊。
0: 对，对，你不能就随意的你在什么地方你就拿这个模块化东西建一房子。
1: 嗯，
0: 但是国外不知道哈，但是人家可能是在自己家里面，我就真的我就能盖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我想要什么样的东西，我就让你定制一下，
1: 哎，
0: 回来我就给组装成一个自己喜欢的房子。
1: 不知道他们那边的这个什么审批手续是不是，哎，有什么说法，
0: 是有什么手续哈。
1: 但是看电视的话，好像是很多这种国外都能够自己这个什么搭这个仓库啊，盖自己的这个像小别墅一样的房子，
0: 自己喜欢的东西，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把房子打包，然后卖向全球，打开1000亿美元市场。在位于广东深圳的中建海龙智能建造产业园，看不到脚手架，感受不到扬尘，只有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在忙碌生产。这个园区呢，年交付能力呢是2万到3万个模块化的建筑。
1: 哎，我们都吃过预制菜哈，但是现在还有
0: 预制
1: 房子。
0: 哎，这也挺准确，叫预制房。
1: 是的，这不是普通的活动板房，而是模块化的建筑。简单说呢，就是把房子的天花板、地板、水管、电线，甚至连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工厂里流水线造好，再运到海外，像搭积木一样现场拼装。
0: 对对对，那就跟传统工地，你看哈。就先搭架子啦，砌砖啦，你还得抹灰儿，然后装修的这种串联施工是完全不同。
1: 是的，
0: 工厂里呢是并行作业的，那么再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这种运用，相比于传统建筑呢，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呢能够缩短60%以上。而要像生产这个工业品一样造房子的话，这个源头设计思路呢也得改变。每根钢筋呢放在哪个位置啊，这个螺丝钉打在哪里啊，这都是要定位的。要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它的误差和精度。哎呀，不在你那个地基上盖，我就在工厂里面加工，
1: 是
0: 的，误差还能达到这样，真的是非常不错。
1: 对的，哎，这也让我想起了那个 3D 打印哈。
0: 啊，对、
1: 哎，就有点那种感觉哈。你先打印出一个这种模块，然后再把它们组装在一起哈。
0: 对，那个精度那就是更相当高了。
1: 是啊，这个模块化的建筑呢，这种高效精准也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的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的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了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迈向全球。
0: 哎，这希望这个咱们身边呢、也能有这样的这个房子，让咱们试一试哈。
1: 哎，这种预制房，
0: 哎，咱们看看住着到底舒不舒服，
1: 是什么感觉哈？
0: 哎，我就不知道了。如果说运来之后呢，搭好了，哪天我要想搬家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还让他就是原封不动的拆开然后搬走？
1: 哎，你再找个这个远洋物流直接连你一起搬走，
0: 那就可以搬到海外了。
1: 是，
0: 你看现在咱们没办法，你想换房子，想换地段是吧？你比如说我在某一个地段，像打个比方哈，我在和咱们这个河西，我生活的习惯了，
1: 想换到河东，
0: 我想换到河东来，那你像咱们这种情况，你就只能换房子，
1: 你就得找个这个搬家公司哈，
0: 哎，
1: 给你打包行李，
0: 对，你得把那个河西那头房子卖了，你在河东再买一房子，再找搬家公司过来，
1: 是
0: 吧？是
1: 的。
0: 你如果是这种房子的话，那就找那个工人直接把这边拆了挪那边这一
1: 装，啊，对对对，
0: 那就更方便了，
1: 直接拿个吊车。
0: 哎呀，愿望是好的，希望有一天能早点实现啊。
1: 哎，
0: 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鄂伦春自治旗的记者，共同到鄂伦春自治旗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旗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心安林海的神秘与壮阔。

0: 中国乡音文化赛事鄂伦春赛区首场海选在阿里河镇库特尔旗广场开赛，为展示本土非遗民俗，推动文旅融合，搭建群众文艺平台。本次海选吸引当地30余名声乐爱好者参赛，选手们登台献唱，或演绎原生态鄂伦春母语民歌，或唱响赞美家乡的原创歌曲，真挚的歌声尽显民族风情与乡土情怀，现场氛围热烈，掌声不断，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本土民俗文化魅力。阿里河镇居民冯涛：
1: 现场歌声感觉很动人，都是咱们鄂伦春本地的一些特色，在咱们家门口呢，希望多组织一些这种民族特色的一种活动，感觉这样的活动挺有意义的，希望更多的老百姓能参与进来。
0: 赛事全程公平、公正、公开，评委从多方面综合打分，经过激烈的角逐，10名选手晋级伴奏演唱环节，最终5名优秀选手成功挺进复赛。本次赛事以歌咏传乡音，以文艺成文脉，有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本土文化活力，助力地方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鄂伦春自治旗全旗职工羽毛球比赛圆满落幕，全旗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选手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以昂扬的运动姿态展现新时代职工风采。赛场上各位参赛选手精神饱满，状态绝佳，灵活走位，精准扣杀，巧妙防守，默契配合，每一次挥拍都全力以赴，每一轮角逐都精彩激烈。大家秉持公平竞赛、友谊第一的原则，奋勇拼搏，奋勇争先，展现出扎实的运动功底和良好的体育素养。参赛职工们暂时放下工作疲惫，以小小的羽毛球为纽带，在竞技中增进了解，在互动中凝聚情谊，充分展现了团结互助、凝心聚力的良好氛围。参赛选手王浩：
2: 平时工作比较忙，这次比赛给我们锻炼身体、放松身心的好机会。赛场里和其他选手一起打球，互相鼓励，不仅增强了体质，也促进了交流，拉近了彼此距离。
0: 通过此次赛事，不仅强健了职工体魄，舒缓了工作压力，更进一步凝聚了干群合力，厚植民族团结氛围，激励广大职工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昂扬的斗志投身各项工作，为自治旗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的体育动能和精神力量。鄂伦春自治旗总工会职工王晶：
3: 参赛选手们文明比赛，尊重对手，尊重裁判，赛场氛围和谐融洽，既能看到各族职工公平竞技、和睦共处，也感受到了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继续游呼伦贝尔。今天呢咱们去哪儿呢？这个地方叫做陈巴尔虎旗。
1: 嗯，
0: 哎呀，这个陈巴尔虎旗呢可能很多人都去过，是吧？
1: 是的。
0: 但是呢这个附近周边的景点可能大家就不会全走过吧。
1: 哎，
0: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您来说一说陈巴尔虎旗。这片坐落于呼伦贝尔大草原腹地的土地，坐拥1.75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沃土，是名副其实的天堂草原、万马之乡，也是享誉全国的中国那达慕文化之乡，藏着北国草原最纯粹、最治愈的诗和远方。很多人来呼伦贝尔呢，却未必真正读懂陈巴尔虎旗，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放慢脚步，沉浸式的走进这片水草丰美、文脉绵长的秘境，来解锁草原四季不现实的绝美风光和烟火风情。
1: 走进陈巴尔虎旗，最先治愈人心的就是毫无遮挡的辽阔与澄澈。这里没有城市的高楼林立，没有市井的喧嚣嘈杂，目之所及呢，就是扑向天际的青青碧草，头顶是通透干净的蓝天白云，脚下是松软辽阔的草原沃土，蜿蜒的河流穿梭其间，成群的牛羊散落原野，风吹草浪，云卷云舒，每一幕呢都是教科书级别的草原风光。哎，就像很多网友说的那样哈，来到电脑屏幕的这个桌面儿，对，来这儿了哈。作为呼伦贝尔草原的核心牧区，这里完整的保留了原生态的草原风貌，远离商业化的过度雕琢，四季风光各有韵味，春夏秋冬皆可奔赴。
0: 对，其实说到陈巴尔虎旗的王牌景致啊，这个莫尔格勒河绝对是不可以替代的灵魂名片。
1: 没错，
0: 那么这条被老舍先生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河流，是无数人奔赴的草原终极向往。它不像大江大河那样波澜壮阔，却以千转百回的这种柔美勾勒出了草原最灵动的轮廓。盛夏时节的时候呢，莫尔格勒河两岸绿草如茵，野花遍地，清澈的河水蜿蜒盘旋，九曲回肠缠绕在碧野之上，清晨薄雾缭绕，宛如仙境。傍晚的时候呢，落日融金，河面洒满碎光，牛羊沿河岸悠闲觅食，牧歌声声随风飘扬，随手一拍都是治愈感满满的那种大片。即便是到了冬季的时候呢，冰封的莫尔格勒河化作银色玉带，两岸雾凇晶莹，雪原苍茫，清冷又壮阔的冰雪景致，氛围感呢是非常的不错。
1: 是的，哎，而且这个莫尔格勒河啊，我觉得它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不同的特色哈。哎，我记得去年秋天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还挺火的，大家都去打卡那个草库伦，是吧？
0: 对对对，
1: 就那种，然后上面是卡通形象的这么一个特色哈。
0: 对，
1: 哎，除了经典的莫尔格勒河呢，呼和诺尔景区也是沉浸式体验草原休闲时光的绝佳去处。这里依山傍湖，草原广袤，河水澄澈透亮，与蓝天草原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天然的山水草原画卷。你可以骑着骏马环湖漫游，来感受晚风裹挟的草木清香，还可以乘坐快艇驰骋湖面，解锁草原的动感与畅快，也可以静静地坐在湖畔，等候一场绵长浪漫的草原日落，看夕阳沉入湖水，晚霞染红整片天际。景区内特色的蒙古包错落分布，逛累了就能入住原生态的牧区民宿，推门即是草原星河，沉浸式的感受夜宿草原枕星而眠的诗意。
0: 对，喜欢小众刺激风光的这些朋友们啊，就一定不要错过186彩带河景区。这里呢坐落于边防公路186公里处，紧邻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地理位置呢得天独厚。站在观景台远眺，蜿蜒的界河宛如彩色的绸带，穿梭在碧草的这个草原和茂密的林海之间，对岸的这个俄罗斯小镇呢，风光也是清晰可见，异国风情扑面而来。那么景区里的网红项目呢，也是绝对不容大家错过的。你看呼伦贝尔超长的千米极限滑草，这是从万亩草坡顶端啊，御风俯冲， 风声呼啸，满眼绿意，解压又非常的刺激。
1: 哎，
0: 你看这个网红的草原悬崖秋千凌空飘荡，脚下是无边无际的草原旷野，荡出去的瞬间呢，就仿佛拥抱整片蓝天山河一样，体验感也非常的不错。这也是年轻游客必打卡的网红圣地。
1: 没错，哎，像这种滑草啊、秋千啊，我觉得小孩也都非常喜欢哈。
0: 对，
1: 哎，尤其是这种滑草，就是又刺激，哎，又感觉非常的特别，是不是？
0: 对呀、
1: 哎，别的地方玩的可能都是滑梯，咱们这是草，
0: 哎，而且很长。
1: 风光之外呢，陈巴尔虎旗更是一座活着的游牧文化博物馆。这里是巴尔虎蒙古族世代繁衍生息的沃土，传承千年的游牧文明在此完整的留存。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多个民族在此共生共荣，沉淀出浓郁醇厚、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作为中国那达慕文化之乡和内蒙古马文化之乡，这里全年文旅活动不断，四季皆有盛会。
0: 哎，这个

0: 夏秋时节呢，热闹的传统那达慕呢就会如期而至。
1: 嗯，
0: 草原男儿三役、摔跤、赛马和射箭轮番上演，健壮的搏克手奋力角逐，矫健的骏马驰骋赛场。这个弓箭手呢也准备这个落箭啊，呐喊声、欢呼声回荡草原。身着精美民族服饰的牧民载歌载舞，悠扬的长调、欢快的马头琴响彻旷野，奶茶飘香，篝火璀璨，沉浸式的去体验最地道的草原狂欢。
1: 即便是在万物沉寂的寒冬，陈班尔虎旗也从不缺少热闹。每年的11月底到次年的3月，天天冰雪那达慕精彩上线。冰雪草原之上呢，民族歌舞、冰雪赛事、非遗展演、骆驼拉雪橇轮番上演，还有特色的蒙古包音乐会、五处投喂、非遗手作体验，让寒冷的冬日草原暖意融融。108公里啊，冰雪秘境穿越路线，串联草原、林海、冰河多重景致，自驾越野爱好者呢可以一路驰骋，解锁草原冬日的壮阔与狂野。
0: 对，这是冬天也有一番景致。那么旅行最动人的风景，其实呢永远是藏在烟火美食里的。大家来到陈班尔虎旗呢，那你一定要沉浸式的去解锁地道的牧区风味。牧区风味是什么呢？那要感受的就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这种草原烟火气儿了。这里的美食呢，不追求繁复的这种技法，主打一个原生态、纯天然，每一口啊都是草原的本真滋味。
1: 是的，
0: 奶香浓郁的拔丝奶皮儿，哎，口感香甜软糯，这是草原独有的特色甜品。
1: 嗯，
0: 紧实醇厚的这种草原牛肉干儿。风干羊排、风干牛排，肉质紧实，越嚼越香，这也保留了牛羊肉最纯粹的那种鲜香。一碗热气腾腾的这个肉干面啊，劲道的这个面条，再搭配醇厚的肉汤，再配上地道的牧区肉食，暖胃又暖心。除此之外呢，醇香的奶茶、鲜嫩的手扒肉、鲜香的血肠和这个肉肠啊，每一道美食都承载着游牧民族的这种生活智慧，吃上一口呢，都是治愈人心的草原味道啊。
1: 哎，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有同事说，是不是往这个陈班尔虎旗那边走，这个边走的时候，好像你的车轮会发出音乐啊，还是路面会发出音乐？
0: 哎，那个是特别设计的那个地方吧？
1: 啊，好像是哈。
0: 对，
1: 哎，我觉得好神奇啊哈！它是怎么这个实现的呢？能够
0: 这个我看过，但是没体验过。
1: 哎，看到过宣传是吗？
0: 对。
1: 哎，他们说就是去体验了一下，确实能听到这个音乐，
0: 是吧？
1: 啊，对，边走你就会边听到这个草原的音乐。我觉得
0: 什么歌呢？
1: 哎，太神奇了。
0: 对，大家想体验的可以去一趟。
1: 嗯，很多人都说呢，草原的美只在夏天，但真正懂旅行的人都知道啊，陈班尔虎旗呢是全雨全时皆美景的宝藏秘境。春夏的它草木葱茏，百花盛放，绿草连天，哎，河水潺潺，是清新治愈的避暑天堂。秋日的它呢，草原染金，云淡风轻，天地辽阔，氛围感十足，是拍照打卡的绝佳时节。到了冬日呢，它是银装素裹，冰清玉洁，雾凇林海，冰雪和冰河雪原，尽显北国冰雪的壮阔豪迈。无论你什么时候奔赴这里，都能够遇见独一无二的草原胜景。
0: 对，所以呢，在这里啊，你可以放下生活的疲惫和城市的焦虑，大家也不用追赶行程，不用奔赴景点，只要大家呢站在草原上，或者说你躺在草原上，看一看云卷云舒，迎着晚风，听一听牧歌悠扬，骑着骏马踏遍绿野，围着篝火感受人间的烟火，仰望星空治愈内心的迷茫。还有一个我觉得最美的风景，就是你在晚间的时候，
1: 哎，
0: 有一个马头琴手坐在草原上，迎着霞光，拉着马头琴，那个悠扬的歌声，
1: 哎呀
0: 那个画面简直是太美好了。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呢，这里面风很温柔，云很浪漫，草原很辽阔，烟火很治愈，其实人民也是很热情的。
1: 没错，这就是陈班尔虎旗，藏着呼伦贝尔最精华的草原风光，承载着最厚重的游牧文脉，既有山河辽阔的壮美，又有民俗烟火的温柔。春有百花漫草原，夏有碧草映云天，秋有金野揽星河，冬有冰雪汇山河。
0: 对，所以如果你也向往诗和远方的话，渴望一场纯粹治愈的旅行，大家呢就不妨来一趟陈班尔虎旗，奔赴这片草原天堂，邂逅九曲河水、万顷碧野、漫天的星河，沉浸式的去感受游牧风情、人间烟火，让辽阔草原

0: 言治愈大家所有的遗憾，让风清山河赋予你万般的温柔。这片四季皆美的秘境呢，永远等候每一位热爱自由、热爱山河的旅人来奔赴。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1: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0: 脚步不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14: 爱孩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他。
15: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了？
16: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
15: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16: 好好说话。
15: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16: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17: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找。
16: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14: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18: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15: 嗯。
18: 为啥着急啊？
15: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16: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18: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15: 哦，
16: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15: 哦，妈妈对不起。
16: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15: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16: 哎呦，好好。
14: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停止认知，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金。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啊，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哈，叫做谪仙。哎，和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主题特别契合哈。我们今天呢依旧是来聆听唐诗名家故事。那我们今天二位名家啊，唐诗名家分别是谁呢？他们就是柳宗元和元稹。提起柳宗元，相信大家会想到他的一首诗，是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和我们这样的一个季节也很契合，是不是？同时呢，还会想到柳宗元的《黔驴技穷》。黔之驴，哎，也是柳宗元的杰出代表作。提起他哈，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一名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那他文的成就是大于诗的。目前呢，现存柳宗元的诗文600多篇，有《柳河东集》。那他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确立了山水记文学题材的地位，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寓言故事《黔之驴》也广为流传。在哲学上呢，柳宗元还著有《天说》，哎等等，主张的是天人不相遇。哎，参与了王叔文的政治革新失败后呢，柳宗元被贬在永州、柳州等地，他依旧关注民生，政绩卓越。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听，哎，柳河东的故事。

柳宗元字儿叫子厚，唐代河东人，代宗大历八年出生于京城长安，宪宗元和十四年客死于柳州，一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享年不到50岁。因为他是河东人，死于柳州刺史的任上，所以人称为柳河东或者柳柳州。在当时河东有三大姓，柳、薛、裴。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都是朝廷的大官，到了五世祖曾任四州的刺史。高祖李渊建立大唐，柳家和李氏皇族关系密切，单指高宗一朝，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高达22人之多。到了永徽年间，柳家受到武则天的打击迫害，到柳宗元出生的时候，家族已经开始没落了，从皇亲国戚的特权地位跌入一般官僚阶级之中。柳宗元的曾祖祖父也只是做到了县令一类的小官。柳宗元的父亲叫柳振，官位一直很低。安史之乱之后，柳家又受到了一次巨大的冲击。在战乱当中，父亲柳振送母亲入王屋山避难，自己呢带着一家人包括年少的柳宗元逃到了南方，可以说呀，生活十分艰辛，有时候饭都吃不上。柳宗元的母亲为了供养子女，常常是自己挨饿，把米粮拿出来给儿女吃。柳宗元呢正是出生于安史之乱之后，他的幼年便是在穷困艰难当中度过的。到了柳宗元9岁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这就是著名的建中之乱，使得柳宗元的一家再一次饱受战争之苦。柳宗元成长于动乱的年代，他打少年时代就对人们遭受的苦难有了一定的了解，就对社会的现实有了一定的认识，这也对他以后的文学成就和思想建树不无影响。到了贞元9年，也就是公元793年的春天，20岁的柳宗元考中了进士，同时中进士的还有他的好朋友刘禹锡。贞元12年，柳宗元任秘书省校书郎，算是步入官场。这一年春风得意，与杨平之女在长安完了婚了。2年之后，把他调到了集贤殿书院，他有机会博览群书，开阔视野，也开始接触朝廷官僚，了解官场的情况，开始参与政治。到集贤殿书院第一年和第二年都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公元801年，柳宗元调到了蓝田做了一名县尉，2年之后又调回长安做了监察御史李行。这时候的柳宗元才31岁，虽说同大文学家韩愈同官，官职很低，哎，但是这个实权可不小，不亚于御史啊。从此与官场上的上层人物交流更为广泛，对于政治上的黑暗腐败也有了更深的了解，也逐渐萌发他要求改革的愿望，也十分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王叔文改革派的重要人物。您打开历史看看，王叔文永贞改革虽然只有半年的时间便宣告失败了，但是那是一次震动全国的进步运动，所实行的措施打击了当时专横跋扈的宦官还有藩镇割据的势力，应该说是利国利民，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柳宗元和好友刘禹锡是这场革新运动的核心人物啊，被称之为二王刘柳，一共四个人。年轻的柳宗元在政治舞台上同宦官士族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他的革新精神与斗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后来由于顺宗下台，宪宗上台，革新宣告失败，二王柳柳和其他革新派的人物都遭到了贬官。宪宗八月继位，柳宗元九月就贬到了邵州，当了一名刺史。走到半道上还没赴任呢，一道圣旨又下了，接着又给贬到了永州，做了一名司马。这个经历啊，就好比大清代年羹尧一样，大同小异。这一次同时被贬为司马的还有七个人，算上他一共是八个人。历史上称这一事件叫二王八司马事件。这个永州我给您交代两句，地处于湖南和广东的交界之地，在当时啊甚为荒僻之地啊，是个人烟稀少令人可怕的地方。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还有他67岁的老母，还有他的堂弟柳宗植和表弟卢尊。到达永州之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更别说什么县衙府衙，一概没有，穷困潦倒。这个地方有县无官，是一个地方，是大唐的地方，但是设县制，没有官搁这管过。后来在一位僧人的帮助之下，在龙兴寺里面寄宿，当时生活是十分艰辛的。到了永州没半年，加之路途上的颠簸，水土不服，柳宗元的母亲卢氏与世长辞。柳宗元被贬之后啊，虽说远到永州，但是他的政敌们对他仍旧不肯放过，造谣生事，诽谤诬陷，人身攻击，把柳宗元呢丑化为怪民，而且好几年后还是骂声不断。由此可见保守派恨他的程度，在永州政治迫害也没少见，生活环境还十分的艰苦啊，所以使得柳宗元在悲愤郁闷痛苦之下呀，再加之几次无名的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身体严重透支。永州这一贬就是10年的时间，这10年也是柳宗元人生的一大转折。在京城时啊，柳宗元直接从事革新运动，到了永州之后，他的斗争啊转到了思想文化领域。永州10年是他继续坚持斗争的10年，广泛的研究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的一些重大问题，著书立作，封建论、非国语、天对等等的一些著名的作品，大多都是在永州完成的。公元815年的正月，柳宗元和刘禹锡被召回京城，但是并没有重用。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视，2月回长安，3月又给贬走了。柳宗元改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呢是亳州刺史。说从司马到刺史，大唐这官阶我可懂啊，这是升官，可不是贬官，你说错了吧？我说的没错，名义上是升了官了，但是这回所贬的地方啊，这柳州也好，这个亳州也好，比当时的永州
这种偏僻穷苦胜之万倍，那更艰难了。柳宗元一想，自己的好朋友刘禹锡被贬到了亳州，我听说这个亳州比柳州还艰苦啊。刘禹锡还有80多岁老母啊，不能让他去，我得跟他换换。所以几次上书给朝廷，要求两个人互换。后来有朋友帮忙，才把刘禹锡改贬为连州，柳宗元动身去了柳州。咱说了，这柳州距离京城长安比永州更远，更落后，更荒凉，而且居住的居民大多是少数民族，蛮夷之地，生活极其贫苦，这个风俗习惯跟中原更是不一样。柳宗元刚来到这儿，语言不通，说话听不懂，一切都不适应。最后他下定决心，咬着牙利用刺史有限的权力，在这局部地区继续实行改革，为当地的民众啊来做好事儿。比方说他在柳州时期决心废除那种残酷的奴隶制度，家里倒雇一些什么奴隶啊、老妈子啊、奴婢啊，不好，制定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规定那些已经沦为奴婢的人呢，可以按时间算工钱，抵完债之后恢复人身自由，受到了广大贫苦百姓的欢迎。而后呢，又在那儿接连打了好几口井，解决了饮水问题，荒地很多，柳宗元组织一些闲散的劳力去开垦，而且广泛的造林，并且亲自参加了植树活动。当地老百姓迷信落后，有一些迷信的习俗，柳宗元严令制止江湖上的一些骗术，举办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实行学堂，推广医术等等等等。简短截说，柳宗元在柳州4年，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进行了一番改革，但是柳宗元的身体健康状况是每况愈下呀，未老先衰。他的许多好朋友在京城里想方设法希望能把他营救回京，后来经过宰相裴度向皇上进言，再加上元和14年宪宗改尊号实行大赦，所以才同意召回柳宗元。但是为时已晚，诏书还没有到柳州，柳宗元呢怀着一腔悲愤就离开了人世，享年47岁。临死之前，柳宗元写信给好朋友刘禹锡，把他自己的遗留的一些诗稿交给他，后来刘禹锡给编成了柳宗元集。虽说柳宗元活了47岁，但是在文学史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他和韩愈等人并称为唐宋八大家，也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柳宗元也有许多的诗篇，比方说《永州八记》，已经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的名作。比方说他的寓言故事《黔之驴》，已成为古代寓言的名篇，黔驴技穷已经成为成语，尽人皆知。在柳宗元诸多的诗篇当中，我们来说一篇《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诗是柳宗元被贬到永州期间的作品，具有其诗歌的那种幽俏疏淡、用功精细的特点。全诗啊是都在写景，描写天地间一片白雪，没有半点生气，在万籁俱寂的广漠之中，只有孤独的渔翁在寒江垂钓。
虽说写景，但是景中有情，诗人把自己的感情色彩呀、附加在独钓的渔翁身上，使之成为孤高自得的精神化身，创造了一个清绝、寒绝、独绝的艺术境界，来表现诗人自己孤傲高洁的品格。如果把江雪四句诗的头一个字连接在一起，就可以看出这首诗的精髓所在，那就是千万孤独。好了，诸位，关于诗人柳宗元，我们今天先给您说到这儿。柳宗元的散文、游记、寓言有着很高的成就，如果说我们大家感兴趣，也不妨翻开历史、翻开文学卷，去详详细细的了解柳宗元，认识柳宗元。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柳宗元的故事。其实呢，说到柳宗元，我们想到的词也是贬谪。哎，提到这个贬谪啊，别以为说提到这个贬谪就意味着没有了往后。其实对于柳宗元来说哈，他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他是用他的一支笔，把人生的苦难也变成了千古流传的文学瑰宝。从官场到流放，可以说柳宗元的一生是跌宕的人生。那话说柳宗元他的出身啊，他是一个官宦家庭，我们刚刚在故事当中也听到了啊。那被贬谪到永州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永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就是我们今天的湖南省的永州。这里山高水远，景色秀丽，但是在官场眼里，这里就是人间地狱。但是呢，他并没有对自己放弃，而是用一颗坚韧不拔的心写出了震撼千古的作品。他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再到后来，哎，柳宗元他还进行了一个苦中作乐的一个阶段啊，在永州他完全也没有被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所打倒，反而激发了他很多，也可以说是无限的创造力。他的作品大多也反映了自己被贬的一个苦楚，同时呢也表达了对百姓疾苦的关心。比如捕蛇者说，也是我们初中的一些同学们要学到的内容，讲述的就是一个捕蛇人，反映的却是社会的不公。还有提到的啊，他的名作《永州八记》，写景抒情，意境深远，他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写出了深刻的思想，堪称文学界的硬核玩家。有人说柳宗元的文章像是苦中作乐的诗篇，用文学告诉世人，即使身处逆境，也要有逆风翻盘的勇气。没错，那柳宗元的作品可以说就是一部逆袭史，他的这种精神，哎，可以说是对于我们中华五千年文化的传承，还有对于后人的影响都是深远的。他是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那他在刚刚的故事当中，我们也说到了，他是特别反对这个浮夸的骈文的，他提倡的是文章应该表达真实思想。可以说柳宗元用笔点亮了唐代文学的天空，也为后世的散文写作啊树立了典范。

仅仅如此哈，柳宗元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走向啊。他提倡仁义，关心民生，坚守正义，即使被贬，他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成为后人心中的逆境英雄。其实柳宗元还是一个幽默大师，他在文章当中时不时地用一些调侃的话语来表达对官场的无奈和对人生的感悟。比如他写永州的山水的时候，他用山高路远，风景如画，暗示自己被困在画中游。他的人生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总结，那就是人生如戏，我偏要演得精彩。其实呢，我们可以说柳宗元他是逆境当中的不朽传奇。就在今天啊，我们回顾他这样的一生啊，看到的不是一个被贬的官员，而是一个用笔尖点亮人生，用文学照亮后人的伟大文学家。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境，只要心怀梦想，坚守信念，就能在逆境当中绽放光彩。所以啊，下次遇到逆境的时候，不妨想想柳宗元，拿起我们手中的笔，无论是文字、画笔，还是生活的勇气，都能让我们的人生变得精彩纷呈。哎，说到这儿，我们不禁想给柳宗元一个中肯的评价，那就是他不仅是一位文学巨匠，更是一位深刻的思想者和改革的实践者。他在贬谪生涯当中创作了大量的传世之作，他将个人命运融入对社会、自然和哲理的深刻思考之中。他的作品兼具艺术美感与思想深度，对我们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影响深远。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把柳宗元的故事分享到这儿了。

永州八记当中的一个收束吧，啊，真的可以说是恰如其分。柳宗元在小石城山记当中最后他设问，就是造物主为什么把奇绝美景小石城放在远离中原的荒僻之地。他给出了两个答案，一个是一位夫贤而如与此者，亦是安慰像自己一样的政治失意人，另一个是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处之难少人而多时。也就是说，造物主要把灵气用在石头上，而不是人的身上。柳宗元的结论让焦金顿为感悟，他还这样写道，他说是二者余未信之，也就是皆不认可。那么柳宗元的答案是什么？不妨我们一起，有机会来到湖南永州这样的一座城市，去开启一段探索的旅程。去真正的到达这样的一个地方，去感受柳宗元认为的这个造物主没有偏袒人或者是物任何一方，自然没有偏颇于某件事情或者说某一个事物。自然呢就在那里，景物呢也都在那儿，关键是我们作为欣赏美景的人的心情当下是如何的呢？其实呢，用柳宗元的话说，就是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其实呢，从柳宗元的一些作品当中，尤其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小石城山记》作为永州八记的一个收尾篇哈，我们可以澄澈的感受到柳宗元的内心，也可以随着他的内心认知永州的一山一水。虽然没有去过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仿佛眼前能看到他描绘的那番景色。那我们既可以在这个永州八记当中欣赏到他眼前的别致的风景，更能体悟一个伟大的灵魂。好了，柳宗元的故事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了，我们稍后呢将共同来聆听元稹的故事。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

0: 是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九十九点九，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小青。我们接下来呢来认识的这位唐诗名家，名字叫元稹。提起元稹啊，不得不说一说他们的家世。其实老袁家的这个官场生涯啊，远比大唐王朝还要久远。其实呢，作为北魏拓跋皇室的后裔，历经汉化工程集体，他改姓了元。孝文帝呢带头换姓做示范，依然阻止不了崩裂的趋势。那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闹腾起十年，西数被隋朝收了编。李元爷俩也商量着造反的时候呢，哎，元稹家老袁家还是太守级别的大员。武则天走上前做皇帝哈，关陇集团的这个坟头草可以说三米多高啊。隋唐先祖们的这个雄风消散，他们元稹，也就是说老袁家，也逐渐变得黯然失了色。提起元稹的名字啊，他爹元宽，哎，给出这样一个解释，叫做稹者从志也，又聚物也。哎，相信是寄予了父亲的很高的一个厚望哈。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元稹的故事。其实提到元稹，相信对于他略知一二的人都会觉得他是个负心汉。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哈。
1: 句情话谁人应答，深情不过那一刹那。
2: 唐代大诗人元稹，应该说这个人呢，他的一生极富有争议性，但是这个人呢又极具才华，应该说这个人是个诗人，又是个小说家，能写小说。元稹呢字儿叫微之，洛阳人士，他写的爱情诗堪称中国一绝。我们在说中国唐诗的时候曾经介绍过，诗人以爱情为题的不多，大多啊都是写一些边塞生活、田园风光的，或者说怀旧的，这样的诗篇比较多。那么这个元稹呢以写爱情诗著名，其中有两句可以说是世人皆知啊，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恋爱者呀，几乎把这两句作为必修的佳句，甚至于一些痴情的男女默默背诵，借以啊向意中人作以表达。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元稹还是著名的小说家呀，会写小说，他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元代的王实甫把它改编为《西厢记》，崔莺莺、张生、小红娘，据说这个的原稿就是元稹的，而且这部《莺莺传》就是这个《西厢记》，还是根据元稹的真人真事改编。说来也奇怪，这个元稹元才子啊，名气虽说不是很大，尽管元稹与白居易齐名，史称元白，但是绝大多数人知道的是白居易，并不知道元稹。虽说元稹有两句著名的诗篇，比方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都知道这两句，但是未必知道是元稹的，都知道有《西厢记》，未必能提起来元稹的小说《莺莺传》。为什么会这样呢？自古以来啊，世人对于元稹的评价不一致，有人说他才华超群、重情重义，也有人说他诗节少得、薄情寡义。那么究竟这个元稹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究竟得罪谁了呢？为什么人们对他如此褒贬不一呢？我们简单的给各位说几句。 元稹出生于公元779年，这孩子刚一落地，有人就质疑他的血统，说他不是汉人，不是汉族人。啊，这个倒也不假。据历史考证可查，元稹的祖先是鲜卑人，是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才改的元姓。但元稹呢，是在这之后300年以后才出生的。元稹的先祖与汉人结亲，并且繁衍生子，鲜卑人的基因与汉人的基因水乳交融，所以说在元稹的体内既流着鲜卑人的血，也流着汉人的血。用句时髦词儿说，这叫混血儿。你看，一般这混血儿大多长得都漂亮，而且聪明伶俐，元稹也不例外呀。长得是英俊潇洒，天资聪颖，非常讨人喜欢。元稹还有个哥哥，元稹这个哥哥呀，是大老婆生的。你看，当时古代人呢，有大老婆，有小老婆，一夫一妻多妾制，大老婆生的这叫嫡出，小老婆生的这叫庶出。比方说袁术和袁绍，那袁术啊就是嫡出的，袁绍就是庶出的。这个元稹，你别看是小老婆生的，但是十分的讨人喜欢。元稹在8岁那年，他的父亲就病逝了，所以啊，元稹的母亲带着元稹就离开了洛阳，到陕西凤翔县回了娘家了。可这家里可穷极了，家里当时请不起老师，只好啊，元稹的娘亲自教元稹读书，并且拜托他的姨表兄弟来指教他。为此，元稹娘时常落下眼泪，觉得对不起这孩子。小元稹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心说：“娘，你放心，儿将来一定要考取功名，让你过上好日子。”你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果不其然，15岁那年，元稹到长安考试，一举成名。到了25岁，被朝廷委派个秘书省的校书郎。28岁的时候，官授左拾遗。可以说这孩子平步青云，走得十分顺利。元稹的妻子正式夫人啊，叫韦丛，这也是侯门千金呢。韦丛的父亲韦夏卿官至太子少保，在朝里很有威望。元稹24岁的时候就结识了他这老丈人。虽说当时他这个教书郎啊没什么实权，过得也挺穷，一贫如洗。但是这个韦夏卿很看好元稹，觉得这孩子将来有出息，就把女儿许配给了元稹。俩人结婚之后，这日子过得也很幸福。可是在7年之痒的时候，结婚第7年，媳妇儿得病死了。

元稹当时痛不欲生啊，写下了《遣悲怀》三首来怀念他的妻子。其中第一首啊，写的是韦氏自打嫁给自己之后，对于自己无微不至的体贴，安于贫苦的生活等等等等。第二首呢，写的是睹物思人，怀念起自己的妻子。最末一首写的是自己对于妻子的怀念。遣悲怀啊，是祖诗，一共是三首。那么元稹呢，也有好朋友，比方说白居易，哎，就是他的好朋友。因为这个元稹也可以说的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啊，诗写的也非常出色呀。而且白居易最欣赏元稹的地方是人品，在白居易的眼里，元稹是这个好样的，用白居易的话说叫以直立其身，这可不是文人之间互相吹捧，真心话。公元809年，元稹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驻守梓州。这监察御史这官那可了不得呀，深得百姓民心，惩治贪官污吏，不畏权贵。也正是因为这个元稹过得太清正了，所以呀，触动了不少官员的利益。朝中的这些宦官非常恨他，经常在皇帝面前重伤他，所以元稹很快就给贬职了。从公元810年到818年，元稹多次被放逐远州，可以说尝遍了世间的艰辛。但是元稹一直保持着清正的本色，每到一地都想方设法给老百姓减轻负担。直到穆宗上台，元稹才交了好运，被任命为宰相。可是好事不长啊，短短100天，朝廷就把他给打发到了浙东，当了越州的刺史。而此时的白居易呢，正在杭州当刺史，俩人一水相隔。所以据说两人经常把这诗歌放到竹筒里，以诗代书，互相问候，也留下了竹筒传韵的千古佳话。元稹呢，很有才学，为人也很清正，一生遭人排挤，公元831年死于任上，享年53岁。这是在正史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的关于元稹的一些记载。也有人说这个元稹品行不好，比方说元稹曾经写过一首诗叫《春晓》：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吾儿汉起钟声动，20年前小四情。这是一首怀念往昔情人的七言绝句，说是一个春天的拂晓，天色朦胧，要亮还没亮这么一阵儿的时候，作者在醉乡中闻着花香和听着黄鹂的叫声，心里非常恬静。忽然一只小狗跳过，碰起了钟声，于是勾起他20年前在寺庙里的一段回忆。那要说这20年前什么事儿，诗里面没说，但是我们翻阅历史典籍故事可以略知一二。刚才我们说了，元稹写过传奇小说《莺莺传》《会真记》啊，等等等等，写的就是张生和崔莺莺恋爱的故事。其实这也是诗人一篇自传性的小说，这首《春晓》一诗就是这本小说的一个介绍，很有可能张生就是元稹本人。诗人抛弃了原来的恋人之后，不久才和这个韦丛，名门望族千金闺秀结了婚。所以有人说打这首诗可以看出

这个元稹是个负心汉，但从另一方面他对原来的恋人又念念不忘，很是怀念，对于自己的薄情寡性深感内疚。20年前小四情，在往事的回忆当中，他的心情又不安分起来。这首诗啊，写的是婉转曲折，四句短诗能写得如此波澜起伏，也足见诗人的艺术功底。元稹还有一首诗叫离思五首七四，也就第四首，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就诗论诗，这首诗是好诗，尤其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两句，千百年来吸引过多少恋人，每每两个恋人在海誓山盟的时候总能想起这么两句来，可见这两句影响之大。正如人们一样，游历过名山大川之后，谁还留恋那寻常的沟壑呀？但是曾经沧海两句另有特定的深意在，它道出了钟情恋人心底的特有秘密，这就是爱情的排他性。这和交朋友不一样，交朋友越多越好，恋爱与此不同。尽管封建年代允许三妻四妾，但是真正的爱情在同一时间内只能允许一个人的存在，哪怕此人并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完美，但是他在对方心目当中的确是像沧海海水那样丰盈精神，像巫山的云那样云卷多情，这是任何的第三者也难以代替的。像这样的一种特殊的钟情者的心态，元稹用这两句来表达出来，不能不说是由于自身的切肤之感。也有人说呀，这首诗是写给亡妻韦丛的，但是有人持反对观点，举出若干多的例子，说这诗啊是写给那个崔莺莺的。虽然说是虚拟的人物，但是现实中有这么个人叫双文，这是个韩族的女子。尽管她才艺双绝，但是最终被元稹所抛弃了。元稹为了飞黄腾达，不惜忍心负情，另娶高门之女韦丛，就有点那个陈世美大同小异。也有人说这首诗既不是给韦丛的，也不是给莺莺的，而是给元稹的另一个红颜知己叫薛涛的。据说这个薛涛也是长安人，长得非常漂亮，追求者也有许多。后来元稹听说了，想方设法跟他见面。据说当时的薛涛已经42岁了，而元稹只有30岁。但是这两个人擦出火花了，一场姐弟恋。所以说也有人说这个是给他的。总而言之吧，这首诗说法很多，但是我们就诗而论，这首诗千古佳作。总之啊，元稹的文学观点和白居易的差不多，都十分推崇杜甫，倡导不拟古题写乐府诗，而且呢还给不用古题的乐府诗起了一个新名字，叫新题乐府，也就是白居易所标明的新乐府。元稹创作新题乐府12首，艺术上赶不上白居易，但是他写的乐府古题19首大多都是一些好诗，表现在有些诗虽用古题却全无古意，有些诗颇同古意而全创新词。好了，诸位，关于诗人元稹，今天呢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0: 唐宋名家诗词故事《唐诗篇》。
1: 那我们刚刚听闻元稹的故事哈，可以说元稹的能力很强，就比如他是这个杜甫的推崇人啊。当年呢，杜甫是一个落魄的文人，他对于杜甫有同情，但是对他的部分诗作甚是推崇。那后来杜甫的成就也和元稹的推崇有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可以说没有元稹的慧眼和力推，那杜甫的诗歌还会继续被时代淹没，知己难求。老杜泉下有知，想必也会有所慰藉吧。其实元稹对待朋友，我们在刚刚的故事当中也能够略知一二，那就是他真心而且仗义。尤其这个仗义体现在什么时候，就是在白居易的母亲去世期间，他的生活是困苦的，元稹在自己也潦倒不堪的情形下，还一次次的给白居易寄钱寄物。据白居易诗文记载，前后共援助达20万钱。讲到元稹啊，世人太多乐于丁

0: 韩愈评价元稹是为民请命的直言君子。元稹的一生，客观地说，官场里忠于朝廷，友情里忠于朋友，爱情里忠于自己。他自身逻辑是自洽的，至于千古骂名，都是后人之事，与他皆无干也。
1: 睡梦中无数次的自问。
0: 好了，朋友们，关于柳宗元和元稹的故事啊，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那我们今天小耳朵听世界板块的所有内容呢，也基本上就是这些了。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边走边听，明天同一时间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

0: 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暑期期间呢，像阳光、自由与探索成为生活的主旋律啊，对于学生们来说。然而在享受假期的同时呢，安全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哈，我们节目开始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注意事项，让安全与大家快乐相伴。
1: 好的，咱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安全当中的这个防溺水方面。作为家长呢，我们要做到四知，那就是要知道孩子的去向，要知道孩子们活动的内容，而且呢还要知道孩子是和谁一起，以及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0: 对，当然呢与此同时要教育孩子严格遵守六不的原则。这六不呢就包括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或者是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孩子呀，当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1: 对，除此之外呢，还要严禁孩子要前往像水库、河流、湖泊、池塘等这样的一些野外的水域去摸鱼和玩耍，很危险。
0: 当然，如果说孩子发现有人落水，应该立刻大声的呼救，寻求呢成年人的帮忙。拨打急救电话，千万不要贸然下水，或者是手拉手这样的方式救援。
1: 对，当孩子在水中或者是水周围玩的时候，家长们呢要时刻的保持专心，要不间断的近距离的去有效的看护，切勿将孩子单独的留在像浴缸啊、泳池啊或者是开放性的水域旁边。虽然说孩子会玩得很开心，但是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呀。
0: 对，说完这个溺水的安全，其实在交通方面安全也是需要大家格外注意的。比如说呢，教育孩子外出时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靠右慢行，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不要着急，不要猛跑。
1: 再有呢，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切实的去履行我们的监护责任，一定要严禁未满12周岁的孩子独自的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的孩子骑电动自行车上路。那在骑乘电动车的时候，家长和孩子们都要记住了，要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
0: 对，这个年龄哈，大家可能觉得好像哎呀无所谓吧，
1: 那不行的。
0: 对，那你看很多朋友在这个马路上也会看到，可能这个初中生他也没满16周岁，他就骑这个电动自行车上路，其实是风险很大的，是不是？
1: 对，当然了，作为家长一定要履行咱们的这个责任嘛，
0: 对，
1: 一定要监护好孩子。这个两个这个岁数呢，咱们一定要知道了，12周岁的孩子呢是没有满的，是不能骑自行车。再有呢，就是16周岁的这个孩子呢是不能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的。
0: 对，
1: 所以咱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孩子的监管工作。
0: 另外呢，私家车出行的时候呢，家长和孩子要都系好安全带，做到什么啊？不酒驾、不超载、不分心驾驶，同时让孩子坐在后排的座位上。
1: 对，而且呢，像还有一个岁数的孩子，咱们要关注了，就是4周岁以下的孩子。如果说咱们要这个开车出行的话，一定要给孩子备用这种安全座椅。
0: 对，
1: 如果说天气炎热的情况下，记住了，家长出这个从这个车里面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把孩子一起抱着出去啊，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已经出现很多起这个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出现危险的这种情况了。
0: 对，当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呢，要在指定的地点候车，有序的上下车。乘车的过程当中，不要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窗外，也不要向窗外啊乱扔杂物。自觉抵制乘坐无牌照的车辆，以及像农用车呀、货运车呀、这个拖拉机呀等等非客运车辆。
1: 对，这是很危险的。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要进行这种远距离的这个出行游玩，还是建议大家呢优先的去选择像高铁、飞机啊这样的一些公共交通工具的。然后呢，一定要提前到达车站或者是机场，遵守安检的规定， 按时的检票上车，保护好个人的物品。还有呢，记住一定要提醒所有的孩子们啊，在车上呢不要随意走动，不要大声喧哗，以免呢影响其他的乘客。
0: 对，这是交通安全。当然如果我们在假期能够更好的度过每一天，尤其是可能你会到一些新鲜吃到哈新鲜的食物
1: 食物，
0: 或者说到新的一个城市来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对，这时候饮食安全就要注意了。
1: 对，注意了。
0: 你像夏天呢，食物容易腐烂变质，要注意孩子的饮食卫生。
1: 对，
0: 多让孩子呢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多喝水，少吃高热量、油腻、辛辣的食物。其实除了孩子，我们的成人也需要是这样的。
1: 对，也应该注意这样的一些情况哈。
0: 对，
1: 因为在这个吃的上面，有的时候大家会忽略嘛。但是呢，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有的时候这个饮食卫生呢，对我们的身体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尤其呢。是去一些这个我们从未去过的一些城市，吃到他们当地的一些美食的时候，还是应该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注意饮食卫生。
0: 对，另外外出就餐呢要选择正规啊，同时有营业执照的餐厅，不买街头无证照商贩出售的食品，不买三无食品，不采野菜、野果、野生菌等等这种高风险的食物，你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吃，吃完之后对我们身体有没有影响？
1: 这很多朋友吧就有这个习惯哈，走到哪儿的时候呢，就看一看，哎呀，这树上结果子了，
0: 尝一尝，
1: 这块有这个红彤彤的这个小果子，咱们尝一尝吧。这个习惯不太好，挺危险的，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呢，它是不能随随便便就吃掉的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危毒性的。尤其呢，去到南方地区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嘛，就是南方的某一些菌子哈，看着挺漂亮的，或者是这个说感觉到挺美味的，但是吃起来的话危险性也挺高。所以呢，建议大家哈，就是尤其是吃东西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像一些三无食品，或者是你所谓的说我认识这个野菜，或者是我认识这个野果，我就可以直接吃掉，这是不行的。
0: 对。另外呢，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哈，比如说饭前便后洗手，吃饭时细嚼慢咽，不要偏食节食，不暴饮暴食。
1: 哎，这个偏食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说我短时间之内是改变不了哈，但是这个暴饮暴食咱们是一定要控制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遇到了好吃的东西，可能有些朋友就
0: 控制不住了，
1: 对，放不开了。这样是不行的。其实除了这个饮食安全之外呢，在假期的时候啊，就是针对于孩子来说，网络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你像与孩子要约定好每天上网的时长，
1: 对，
0: 引导孩子文明上网，绿色上网。
1: 是，而且呢，就是暑期吧，其实并不是暑期会发生哈，就是一到假期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就是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呢会比较多发。那家长呢一定要密切的去关注孩子们在上网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一定要教给孩子必要的网络的安全知识，让孩子记住有三不一多这样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未知的链接不点击，然后呢陌生的来电不轻信，个人的信息不透露，再有呢就是转账汇款一定要多核实。
0: 对，另外教育孩子要警惕哈，这个网络交友。
1: 对
0: 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小朋友就是大多数哈，不会说咱们原来那些网站什么 QQ 啊或者人人网这个交朋友，现在很多朋友是在这个游戏的一些这个 APP 里面啊，可能这个陌生人或者是我们打了几把游戏，熟悉了哈，加一下好友，
1: 配合挺好。
0: 对，其实也是有很大风险的。
1: 对，是的。
0: 对，不要随意加陌生人，不要随意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发给陌生人，更不要与网友私下见面。
1: 对，尤其是孩子哈，一定要告诉孩子。再有呢，还要提醒孩子们上网呢不要就是有这种攻击性，不要出现这个侮辱他人呐，或者是诽谤他人的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告诉孩子也不要在网上呢制造这种传播那种虚假的信息，因为有的孩子可能控制不住自己哈。如果说这个孩子们遭受到了网络欺凌了，也需要呢及时的去寻求父母的帮助。
0: 对，当然假期呢相信很多朋友早已经是出门旅游了，或者是 即将出门要做一些提前的安排计划啊。那么旅行安全也要大家告诉一下。
1: 哎，对。
0: 假期外出游玩呢，游玩呢，一定提前查询一下这个我们要去的目的地的天气啊，包括这个过程当中的路况、景点的路线、门票等等相关的信息。哎，就是做一下攻略是吧？
1: 对，是提前攻略。
0: 对，做好出行的规划和准备。
1: 对，还有呢，就是在旅行途中，咱们都知道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再次提醒大家，还要管好自己的孩子啊，谨防出现一些意外。还有呢，就说有一些这个景点呢，它需要排队的，所以呢，在参加这种需要排队的景点游玩项目的时候呢，一定要严格的遵守景点的规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和安排，不要去让自己的这个
0: 发生一些意外哈，或者是这孩子丢了，这没等这排队玩上呢，哎，找孩子去了，
1: 按照自己的这个意愿说我不要排队了，我要直接玩，这样是不行的啊。
0: 对，你像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已经出去游玩有经验了哈，可能会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会买一个简易的小板凳随身携带，
1: 哎，对，这也挺好的。
0: 对，当然我觉得哈，另外如果去一些比较热的地方哈，这个外出时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准备，以防孩子皮肤晒伤或者是中暑。
1: 对，如果说有这个野外露营的这个情况的话呢，还要留意用火安全。也是提醒大家哈，一定要记住了，不要在山林间野炊和烧烤，这是非常危险的。
0: 对，同时告诉孩子呢，不要擅自进入没有开发、没有对社会公众开放的自然保护区、无人岛、海滩等等地方玩耍，不要尝试陌生偏僻的路线
1: 啊，好奇心不要那么强哈。
0: 对
1: 啊，如果说您出行的地点呢，选择了一些这个有花草的地方，我们还是要提醒您一定要谨防蚊虫叮咬，所以太茂盛的地方我们还是不要去了。
0: 说完这个出行旅行安全，我们再来说一说消防安全啊。
1: 对，
0: 可能是对于不出去玩的朋友或者是一到这个假期一定要和大家说到的消防安全，
1: 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有什么呢？就是注意夏季用火用电用气的一个安全，教育孩子不要玩火，将这个打火机啊、火柴啊等等放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
1: 因为孩子嘛，他这个动手能力也是强哈，所以呢一定要小心孩子们就是去拿到这些东西比较危险。还有呢，就是要教会孩子，如果说发生火情了，不要慌张，要迅速的拨打火警电话119，并且呢也能够准确的讲明自己家的这个详细地址或者自己在的这个地址，
0: 对，
1: 起火的位置啊、着火的物质啊、火势大小啊、有没有人员被困呐、自己的姓名以及电话号码呀，这些的基本情况呢，大家一定要告诉孩子，让孩子呢就是第一时间他能够有这样的这个及时的反应。同时呢也要告诉孩子哈，如果说报警之后呢还要到路口去迎接消防车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大家需要教育孩子的。
0: 对，基本一个常识。
1: 对，
0: 另外家中呢建议大家常备灭火器哈，尤其是高层这样的一个很高的楼层的情况，像还有这个防烟面具啊等等消防的器材，教孩子呢这个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让孩子清楚住宅周围的一个环境，熟悉逃生的路线。
1: 是，如果说一旦发生火灾啊，记住千万不要贪恋财物，迅速采取防护措施，立即疏散。如果楼下着火了，烟气向上蔓延的话，要退回房内，堵住门缝，然后呢固守等待这个救援，或者呢寻找其他的逃生途径，千万不要慌张。
0: 对，另外家长呢要注意不在房前屋后或者是阳台楼道存放可燃杂物，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或者是给电动车充电。
1: 哎，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哈，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除此之外呢，其实啊假期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长，所以呢也要关注一下孩子们的心理健康。这个假期呢是孩子与这个家长亲密接触和共同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了，所以呢家长呢应该是多多的去利用这个假期来陪伴孩子，和孩子呢进行一个沟通交流，去了解孩子们的精神需求，也能够呢在这个时间段呢做好孩子的朋友和榜样。
0: 对，用善于发现的眼光去鼓励孩子的点滴进步，给予孩子一定的安全感、信任感和幸福感。
1: 对，是，如果说发现孩子有一些情绪波动或者是异常表现的时候，作为家长应该主动的去跟孩子沟通，去了解孩子们遇到的困扰和需求，来帮助孩子们去排解不良的这种情绪，并且呢给予正向的反馈，这个才是我们家长应该做的。
0: 对， 我们说这个高考结束之后的孩子们哈，这个假期是很长的。
1: 对，
0: 当然对于即将要这个放暑假的朋友们来说哈，这个合理安排假期也是需要跟大家分享说一说的。
1: 嗯，
0: 请家长呢要帮助孩子合理制定暑期的一个学习计划，并监督孩子保质保量的完成，协助呢孩子能够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
1: 哎，再有呢，孩子就是在这个阶段呢，他比较有时间嘛，所以呢，家长可以多陪孩子去各类的博物馆呀、图书馆呀、文化馆呀这样的一些场所。这些场所呢，可以增长孩子们的见识，也可以呢教育孩子多读书、读好书。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加强亲子共读的这种能力。
0: 嗯、
1: 在阅读当中啊，和孩子一起去感受文字的魅力。嗯，我觉得这个假期很有意义了。
0: 对，同时要引导孩子要加强体育锻炼，每天呢至少锻炼1个小时，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素质。嗯、
1: 是，而且呢也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些这个家务劳动哈，提高孩子们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也可以呢鼓励孩子去参与一些社区的公益活动，去增强社会的责任心，并且呢参与一些社会实践活动来丰富假期生活。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增强孩子们的实践能力了。
0: 对，你像我们呼伦贝尔的夏天呢，这个天气比较无常。
1: 对，
0: 今天可能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可能就来一场这个暴雨了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防范一些极端的天气。
1: 嗯，
0: 你像暑期呢天气炎热，合理规划孩子的出行时间，尽量呢避免在高温时段出门。
1: 嗯，如果说遇到了这个暴雨天气了啊，一不小心出门的时候正好遇到暴雨天气了、那么就需要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了。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减少外出，居家避险。
0: 对，那雨天外出呢，让孩子最好穿一些像胶鞋呀、或者是雨衣雨伞，留意路况，绕开积水严重的路段，远离围墙、广告牌、大树，避开桥下涵洞啊这种低
1: 洼
0: 的地方。
1: 对，现在呢也发现了有一些这个雷暴天气出现哈、那遇到这种天气的时候呢，也告诫孩子啊，不要在室外空旷的场所停留，不要去接触金属物品，不要站在树木啊、电线杆下，也不要在室外使用手机，这个呢都是引雷的。
0: 对，那持续性的一个强降雨呢，容易引发洪涝灾害。那么洪水来临的时候呢，要迅速的就近向地势高处转移，或者是立刻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等高的地方暂避。
1: 嗯，如果说暴雨发生的时候啊，孩子正在身处野外，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注意防范暴雨有可能会引发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了，应该迅速的去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啊，或者是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和停留。另外呢，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来袭的时候呢，要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去逃离，切勿不可以顺着滑坡向上游或者是向下游跑，这个都是错误的。
0: 对，再来说说居家安全，要做好家庭阳台、平台等等这种区域的一个安全防护，教育孩子呢不要向楼下哈、这个抛扔物品，不攀爬阳台、门窗或者是其他的高处。
1: 对，在家中呢，我们还要记住这个像家中的电器啊、燃气啊这样的一些电器设备安全管理，要排查一下家中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防止呢发生触电呐、燃气泄露啊，或者是这个器械伤害这样的一些意外的事故。
0: 嗯，另外呢，教育孩子不要到这个施工区域啊、电力设施附近、铁路沿线等等危险的场所玩耍。
1: 哎，
0: 要告诉孩子不去网吧、酒吧、电子游戏厅等等未成年人不应该去的地方。
1: 对，
0: 玩耍
1: 是。而且呢，有一些这个行为不太好的人交往呢，这个事儿也是挺危险的，所以呢一定要建议大家啊，告诉孩子交友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的选择，而且呢一定要分辨，更不能就是去吸烟呐、喝酒啊，或者是参与打架呀，或者是有一些是欺凌事件呢，一定要告诉孩子千万不要参与。
0: 对，这行为是不对的。
1: 对，是的。
0: 教育孩子外出时呢，随时与家长保持联系，尽量结伴而行，选择人多的安全路线行走，注意周围动静，不要和陌生人搭腔，如有人跟踪或者是纠缠，尽快的向大庭广众地方靠近，必要时呢可以呼叫。
1: 哎，这个时候很重要哈。
0: 对，其实这一点呢家长做的挺好的，但是就是有些孩
1: 子
0: 他不愿意跟家长沟通联系。
1: 对，因为孩子他就是有这种好奇心嘛，也有这种独立感哈，所以他就总是觉得说你家长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
0: 对，你说我都出去玩了，我怎么还要玩的过程当中还要时刻跟你联系。
1: 对，
0: 那你说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我就会给我姑娘发一些这个 实际的案例。
1: 哦，
0: 他可能看见之后，他可能有点胆怯害怕，这个事情会发生自己身上，
1: 对，
0: 警示作用吧，是吧？
1: 对，起到一些警示作用。而且呢，就是每一个家长应该是比较了解自己家孩子的这个脾气呀、秉性啊，哈。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多多跟孩子沟通，然后呢，就是针对孩子的他自己的这种脾气秉性呢，来给他进行一个就是合理的这个教育。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就相对来说呢，就应该会比较的这个能配合家长。
0: 对，
1: 我们这个是需要就是大家去共同努力的。
0: 对，
1: 另外呢，就说除此之外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家长朋友，就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呢，他的独立性很强，有的时候他出去玩呢，可能就是这个时间就把控不住了，可能会很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就是把家长的这个责任拿起来了，要告诉孩子不要超过这个家庭规定的这个
0: 时间
1: 啊、嗯。还有呢，就是告诉这个所有的孩子们，就是不要太贪玩太贪玩，这个是很危险的啊。
0: 对，
1: 此外呢，像低年级的孩子如果外出的话呢，家长们一定要亲自接送，千万不要怕麻烦。
0: 对，那如果说为孩子选择一些夏令营啊、研学呀、游学这种旅行等等暑期的活动，一定要认真了解哈这个主办机构的相关资质，
1: 对，
0: 签订有效合同，来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
1: 所有的事情都不能马虎啊。
0: 对，
1: 因为孩子的安全呢，关系到我们家庭的幸福和未来嘛。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家长朋友，尤其在这个假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家长是一定要负起责任的，履行好自己的监护责任，而且呢，与学校共同配合吧，来做好孩子们的安全教育工作。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愉快和有意义的暑假。这个时候呢，其实谁都不能放松警惕。那么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负起责任。

0: 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夏天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天气特点哈，就是温度高，然后再加上汛期，如果是两者相叠加的话，那么安全防范就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段了。
1: 对，我们呢就是要给大家呢提个醒啊，咱们共同的去关注一下这个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的问题。因为你看到了夏天之后啊，尤其在家里面，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就说家里面的这个用的电很多了，就每个月交的这个电费明显上涨
0: 了。
1: 对，为什么呢？因为到夏天的时候咱们至少得需要一个空调吧，是不是？
0: 对、
1: 洗澡的这个次数比较多，所以电热水器也会常开啊。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我们这是用电大户出来了。
0: 对、那有的朋友呢可能一个插线板上同时插好几个啊，分分钟的这种超负荷的运转啊，这个电器，你像电线发热呀，绝缘老化呀，轻则跳闸，重则起火，
1: 哎，这就是危险的这个情况了哈。
0: 对，
1: 所以呢就要提醒大家，这个插排呢不要这个超负荷的去使用。如果说发现这个家电有这个受潮的这个现象了，千万不要用这个湿手去触摸电器。

0: 手机充电器哈，就是它这个是头呢，这个手机充电的这个头呢，就是咱们有些朋友说总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有可能呢它就会换一些跟不是原厂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不保证质量的话呢，就容易发生这样的一些危险哈。比如说如果说发现了咱们在这个插座上，就是你用手摸一下这个插座发烫了，或者呢它都已经开始冒烟了，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危险的，就需要立即断电了，然后呢就需要联系专业人员。如果说发现这个电线的外皮有这个破损老化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更换这个线路的。
1: 对，你像另外像闻到这个焦糊味啊，切断总电源，然后检查电器，
0: 对，
1: 电器异常响声要停止使用，检查维修。
0: 对，有一天我们家的这个冰箱吧，我就突然之间就是它就有一些怪声出现了。一开始呢就是这个冰箱可能年头比较长，它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就比较响，没太留意。后期呢就是突然有一天呢它就发生了一些特别大的异响，没想到呢这个冰箱就坏掉了。其实这个呢就是说在你日常使用的时候呢，大家就应该多多留意，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提早的发现这个冰箱出现问题了，那你提早更换是不是就不会出现就是后续的一些麻烦事儿了，
1: 对，
0: 是吧。
1: 当然幸好你在听到异响的时候你家里有人儿，
0: 对，
1: 如果没有人儿的话再出现异响然后再发生危险，那就是后果不堪设想了。
0: 对，你是轻呢是冰箱里面这些东西呢它是坏掉哈，那要是如果说重的话，它比如说它跳闸了啊，跑火了之类的，这是想想其实挺
1: 后怕的。
0: 对，是。
1: 另外呢你像电动车充电的时候哈，现在也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就是这个非线充电，也跟大家说了好多次了哈。
0: 对对，
1: 这个是真的是它没发生危险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0: 对，是。
1: 对，所以说哈，严禁电动车在门厅啊、楼道啊、楼梯间、安全通道停放或者是充电。严禁电池入楼入户充电，严禁非线充电。
0: 既然有严禁，准定是以前发生过危险了，所以呢它才会严禁的。大家不要说把这个事儿呢不当一回事儿哈，觉得说我这一次两次的，你看我的这个机器，我这个车呢是新买的，不会出现危险。这个只是你自己的这个认为，它如果说出现危险的话呢，它也不会提前通知你的，所以很危险哈。现在呢，我们也是发现了，因为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已经选择这个开这个电动车，或者是这个骑这个电动自行车了嘛，所以它也有一些集中充电桩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时间对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们是很友好的一件事儿，也是建议大家呢，就是没有电了，咱们就去这个集中的这个充电桩去充电吧，这个很简单的一件事儿。
1: 对，
0: 而且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充电，你不是说把这东西直接插上这个电源之后，你就可以不去管它了，就是让它一直充着，这个是不行的。就是我们建议大家，不管是什么东西啊，什么电动车啊、电车呀、什么你的手机呀等等等等，你超充电的时间不宜过长，不要超过8个小时，也禁止整夜充电。
1: 对，你像一旦起火呢，会阻断逃生通道啊，就是说如果在这个逃生通道的地方充电，
0: 对
1: 啊，发生火灾容易呢造成人员伤亡，更不能说是把电池带回家进行充电，
0: 直接拆下来带回家充电也挺危险的，
1: 对，
0: 是吧。
1: 你看如果一旦是发生了这个短路啊，或者是电线老化呀，导致一下电流增加，这个冒烟着火啊，因为你这电动车电池我感觉也不小。
0: 对，是，而且这个总是感觉到它这个电池挺大的，而且感觉到危险性也挺
1: 高
0: 的，
1: 很
0: 高，
1: 对
0: 啊，毕竟是个大电池嘛。
1: 对，
0: 其实除了这个就是用电安全之外呢，燃气安全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呢，大家也是应该多多关注一下，就是家里面就是使用燃气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通风，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对吧。
1: 对，
0: 还有呢就是燃气灶旁边不要放这种易燃物品，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忽略。
1: 对，
0: 是是，
1: 有的时候会把这个油啊放在这个灶旁的旁边，
0: 是，
1: 然后呢你家这个柜子门呢可能一关一
0: 开
1: 这个火可能就灭了，自己都不自知。
0: 对，
1: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这个没有
0: 意
1: 识
0: 的
1: 对，然后这个漏气了。
0: 对，
1: 等你到闻到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周围的气体已经很多了，
0: 对，浓度已经很高了，这个时候呢就很危险哈。
1: 是，
0: 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家 家里用的是这种燃气管道、咱们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看看它是否漏气。因为也有出现就是漏气没有发现，然后出现这个危险的这个事情哈、
1: 对，
0: 这个是燃气管道。就是如果家里用的是这个叫煤气。

0: 罐儿啊，用的是罐装的。咱们也要定期的去查一下，就是这个连接管儿，
1: 对，
0: 是不是有老化？
1: 是的，然后呢，这个禁止私自哈拆改燃气管道和这个灶具。
0: 哎，是有些朋友动手能力强，哎，总想自己拆了看看。
1: 他觉得好像你看，有的时候这个燃气管道它不是统一的吗？这个线路啊，这个走向啊，
0: 对。
1: 但是他可能想把这个厨房的这个灶台换到那个方向去，
0: 对，换个地方。
1: 对，这个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风险了。如果你改这个管道的话，
0: 是，你不管是改管道还是这个改方向，咱们还是请专业人士来帮助咱们哈。
1: 对，
0: 咱们不要自己亲自动手，毕竟咱们不是专业人嘛啊。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发现这个有泄漏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关闭阀门，然后开窗通风，记住了，千万不要开灯啊！有些朋友呢说晚上的时候去这个厨房，哎，感觉到有味道，然后我开灯瞅一瞅吧。
1: 对，
0: 实际上就是你开灯的那一瞬间呢，也会容易出现危险。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一种生活习惯，是安全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把它刻在咱们的这个叫习惯当中。
1: 对，刚才也和大家说到了哈，这个灶台旁边呢，不要放一些易燃物。同时呢，你像哈，这个厨房窗户开启通风，那厨房使用燃气的时候就不要离人了，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啊，你比如说呢，这头你做着饭，那头洗着衣服，可能这头又接着水烧水，而且忙不过来了。
0: 来选择一二三，你究竟选哪个？
1: 哪个先行走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可能是要一定要专注一下啊。
0: 对，
1: 尤其是你看你使用这个燃气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吧？
0: 对，是，毕竟它这个燃气这个东西嘛，跟我们洗衣服来比的话，我觉得燃气还是比较重要的哈。所以呢，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呢，记住不要离人。还有呢，就是咱们一直在提跟大家说，就是发现异常的话呢，一定要请专业人士来维修或者是来更换。
1: 是，
0: 然后有一些这个像这个使用的这个气体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使用这个罐装煤气的朋友，家装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习惯，比如说马上这个感觉到这罐气儿要没有了，然后呢，有些朋友说我晃晃呢，或者是我把它这个
1: 放倒，对
0: 啊，是不是这个气儿？我觉得能再坚持坚持，啊，这个是很错误的一种方式哈，这个方式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0: 再有呢，就是像这个是否需要有这个关闭的这个动作，这个操作啊，就有些家庭呢是我一直开着它。就是阀门我一直开着，然后我使用的时候方便。实际上呢，这个方式呢也是比较危险的，容易出现一些这个不良事件。
1: 对，你像关闭燃气阀门，打开厨房门窗通风，不碰电器开关，离开厨房开关，离开厨房到室外拨打报修电话并疏散人员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如果发现燃气泄漏的时候，要按着这几步走来操作，
0: 对，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正确的对保证我们的安全。
1: 对，
0: 刚刚提到的呢是厨房的一些安全哈。到了这个雨季了，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雨季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的这个问题。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跟大家说了，说如果说孩子出现这个暑期的时候呢，注意汛期安全。那咱们作为这个成年人，咱们如何更好的去这个有一些防汛的安全的这个知识掌握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你像暴雨来临之前呢，要做好这些准备哈。什么准备呢？关好门窗，防止呢雨水灌入。当这个积水漫入室内的时候呢，立刻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防止呢积水带电伤人。
0: 对，如果说你居住的这个地方呢是属于这个半地下的这种居住空间，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个暴雨天气了，可能呢这种半地下的这个空间，尤其像我们的地下室，有可能呢会这个漫进雨水。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找一些像物业呀、社区呀，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人士呢帮助我们这个调度安排一下怎么样排水，防止呢出现一些这个危险。再有呢，就是如果说遇到着这个暴雨的这个大天气的话呢，就是预警比较强的话，咱们可以呢准备一些像手电筒，防止这个停电。
1: 对，
0: 然后呢把这个充电宝准备好，还有呢一些应急药品，这些呢都是需要提前做准备的。
1: 对，做足准备啊。第二呢，就是暴雨来临的时候这样做，就是尽量减少外出，非必要不出门。如果必须外出呢，要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
0: 对，
1: 同时呢也不要走地下通道或者是高架
0: 桥
1: 下面，
0: 这个是容易积水的地方。如果说遇到积水了，一定要绕行，不要冒险的涉水，因为你不知道水下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对。

0: 如果说遇到了这个暴雨天气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大家记住哈，就是留在室内，关好门窗，这个是必要的。还有呢，切勿接触电线、水管和金属的门窗。再有呢，一定要远离电线、变压器这样的一些带电的设备，因为雷雨天气的时候呢，这些设备都会受到影响的。
1: 对，当然呢，这个居家要做好防范哈，尽量减少外出，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要妥善的安置阳台容易落下的物品，提前关闭门窗，可以在家门口呢放置一个挡水板或者是堆置沙袋啊等等，这个防止屋内进水。对，屋内呢一旦是进水了，刚才也说到了，一定要关闭电源、煤气啊等等这些设备。
0: 对，在室外的时候呢，如果说遇到了这种大雨天气呢，需要暂停室外的大型的集会和高空户外的这个作业，不要贸然的涉水前行，警惕像井盖啊、下水道啊，还有排污井，还有呢要避开广告牌、变压器和电线杆这些危险的区域，谨防触电。驾驶骑车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这个漫水路啊、漫水桥的时候呢，要注意观察水情不明，千万不要涉水通行。
1: 对，你看我们现在会在一些小程序里啊收到提前啊收到一些这个预警，
0: 对，
1: 我们来看看哈，这个不同颜色的预警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和规定哈。你像这个蓝色预警怎么说的呢？解释一下，就是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是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而且哈这个降雨可能持续，
0: 哎，这是蓝色预警。那还有一个比蓝色预警稍微严重一点的，就是黄色预警，它呢是什么意思呢？叫做6小时以内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可能会持续。
1: 对，那么比黄色再严重一些是橙色预警，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0: 最严重的就是红色预警了，这个呢表示的是3个小时之内降雨量将会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1: 对，
0: 这是不同的这个预警。
1: 对，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也希望大家能够清凉的度过这个夏天。

0: 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一宁。
1: 嗯，我是雨涵。
0: 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啊，这个夏天啊，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的这个事项哈。其实呢，有一些这个夏天毒鼠的一些安全隐患，在这一段时间段呢，就开始活跃起来了。比如说高温呐、雷雨啊、溺水啊，或者是食物中毒。
1: 嗯，
0: 其实说起来呢，这些事故呢，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啊。咱们差的呢，可能就是那么一点常识和一份警惕心了。
1: 对，你比如说呢，从怎么喝水才能真正的防中暑。再到打雷的时候哪些事儿不能做，再到夏天用电啊、游泳啊、饮食的一些注意事项，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
0: 哎，是，所以呢，咱们来聊一聊哈。首先呢，说一说这个高温中暑的事儿。您可别以为说是你只有在高温情况下才会中暑，有的时候你在室内有可能也会中暑哈。
1: 是
0: 啊，咱们先来聊一下，那何为中暑呢？哎，实际上中暑啊，就是体温的这个调节功能失调了。这个体内的热量过度积蓄了，这个就是中暑。
1: 嗯、
0: 简单的
1: 是，那中暑其实是机体热平衡机能紊乱的一种急症，很着急、
0: 哎、
1: 哈。
0: 对，
1: 就是指呢因高温引起的人体体温调节功能的一个失调。
0: 对，
1: 那体内的热量过度的一个积蓄，从而呢引发神经器官的一个受损。
0: 对，是。
1: 那么在高温和高潮湿的一个湿度环境当中，机体中暑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哈？
0: 啊，
1: 你比如说。体温调节中枢障碍、
0: 嗯、
1: 然后汗腺功能
0: 衰竭
1: 水电解质
0: 丢失
1: 过
0: 多、
1: 嗯、
0: 对，那中暑的类型呢，我们都知道，有些朋友呢说我中暑，哎呀轻微中暑吧，然后有些朋友呢说我好像感觉到重度中暑了，所以呢它是有不同类型的，就是先兆中暑、轻症

0: 中暑和重度中暑。
1: 对，那它的症状呢，你比如说从这个大汗淋漓到昏迷高热的分级表现，
0: 哎，是
1: 先兆中暑呢，症状就是哎呀满身大汗呢、头晕耳鸣，然后伴着什么口渴、胸闷、恶心、烦躁、动作迟缓、不协调、四肢无力等等这些症状。
0: 对，这个才叫先兆中暑哈。那轻度中暑症状自然也会比它更严重一些了，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它体温呢会升高，比如说到了38.5度以上，面色呢会有潮红的迹象，而且呢皮肤呢有灼热，还有那个这个神疲力乏的这些症状，而且人会出现面色苍白，皮肤呢会有湿冷，血压会下降。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摸他的脉搏，他的脉搏是细弱的，这个就是属于轻度的中暑现象了。
1: 哎，再来说说重度的中暑症状，也称啊热衰竭，表现就是皮肤凉、过度出汗、恶心、呕吐，然后瞳孔呢扩大，腹部或者是肢体痉挛，
0: 对，
1: 脉搏快啊，跳的心跳很快，
0: 对，
1: 然后常伴有昏厥、昏迷、高热，甚至意识丧失。
0: 你看就挺严重了，是吧？
1: 对。
0: 那怎么去预防这个中暑呢？首先，咱们都知道说要多喝水，尤其到这个特别热的时候哈，咱们每天呢需要喝2到2.5升的这个水，可以呢适当的补一些盐分，这个呢就是能够更好的去预防中暑。
1: 对，你像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呢，就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盐水了哈，
0: 对，
1: 弥补人体因出汗而失去的一个盐分。那这个夏季呢，人体容易缺钾而比较这个疲乏，
0: 对，
1: 含钾的茶水是极好的一个
0: 消暑
1: 饮
0: 品。
1: 对
0: 啊，再有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啊，一些时令蔬菜和瓜果呢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可以补充各类的这个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嘛哈，或者呢，你也可以吃一些生菜啦、黄瓜啦、西红柿啊，这样的一些含水量比较高的这些蔬菜。然后呢，像桃子呀、杏啊、西瓜呀、甜瓜呀，这些水分含量达到了80%-90%的水果都是可以选择的，因为它可以更好的去补充我们身体里的水分。
1: 对，当然我们平时呢也有一些这个饮水的习惯和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可能会等待你口渴的时候再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了。
0: 对，真的是这样
1: 啊，口渴的时候呢就表明人体水分已经是失去平衡了，
0: 是
1: 细胞开始脱水，这个大渴即过瘾是什么呢？就是哎呀，我渴得不行了，我大口大口喝好几大杯，这个时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个会使我们的胃非常难以适应，造成不良的后果。
0: 对，有这个一些这个专业人士也是有这样的一些主张，说我们说如果说感觉到你非常非常渴，渴到了就感觉我没有水我都不行了那种状态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不要喝过多，实际上呢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哈。再有呢就是餐前和餐中这个时候呢不宜多喝水，就是在你餐前和就餐的时候如果说喝水的话会怎么样呢？冲淡我们的消化液，这个时候就不利于我们食物的消化吸收了。如果说长此以往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消化能力会明显下降，所以呢对我们的健康就是极为不利的。
1: 对，另外像晨起的时候先喝一些水，可以补充一夜所消耗的水分，降低血液的一个浓度，对，促进的血液循环，维持体液的一个正常水平。
0: 哎，
1: 可以选择像饮品啊、矿泉水啊、果蔬汁啊、碳酸饮料、运动饮料、功能饮料、牛奶以及含乳的饮料，
0: 哎，这些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如果说预防这个自己中暑的话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因为这个夏天呢，昼长夜短，气温比较高，人体的这个新陈代谢是非常旺盛的，消耗也大，所以呢，极容易感觉到疲劳。这个时候呢，充足的睡眠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的大脑啊、身体啊各个系统呢都得到放松。这样的话呢，既利于工作和学习，也是有效防止中暑的一个非常好的措施了。
1: 对，那么抓紧时间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如果遇到这个中暑要有一些急救知识要和大家分享，好不好？
0: 对，是的
1: 啊，这个先兆中暑怎么样呢？要转移，使人员脱离高温作业环境，至这个阴凉的地方休息，然后饮一些淡盐水等等饮料。
0: 哎，也可以给药，但是这个药呢就是需要这个关注正常的这个我们是专业人士给的了哈，比如说如果有的话呢可以选择藿香正气口服液，这个是比较好的。还有呢，如果说遇到了这个重症的中暑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病人移至阴凉通风的地方，要保证他的脑部供血，然后呢要解开衣扣，以利于他的呼吸和散热。如果说他的这个衣服已经是湿透了，就要

0: 需要及时的更换，再有呢就需要及时的去降温，用冷水或者是稀释的酒精帮助他擦身体，或者呢采用一些冰袋冰块放置这个患者的颈部啊、大腿根部啊或者是腹股沟处，这些呢是属于能够帮助散热的，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1: 对，那救醒之后的患者呢必须在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静卧休息，如果回到炎热的环境可能会引发比之前更加严重的后果
0: 啊。身边如果有中暑的朋友，建议大家及时的去医院哈，寻求这个正确的帮助。
1: 对，
0: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我们在下次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0: 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惠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0号，农历5月26，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议召开；
1: 全市自贸试验区建设工作培训会议召开；
0: 2026年吃货季暨第二届呼伦贝尔大草原美食那达慕启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7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金永乾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落实自治区相关部署，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强调，未来几天我市仍有持续强降雨过程，尤其是岭东地区雨量明显偏多，灾害防御工作丝毫不可放松，要深刻认识做好防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四个一律原则，牢牢把握防汛救灾工作主动权，确保不发生重大伤亡事故。要聚焦重点地段河段，特别是并险水库、淤地坝、河道险工险段、山洪沟、地质灾害区、农村低洼地带、工矿厂区、尾矿库等重点风险点位，开展全面排查检查，及时清除安全隐患。要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密切监视天气、雨情、水情变化，打通跨部门数据，实施共享通道，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强化抢险救援力量统筹和物资前置布防，建立上下贯通的执行落实机制，以工作的确定性。

0: 应对汛情的不确定性。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各级防汛指挥部要强化统筹协调，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1: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2: 7月8号，全市自贸试验区建设工作培训会议召开，全面落实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精准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明确呼伦贝尔市建设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具体实施路径。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并讲话。会上，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所长、主任研究员王震做专题授课。会议强调，建设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国家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筑牢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作出的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部署。满洲里片区的成立，开启了全市以口岸为引领，加快推进全域协同开放的崭新一页。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责任担当，凝聚攻坚合力，敢于突破创新，高标准建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带动全市全域开放提档升级。会议要求，要按照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立足满洲里片区功能定位，加快推进试点任务和改革举措，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力争早见效果、多出成绩。要积极学习其他沿边自贸试验区的成功经验，能够直接复制的，要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加速落地。需要优化适配的，要结合实际进一步进行本土化改造，下功夫探索出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新鲜成果。要全面落实我市自贸全域联动发展思路，用好用足自贸试验区金字招牌，加大招商引资、引企引智、平台集聚力度，做实做优外贸进出口各项工作，全面激活全市口岸经济、外向型经济新动能。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0: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7月8号，2026年吃货季暨第二届呼伦贝尔大草原美食那达慕系列活动启幕，近400名行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草原农畜产品特色美食、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杜金旭的报道。
3: 启动仪式上，农业科研专家围绕植物油、牛羊肉两大核心优势产业，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产业升级路径，现场依次开展蒙自标品牌、全域文旅资源、草原羊肉产业、招商引资政策推介，十多家本土食品供应链、农业装备企业分别进行新品首发推介。京东、顺丰两大平台现场介绍平台优势、合作政策与发展规划，现场还进行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草原羊肉两大区域公用品牌年度授权，20家经营主体获得品牌使用资质。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单位之一，呼伦贝尔农垦集团集中展示产业创新实力，与洛阳市文旅局、呼伦贝尔市文旅局、鄂伦春自治旗、内蒙古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共同发布融合之路美食地图，分别与主流媒体、电商平台、高等院校及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达成签约合作。陕西农发油脂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阳：
4: 我们企业和呼伦贝尔农垦保持着长期稳定的菜籽油的采购合作，全程标准化、机械化的种植，从田间到榨油全链条可追溯，产出的双滴菜籽油品质稳定、绿色安全，货源供应扎实有保障。不管是原料品质、供货时效，还是品控检测，都让人放心。

0: 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深化产销合作，把呼伦贝尔农垦优质的菜油推向更多的市场。
1: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战略发展部副部长封新，
2: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借助这一平台，积极开展以会招商。我们围绕草畜、粮油全产业链优势，重点推动农畜产品生产加工、粮食仓储物流、粮油肉奶产品供销。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诚邀各界企业来呼伦贝尔投资兴业，共谋发展。
1: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工商管理部部长宋爱华。
3: 我们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呢，作为呼伦贝尔大草原等区域公共品牌的运营单位，结合这个呼伦贝尔草原羊肉产业的发展，那么有一个基地探访的相关活动。通过举办活动呢，我们不仅要让呼伦贝尔农垦的产品走出呼伦贝尔，让呼伦贝尔好物走出草原，走进千家万户。
1: 本次活动全方位展示了呼伦贝尔现代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为呼伦贝尔市绿色农畜产业沿链捕链强链拓宽全国市场，助力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4: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5: 盛夏时节，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街西村百亩中药材花海盛放，赤芍明艳动人，白鲜皮随风摇曳，成为乡间一抹亮眼风景。而这片花海的打造者正是鄂伦春自治旗农牧科技局农技特派员窦中坤。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包蕊、彭雪莲的报道。
6: 2019年，窦中坤开始试种赤芍和白鲜皮，针对寒地中药材生长周期长、人工除草成本高的痛点，他结合本地畜禽养殖资源，创新打造分区散养、种养一体的药鹅共生循环体系。在药田分区散养大鹅，既能清除杂草，又不啃食药田，鹅粪还可就地还田改良土壤，既大幅降低人工除草成本，又同步拓展大鹅养殖的增收渠道，种植面积也从最初的几亩发展到现在的120多亩。鄂伦春自治旗农牧科技局农技特派员窦中坤：
7: 种它要7年了，种的年数多了，经验也多了，大鹅出逃非常好，羊种羊双丰收，产蛋效益也非常高。周边乡亲们有一个要想种的，我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大家，因为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是真正的富。
6: 作为基层农技特派员，他始终践行示范引领、连农带农职责，把技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常年入户开展公益技术帮扶，为周边农户提供地块选址、种苗筛选、田间管理等全流程指导，彻底打消群众不会种、不敢种的顾虑。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中药材种植户白丽米：
8: 窦师傅的药材种得非常好，我也想试着种一些，他的技术娴熟，能全能指导。在我不会的时候呢，给他打电话问他，他非常热心地告诉我。
6: 小小药材花开出共富路，在窦中坤的示范带动与技术帮扶下，当地零散中药材种植户逐步整合资源，抱团发展，药鹅共生生态种养模式快速推广落地。曾经小众的寒地药材，如今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核心特色产业。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9: 今年56岁的牙克石市胜利街道胜东社区党委书记李长连，自1998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工作在社区。他始终以党建为引领，以服务为初心，抓实基层党建，深耕基层治理，用心服务群众。2026年。荣获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婉飞、李岩的报道。
10: 28年来，李长连扎根社区一线，始终把政治建设、理论学习放在党务工作首位。针对辖区老党员行动不便、流动党员分散难集中的实际问题，他采取送学上门、入户讲学、邮寄送学等方式，确保辖区党员学习教育全覆盖、无遗漏、不掉队，带领社区党员干部累计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60件，完成居民微心愿100件，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效实际。牙克石市胜利街道胜东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长连：
11: 基层党务

0: 工作根基在党员，落脚点在群众。抓好党员教育管理，不能只坐在会议室里念文件。老党员走不出家门，我们就把课堂搬到炕头。流动党员身在外地，我们就把资料邮寄过去。学好理论，最终是为了服务百姓。群众的小事办好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才能筑得更加牢固。
1: 为破解社区党建与基层治理融合不深、组织生活形式单一、党员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李长联优化网格党建体系，在14个网络实现党支部、党小组全覆盖，丰富主题党日内容，常态化谈心、走访、关怀、帮扶困难党员，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牙克石市盛东社区侯燕党支部书记张丹丹。
2: 组织我们学政策、上党课，谁家有困难，他都第一时间上门帮忙。我们愿意主动参与社区建设，大家伙的心越来越齐。
1: 盛东社区老旧小区多，气管楼栋多，基础设施薄弱，遗留问题繁杂。李长联针对气管小区治理乱象，他发动党员牵头成立业委会，推行居民自治，彻底改善小区人机环境。辖区居民吴金成。
3: 我们小区的陈年难题都是李书记一趟一趟跑部门协调解决，不管是供暖问题呀，还是邻里纠纷呢，只要到社区，他都会尽心尽力地帮我们处理。他是我们老百姓的贴心人。
1: 一名党员一面旗，一生坚守一份责。李长联始终坚守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以党建引领治理，以实干温暖民心。在平凡的岗位上深耕细作，默默奉献，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盛东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长联。
0: 我会继续抓实基层党建，持续建强党员队伍，用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这把金钥匙，继续为居民办好事、解难题，守住社区这道民生第一线。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6: 旗帜新闻联播。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5: 草原上行走的课堂，陈马尔虎旗亲子研学社激发文旅新活力；
4: 阿荣旗物资储备充足有力，严阵以待应对汛期；
5: 科创口岸同心筑江，满洲里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美术作品展开展。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5: 入夏以来，陈马尔虎旗草原迎来一年中最富生机的时节。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河景区沿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其中以草原民俗体验为核心的亲子研学尤为火热，成为今夏旅游市场的一抹亮色。来自全国各地的亲子家庭走进草原深处，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游牧文化根脉，让辽阔草原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天然课堂。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斯亚的报道。
8: 在莫尔格勒河畔的达格辛叔叔家的营地，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亲子游客齐聚于此，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草原研学之旅。从迎宾的下马酒和献哈达开始，亲子家庭便进入了牧区生活场景。孩子们跟着牧民长辈学习蒙古文书写朗读，感受特色文化韵律，手提竹筐漫步草原捡拾牛粪，了解游牧就地取材的生活智慧，亲手熬煮一锅醇香的蒙古奶茶，在奶与茶的交融中品味草原饮食文化的厚重。 搭蒙古包、拉弓射箭、制作羊毛毡手作，每一项体验都让孩子们动手又动脑，在沉浸式实践中将书本里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触摸、可感知的鲜活经历。当孩子们换上色彩鲜艳的蒙古袍，一群地道的小牧民在绿草如茵的天地间自由奔跑，笑着闹着把夏日草原的辽阔与鲜活收进童年的记忆里。云南昆明，曾子墨。
9: 看到这一望无际的草原，我感到非常愉悦。我体验了搭蒙古包，还喂了小羊。我觉得这次旅程非常有意义。我非常喜欢这里，我下次还要来这玩。
8: 江苏苏州，王一堂。
10: 我有一个内蒙古名字叫托雅，内蒙古的风景很美丽。我还自己做了好喝的奶茶，捡了牛粪，做了羊毛毡，羊毛毡上我做了好看的蒙古包。我在内蒙古学到了很多文化。
8: 北京，孙同学。
11: 我第一次来到呼伦贝尔的大草原，我来到这里就感觉坏情绪都一下子消散了。然后呢，这里的空气非常清新，草也非常绿。然后呢，我希望回到北京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美丽的景点推荐给其他好朋友。
8: 不同于传统观光旅游，草原研学更像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天然课堂。对城市里的孩子而言，捡牛粪不是辛苦的劳作，而是理解草原生态循环、生态智慧的鲜活教材。蒙古奶茶背后是牧民生活的智慧，搭蒙古包不仅仅是体力协作，更是感受草原建筑美学与游牧文化的实践过程。孩子们跳出书本的局限，用双手触摸真实的草原生活，用脚步丈量大地的辽阔，让身心宽广豁达，不仅收获了身心的放松与愉悦，也收获了坚毅合作与感恩。山东青岛，耿玉新。
12: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一次的体验比上一次更深刻一些。我更深刻地体验到了呼伦贝尔一些文化。我刚才跟着陈巴虎的一位当地的一名老师学习了蒙古语、蒙古的字母，我觉得我是更加细致、更加深入地去体会了一下，不仅是在课本中看到的单纯的文字，然后我自己也是就是沉浸式的深入地体会了一下，然后让我就是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中华这个民族这个一个共同体的一个团结和睦。
8: 苏州亲子研学家长刘柳。
13: 这次带孩子来到呼伦贝尔研学，我们主要是想让他趁着暑假的机会能够回归大自然，然后亲眼见一见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样的草原风光。那么他在这一次的这个研学过程当中，通过亲身的去做奶茶、去捡牛粪这样的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能够让他去感受在这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这样的不同的文化，也能够让他有更加多元的这个人生体验。
8: 亲子研学热的升温也为陈巴尔虎旗的文旅产业注入了新活力。近年来，陈巴尔虎旗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生态与深厚的游牧文化底蕴，持续推动牧业加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像达格新叔叔家这样的牧民营地不断涌现，将蒙古包制作、巴尔虎服饰、传统饮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可体验、可参与的旅游产品，既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心中种下传承的种子，也让当地牧民在家门口拓宽了增收渠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富民增收的同频共振。陈巴尔虎旗正以更丰富的产品供给、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吸引着八方游客奔赴而来。它既是人们向往的诗与远方，更是一个让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代代传承的生动现场。
4: 连日来，受持续集中降雨天气影响，阿荣旗防汛压力持续增大。目前，全旗防汛物资储备工作已全面落实到位， 物资种类完备，存量充裕，为高效处置汛情，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筑起坚实的物资保障防线。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14: 走进阿荣奇防汛物资储备库，冲锋舟、橡皮艇、土工布、牵丝笼等各类抢险救援物资分区明确，码放整齐，储备充足。据悉，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在阿荣奇前置储备了防汛物资共计41类，54.33万件，总价值逾670万元，可根据抢险实际需求随时向上级申请调拨。与此同时，其本级现储备有防汛抗旱物资49类，9.87万件，总价值409.7万元，并配齐了遥控救生圈、沙袋装袋机等专业化水域救援设备。目前区其两级物资储备充足，种类齐全，管护到位，可全面满足汛期抢险救援的各项需求。阿荣奇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调度中心吴振兴：
15: 今年汛期极端暴雨灾害比较多，一旦发生气象灾害预警，气象局将会第一时间在工作群推送预警提示。在物资保障方面，自治区应急厅在我旗前置防汛物资41类，54.33万件，如果遇到险情，可随时向自治区申请调拨使用。同时，我旗现储备防汛物资49类，9.87万件。现储备防汛物资可以充分满足我旗防汛抢险需求。
14: 阿荣奇将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动态，持续强化物资的常态化管护与维护，并不断优化应急调拨响应机制，依托完备的物资保障体系，全力以赴确保全旗安全平稳度汛。
7: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近日，由满洲里市科学技术协会、满洲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科创口岸同心筑江、满洲里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美术作品展在满洲里市图书馆开展，众多文艺工作者与美术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赏编程画卷，共画自贸发展新途径。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16: 本次展览共征集并展出油画、国画、桦树皮画等各类艺术作品50多件，创作者们立足满洲里独特的城市特质，聚焦口岸历史文化、边境自然风光、科创发展成果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热潮等核心题材，用画笔定格了国门城市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多元的艺术形式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欣赏、细细品读。内蒙古美协会员、满洲里市美协理事朱吉勇：
17: 咱们这次科创口岸同心筑江主题作品展，那门类比较丰富，那么围绕着咱们口岸的文化和这个特色，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当前满洲里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那么恰逢咱们七一之际，我们搞了一个这个展览，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希望咱们广大市民有机会来参观。
16: 据了解，此次展览将持续至7月29号。下一步，满洲里市将进一步挖掘本土文艺力量，不断探索文艺与科创融合的新形式、新载体，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具人气的文艺活动，以文艺聚力，同心共建现代化北疆口岸城市。
4: 日前，根河市森宫街道办事处举办“百姓文化大舞台”文艺汇演活动。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爱国爱党情怀，营造喜庆热烈、文明和谐的基层文化氛围。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吴倩倩、孙继开的报道。
18: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人头攒动，演出在气势磅礴的马头琴齐奏、远古征程串龙马弦韵中拉开帷幕，悠扬浑厚的马头琴声婉转回荡，兼具民族韵味与时代风采。表演者身着艳丽的民族服饰，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倾情演奏，为现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视听盛宴，瞬间点燃了全场的热情。紧接着，各类精彩节目轮番登场，亮点纷呈，群口快板、喜迎建党庆华诞节奏明快，朗朗上口，旗袍秀、我的祖国，温婉雅致， 韵味十足，舞蹈五星红旗将整场演出氛围推向高潮。表演者以整齐划一的舞姿深情演绎对五星红旗的崇敬，对祖国的热爱，凝聚起浓浓的爱国情怀。现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久久不息。整场汇演内容丰富，主题鲜明，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所有节目均贴近生活，源自群众，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礼赞新时代，讴歌新生活，彰显了辖区居民团结友爱、积极进取、乐享生活的良好精神风貌。三公街道办事处宣传委员侯新月：
19: 三公街道办事处通过百姓大舞台搭建家门口的文艺平台，营造和睦友善的社区氛围。活动中居民同台演出，共同观看，同时以文艺演出为载体，把民生政策、安全生产、反诈宣传、文明创建等工作融入宣传过程中，提升街道政策宣传覆盖面与知晓率，推动各项基层工作落地。
5: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教育体育局召开全旗教育系统暑期安全暨校服教辅校园餐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会议传达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两级暑期安全工作会议精神，结合鄂伦春自治旗地域特点，部署暑期安全重点工作，以防溺水为核心，压实安全责任，排查痊愈隐患，开展家校安全宣教，管控重点学生群体，完善资料台账，从严落实值班值守，统筹抓好交通、消防、反诈、学生心理健康及校园欺凌防控工作。会议通报校服教辅校园餐专项整治阶段性情况，梳理汇总49项现存问题，针对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

0: 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核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 那中有意源远流长，历久弥坚，那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庄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 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啊，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9: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8: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9: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0: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

0: 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0: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殷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雅文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4: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八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3: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5: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3: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6: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 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九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11: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10: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7: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五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2: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九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7: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九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2: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十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十人死亡。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结果。
3: 怒放结果，烟雨再造，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一战。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

0: 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召开，王伟忠讲话，包刚主持；
1: 录音测技，双向对接，全域赋能；
0: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印发；
1: 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杯奶，家门口的未来工厂》；
0: 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共同繁荣固团结，用高质量发展筑牢稳定根基；
1: 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戈荒基地进入施工建设阶段，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7月10号，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在鄂尔多斯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解读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自治区领导苏和、魏国南出席。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关心支持内蒙古旅游事业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旅游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内蒙古资源富集，物产丰饶，有大到极致的辽阔，美到极致的景色，厚到极致的文化，纯到极致的风物，旅游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全区各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落实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5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扎实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把旅游大区建成旅游强区，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围绕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建设旅游强区，要绘好全域全季一幅图，发挥多样化景观优势，开发差异化旅游产品，让内蒙古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各展其美，要下好业态融合一盘棋，深入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实施百业加文旅扩容行动，推动农牧文旅体商更大范围、更深层次融合，要打好特色优势一组牌，提升歌游内蒙古、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旅游那达慕等品牌影响力，擦亮蒙超、马超等赛事名片，塑造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地区旅游形象。要织好服务供给一张网，推动旅游景区强基换新，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文旅，健全旅游市场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积极开拓高端旅游市场，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要唱好开放合作一台戏，促进文旅产业省际协同发展，结合建设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大文旅海外推广力度，深化落实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等机制，把内蒙古的文旅资源推向更广阔的市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通力协作，完善政策举措，主动靠前服务，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让每一位来到内蒙古的游客充满美好体验，让每一家来到内蒙古的企业办事顺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安心。王伟忠表示，内蒙古发展旅游业

0: 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他诚挚邀请各位嘉宾深入内蒙古旅游度假、考察洽谈、投资兴业，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希望大家多为内蒙古代言，让更多的人了解内蒙古，走进内蒙古。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文旅宣传片《多姿多彩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做经验介绍，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阿拉善盟做城市旅游推介，自治区农牧厅发布了最受游客喜爱的特色农畜产品，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典型案例，专家学者行业代表俞敏洪、施展、葛磊做了发言。大会推介了2026年自治区20大热门景区及10大热门旅游线路，发布了文旅金融产品，举行了项目签约活动。文化和旅游部相关司局负责人、自治区有关部门、各盟市及重点旅游旗县政府负责同志、重点客源省区及境外客源城市嘉宾、文旅企业界代表参加会议。
1: 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及政策解读、城市推介、产品发布、产业对接、项目签约于一体，以精准对接激活产业动能，以多元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全国各地文旅企业、金融机构、旅行商齐聚一堂，共话内蒙古文旅高质量发展。请听策骑双向对接全域赋能，由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杜建伟采制。
2: 本届旅发大会明确我区文旅发展路径，发布10大精品旅游路线，搭建起全国性投融资合作平台和秋冬旅游客源互通渠道，同时配套美食品鉴、非遗文创、户外休闲体验等丰富业态。内蒙古特色农畜产品文旅新业态全面亮相，在品味内蒙古展区，本土优质农畜产品吸引众多采购商、旅行社对接洽谈。内蒙古好物农推官刘文静
3: 给我们搭建如此好的一个平台，将我们的产品推向更远的地方。
2: 刚完成合作签约的根河敖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陆春苗：
4: 那我们这次的招商引资呢，主要就是针对景区内的业态提升，同时呢，丰富游客的住宿体验，延伸游客的停留时长。
2: 市场互通、客源互送是本次旅游发展大会的又一核心成果。参会的旅行社对内蒙古文旅长远发展充满信心。金马旅行社赵岩
5: 充分地感受到了自治区政府和文旅部门对旅游的重视。通过这次大会呢，也为我们指明了发展方向。
2: 在业内人士看来，本次旅游发展大会也是一次实打实的产业升级、业态提质、市场拓源。鄂尔多斯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科科长郝成：
6: 全方位展现内蒙古文旅特色，为全区文旅融合发展搭建了优质展示、交流、推广平台，进一步拔高了我们城市文旅品牌影响力，也激活属区文旅消费市场，推动本地文旅业态提档升级。
0: 内蒙古台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近日印发，锚定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文化强区、旅游强区的目标，统筹推进文旅资源开发、场景创新、业态培育、市场治理，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着力打造国内外知名的全域全季旅游目的地，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文旅需求。意见围绕培育壮大文旅经营主体、夯实文旅产业发展基础、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等8个方面部署18条具体举措，明确到2030年文化强区、旅游强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文化旅游业成为支撑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意见提出，要培育壮大文旅经营主体，做大做强文旅企业，增强文化事业单位发展活力，提升行业综合能力，夯实文旅产业发展基础，推进项目建设，完善基础设施，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创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高文艺创作展演水平，发掘文旅融合社会价值，丰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丰富特色旅游产品，打造度假产品体系，推动生态绿色旅游提质升级，积极推进边境跨境旅游。

0: 发文旅消费潜力，实施百业加文旅扩容行动，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强化要素保障，加强财政金融支持，强化科技赋能，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
1: 依托内蒙古千亿级奶业集群，伊利集团成功布局宁夏吴中，将龙头企业的产业链优势转化为区域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杯奶家门口的未来工厂，由内蒙古台记者程璐、红叶，宁夏台记者胡静采制。
2: 走进宁夏伊利液态奶生产基地，机器的低鸣声替代了传统车间的嘈杂。这里是全国最大的单体液态奶生产工厂，每天可处理5200吨鲜奶，年营收可达69.2亿元。搭载全球领先的超高速吹灌一体机，每小时可灌装4.8万瓶牛奶。而支撑这一效率的是无人化智能生产线，这正是未来工厂的模样。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中控员石玉伟：
3: 宁夏伊利搭建了完整的乳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了从原奶收储、杀菌加工、无菌灌装、智能检测到仓储物流的全程无人化、数字化、智能化的闭环管控。
2: 工厂智慧化与奶农增收的双向奔赴，是蒙宁产业协作最具说服力的答卷。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引入9家物流与2家包材配套，形成产业集群效应。2025年42.8亿元奶款的准时兑付，让奶农切实共享了产业链增值的红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出，要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内蒙古台特约评论员、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傅佐根认为，从内蒙古的奶业产业集群到宁夏吴中的未来工厂，伊利集团用产业链的延伸与升级，书写了区域协作与产业共富的现实答卷。傅佐根：
4: 把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更多转化为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体验得到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而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7月1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以专章对共同繁荣发展作出系统性制度安排。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以共同繁荣固团结，用高质量发展筑牢稳定根基》，由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宋可欣采制。
5: 内蒙古农村牧区与城镇、边疆与内地发展差距客观存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总结经验，将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为内蒙古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提供了更多政策支撑和法律保障。内蒙古自治区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金杰：
6: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四章明确国家支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健全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机制，推动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公共服务提升、生态文明建设。
5: 法律通过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为内蒙古特色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提供法治保障。金杰：
6: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从区域协调、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兴边富民、公共服务、利益共享等方面，为内蒙古依托草原畜牧业、边境产业、生态建设、缩小区域差距、保障各族群众共享发展红利提供法治支撑。
5: 将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等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是将温暖做法常态化、长效化的关键举措，也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障。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严庆：
7: 对口支援，我想它是共同富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障，把它法治化，就把它常态化、长效化、固定化的。
5: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发展赋能、民生兜底、生态惠民、兴边固边，将共同发展与边疆稳定相结合，并以差别化扶持措施平衡牧区、边境与中部城区的发展差距。 金杰。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形式确立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目标，构建起内蒙古以民生团结筑牢边疆长治久安的法治实现路径。
1: 内蒙古台记者白世成、孟根乌拉报道。7月10号，库布齐沙漠送电上海工程配套调峰煤电项目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开工，标志着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基地进入施工建设阶段。该项目是我国“十五五”期间首个核准开工建设的沙歌荒基地配套煤电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保障蒙西至上海特高压外送通道稳定运行。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依托沙漠风光资源建设风电光伏储能，同步配套4台66万千瓦清洁煤电机组，通过新建蒙西至华东上海特高压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大规模输送。基地建成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将有效提升上海及华东地区电力供应保障能力。
2: 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报道。7月10号，以两力转化双向赋能为主题的第4届全区推进一体化能力建设暨先进技术成果转化对接会在包头市举行。会上共发布先进技术产品采购及科研合作需求408项，各参会方围绕人工智能、无人装备、商业航天、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进行现场推介，20家单位13个合作事项现场签约。会上还正式上线运行内蒙古军采通线上对接转化平台，汇集各方先进技术、科研产品及创新成果，提供精准化查询服务。
1: 7月9号晚，草原星火三代同辉交响音乐会在内蒙古艺术剧院音乐厅精彩奏响，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宋可欣的报道。
3: 当刀马舞曲旋律在音乐厅缓缓响起，激昂灵动的音符拉开本场交响音乐会的序幕。整场演出依照内蒙古交响音乐发展脉络编排曲目，从早期舞蹈伴奏曲目到成熟原创交响作品，依次呈现不同时代的音乐创作。不少曲目尘封许久，少有公开演出机会，本次借音乐会重新登上舞台，与马头琴、四胡交融碰撞。本场演出也是内蒙古音乐作品系统性挖掘复现的一次尝试。主创团队计划持续打造系列音乐会，持续推广一批本土作曲家留存的珍贵乐谱。草原星火三代同辉交响音乐会指挥呼德，
4: 这个完全就是我们内蒙古自己的，反映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化传统特色的音乐传统特色的交响乐管弦乐作品。
3: 一场音乐会串联起几代内蒙古音乐人的坚守与传承，观众沉浸在辽阔悠扬的旋律之中，被民族乐器与交响乐融合的独特魅力打动，观众无穷难。
5: 我不光发现了小提琴的优美，也发现了刚才有马头琴的乐曲，这一次看见它跟交响乐融合，让我感到不一样的氛围感。
2: 内蒙古台消息，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坚持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将其深度融入校园美育课堂。在近日举行的苏尼特右旗第9届校园艺术节展演上，全旗1000余名师生通过流利、标准、富有感染力的国通语表达，生动诠释了同语同音工程的美育成效。
1: 请听简讯。今年自治区财政厅下达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补助资金近4.48亿元，全力保障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惠及全区200多万名中小学生。
2: 7月10号起，我要开出租车一键式事项在内蒙古政务服务网和蒙速办 APP 上上线，实现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线上报名、线上审核、线下考试、线上发证贯通衔接。
1: 7月9号，为期5天的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群众比赛足球项目在包头市高新区足球公园正式开赛。本次赛事采用5人制赛事， 分设男子五人制、女子五人制两大竞赛项目，来自全区十个盟市的近200名足球爱好者共赴绿茵之约。
2: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王浩，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6: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降水方面，今天白天到15时，全区大部地区出现分布不均的降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及东部偏北地区伴有雷电，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其中10毫米以上的降水集中在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西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等地，部分地区超过25毫米，鄂尔多斯市东部个别地区超过50毫米。自治区气象台上午就发布了强对流预警以及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0: 从15时的温度看，全区在16到31度之间，鄂尔多斯市中部局部、包头市中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中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在20度以下，包头市西拉木仁最低为16.4度，其余地区在20度以上，只有阿拉善盟西北部个别站、通辽市西南部局部在30度以上，通辽市奈曼最高为30.9度。24小时的变幅为-15度到8度，东部偏东部分地区为主，其余地区降温为主，尤其西部偏东南、中部偏南多地降温10度以上。
1: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预报资料分析，未来3天降水范围逐渐向东收缩，到72小时主要在东南部偏南和东北部偏北地区，中部偏东南、东南部偏南有大到暴雨伴强对流，随降水区东移，14号起西部高温天气再现。
0: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降水天气会带来道路湿滑，使能见度下降，对交通有不利影响，尤其需要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南、中东部偏南地区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合理安排生活出行等活动，注意防灾避险。

0: 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区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偏东、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西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雨。乌兰察布市南部偏南、赤峰市南部和西北部、通辽市南部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四五级，局地八级偏西风。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南、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北部有中到大雨。

0: 赤峰市东南部偏南，通辽市南部偏南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偏北、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四五级、局地八级偏西风或西南风。
1: 后天夜间开始，我区东南部偏南、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部偏北地区四五级、局地八级偏西风。
0: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呼和浩特多云，19度到24度，巴彦浩特小雨转中雨，16度到23度，乌海多云转小雨，20度到25度，联合阵雨，20度到24度，包头小雨转多云，19度到25度，康巴什小雨，17度到23度，吉宁小雨，16度到23度，二连浩特多云，17度到32度，锡林浩特小雨转阵雨，17度到29度，松山中雨转小雨，20度到30度，科尔沁大雨转中雨，22度到29度，乌兰浩特雷阵雨，21度到29度，海拉尔多云转阵雨，18度到28度，满洲里多云转阵雨，16度到29度。
1: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0:50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12小时内，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和东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山洪等灾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7月10号10点到11号10点，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雷暴天气，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和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中部和南部、通辽市南部、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20至4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西南部、兴安盟东北部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8至10级。
1: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联合发布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赤峰市喀拉沁旗、宁城县、通辽市库伦旗、奈曼旗以上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为3级黄色预警。赤峰市敖汉旗、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凉城县、兴和县、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兴水河县、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以上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风险，为4级黄色预警。上述区域中 S206、S503、G505、G4515、G451 等道路沿线及宁城县道须沟景区等存在地质灾害风险。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替我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汇聚流行音乐。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听经典老歌是一场无声的对话，一次心灵的交流，它无需多言，却能以最直接的方式触动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先锋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

我们听到的这首《雨蝶》，相信大家并不陌生。琼瑶的歌词对比拟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以物拟人方面。在这首《雨蝶》当中，琼瑶把人当作蝴蝶来写，我向你飞，多远都不累，表现主人公的心如同蝴蝶一般勇敢，不顾风雨的飞向爱情。我破茧成蝶，愿和你双飞，这句歌词中，蝴蝶不顾环境的恶劣去追寻自己想要的，表达的是对于爱情的一种勇敢建议。这只蝴蝶象征着是一位被爱包裹的女子，不管风风雨雨，千辛万苦，也无怨无悔地执着于自己的感情，大有一番"为郎消得人憔悴"之意，可谓是把象征啊发挥到了极致。

我们听到的这首《好汉歌》具有大气磅礴的旋律以及朴实的歌词，也是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曲以及整部剧情主题的浓缩，对于刻画人物形象、反映人物思想和感情、神话主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首《好汉歌》的演唱者是刘欢，他那干净高亢有力的声音更是突出了《水浒传》中英雄好汉的形象，合唱部分也是男声，自然地彰显出了男性们的刚毅之美，突出了剧中众多英雄的群体形象。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的依旧是由刘欢演唱的歌曲《从头再来》。

我们娓娓道来那片景、那个人、那段情。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我们的细胞都开始感受舞动。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999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共同聆听的是那些回忆满满非常好听的经历。

们听到的这首《相约1998》是那英和王菲在199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到1998年之间国家的变化对人民的影响，写的是人们的一种心情和内心对美好未来的渴望。歌曲中所描绘出的美好画面与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真实和热爱契合了时代的特征和人们的情感。那英的声音那么好听，浑厚稳健，很接地气，而王菲的声音空灵飘渺，犹如空中楼阁。在这首《相约1998》当中，把这两种声音啊结合在一起，有了那英就有了幸福的真实感，有了王菲就有了妙远回味的感觉，一幻一真。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歌曲《我愿意》。

作曲人在创作这首《红豆》的时候，是根据王菲的声音，想象她会如何去唱，因为她非常欣赏王菲的嗓音。于是呢，曲子在几分钟后啊，便创作出来了，并打破了自己最快写歌的一个记录。这首《红豆》的作词人林夕在创作的时候呢，看到电视里播放的剧情是女主角煮着红豆，因为心里啊想着要说分手，就把红豆煮糊了。于是林夕一边跟着剧情，一边想着歌词，从而创作出了这首《红豆》。那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王菲演唱的歌曲《但愿人长久》。

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999尖峰音乐到这里就要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佳慧，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也祝大家晚安好梦。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0号，农历5月26，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议召开；
1: 全市自贸试验区建设工作培训会议召开；
0: 2026年吃货季暨第二届呼伦贝尔大草原美食那达慕启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八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金永前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落实自治区相关部署，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强调，未来几天我市仍有持续强降雨过程，尤其是岭东地区雨量明显偏多。 灾害防御工作丝毫不可放松，要深刻认识做好防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四个一律原则，牢牢把握防汛救灾工作主动权，确保不发生重大伤亡事故。要聚焦重点地段河段，特别是并险水库、淤地坝、河道险工险段、山洪沟地质灾害区、农村低洼地带、工矿厂区、 尾矿库等重点风险点位，开展全面排查检查，及时清除安全隐患。要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密切监视天气、雨情、水情变化，打通跨部门数据实施共享通道，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强化抢险救援力量统筹和物资前置布防，建立上下贯通的执行落实机制，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汛情的不确定性。 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各级防汛指挥部要强化统筹协调，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1: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 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7月8号，全市自贸试验区建设工作培训会召开，全面落实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精准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明确呼伦贝尔市建设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具体实施路径。 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并讲话。会上，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所长、主任研究员王震作专题授课。会议强调，建设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国家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筑牢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作出的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部署。满洲里片区的成立， 开启了全市以口岸为引领、加快推进全域协同开放的崭新一页。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责任担当，凝聚攻坚合力，敢于突破创新，高标准建好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带动全市全域开放提档升级。会议要求， 要按照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立足满洲里片区功能定位，加快推进试点任务和改革举措，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力争早见效果，多出成绩。要积极学习其他沿边自贸试验区的成功经验，能够直接复制的，要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加速落地。 需要优化适配的，要结合实际，进一步进行本土化改造，下功夫探索出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新鲜成果。要全面落实我市自贸全域联动发展思路，用好用足自贸试验区金字招牌，加大招商引资、引企引智、平台集聚力度。
0: 做实做优，外贸进出口各项工作全面激活全市口岸经济、外向型经济新动能。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7月8号， 2026年吃货季暨第二届呼伦贝尔大草原美食纳达慕系列活动启幕，近400名行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草原农畜产品特色美食，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杜金旭的报道。
2: 启动仪式上，农业科研专家围绕植物油、牛羊肉两大核心优势产业，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

0: 产业升级路径，现场依次开展蒙自标品牌、全域文旅资源、草原羊肉产业、招商引资政策推介，十多家本土食品供应链、农业装备企业分别进行新品首发推介。京东、顺丰两大平台现场介绍平台优势、合作政策与发展规划，现场还进行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草原羊肉两大区域公用品牌年度授权，20家经营主体获得品牌使用资质。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单位之一，呼伦贝尔农垦集团集中展示产业创新实力，与洛阳市文旅局、呼伦贝尔市文旅局、鄂伦春自治旗、内蒙古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共同发布融合之路美食地图，分别与主流媒体、电商平台、高等院校及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达成签约合作。陕西农发油脂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阳。
1: 我们企业和呼伦贝尔农垦保持着长期稳定的菜籽油的采购合作，全程标准化、机械化的种植，从田间到榨油全链条可追溯，产出的双低菜籽油品质稳定、绿色安全，货源供应扎实有保障。不管是原料品质、供货时效，还是品控检测，都让人放心。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持续深化产销合作，把呼伦贝尔农垦优质的菜油推向更多的市场。
0: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战略发展部副部长封鑫。
2: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借助这一平台，积极开展以惠招商。我们围绕草畜、粮油全产业链优势，重点推动农畜产品生产加工、粮食仓储物流、粮油肉奶产品供销。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诚邀各界企业来呼伦贝尔投资兴业，共谋发展。
0: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工商管理部部长宋爱华。
3: 我们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呢，作为呼伦贝尔大草原等区域公用品牌的运营单位，结合这个呼伦贝尔草原羊肉产业的发展，那么有一个基地探访的相关活动。通过举办活动呢，我们不仅要让呼伦贝尔农垦的产品走出呼伦贝尔，让呼伦贝尔好物走出草原，走进千家万户。
0: 本次活动全方位展示了呼伦贝尔现代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为呼伦贝尔市绿色农畜产业沿链捕链强链拓宽全国市场，助力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4: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5: 盛夏时节，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街西村百亩中药材花海盛放，赤芍明艳动人，白鲜皮随风摇曳，成为乡间一抹亮眼风景。而这片花海的打造者，正是鄂伦春自治旗农牧科技局农技特派员窦中坤。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包蕊、彭雪莲的报道。
6: 2019年，窦中坤开始试种赤芍和白鲜皮。针对寒地中药材生长周期长、人工除草成本高的痛点，他结合本地畜禽养殖资源，创新打造分区散养、种养一体的药鹅共生循环体系。在药田分区散养大鹅，既能清除杂草，又不啃食药田，鹅粪还可就地还田改良土壤，既大幅降低人工除草成本，又同步拓展大鹅养殖的增收渠道。种植面积也从最初的几亩发展到现在的120多亩。鄂伦春自治旗农牧科技局农技特派员窦中坤。
7: 种它要7年了，种的年数多了，经验也多了，大鹅出草非常好，羊种羊双丰收，产蛋效益也非常高，周边乡亲们有一个要想种的，我把经验毫无保留的传给大家，因为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是真正的富。
6: 作为基层农技特派员，他始终践行示范引领、连农带农职责，把技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常年入户开展公益技术帮扶，为周边农户提供地块选址、种苗筛选、田间管理等全流程指导，彻底打消群众不会种、不敢种的顾虑。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中药材种植户白丽米。
8: 窦师傅的药材种得非常好，我也想试着种一些，他的技术娴熟，能全能指导。在我不会的时候呢，给他打电话问他，他非常热心地告诉我。
6: 小小药材花开出共富路，在窦中坤的示范带动与技术帮扶下，当地零散中药材种植户逐步整合资源， 抱团发展，药鹅共生生态种养模式快速推广落地。曾经小众的寒地药材，如今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核心特色产业。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4: 今年56岁的牙克石市胜利街道胜东社区党委书记李长连，自1998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工作在社区。他始终以党建为引领，以服务为初心，抓实基层党建，深耕基层治理，用心服务群众。2026年，荣获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婉飞、李岩的报道。
10: 28年来，李长连扎根社区一线，始终把政治建设、理论学习放在党务工作首位。针对辖区老党员行动不便、流动党员分散难集中的实际问题，他采取送学上门、入户讲学、邮寄送学等方式，确保辖区党员学习教育全覆盖、无遗漏、不掉队，带领社区党员干部累计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60件，完成居民微心愿100件，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效实际。牙克石市胜利街道胜东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长连：
11: 基层党务工作根基在党员，落脚点在群众，抓好党员教育管理，不能只坐在会议室里念文件。老党员走不出家门，我们就把课堂搬到炕头，流动党员身在外地，我们就把资料邮寄过去。学好理论最终是为了服务百姓，群众的小事办好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才能筑得更加牢固。
10: 为破解社区党建与基层治理融合不深、组织生活形式单一、党员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问题，李长连优化网格党建体系，在14个网络实现党支部、党小组全覆盖，丰富主题党日内容，常态化谈心、走访、关怀、帮扶困难党员，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牙克石市胜东社区侯燕党支部书记张丹丹：
12: 组织我们学政策、上党课，谁家有困难，他都第一时间上门帮忙。我们愿意主动参与社区建设，大家伙的心越来越齐。
10: 胜东社区老旧小区多，气管楼栋多，基础设施薄弱，遗留问题繁杂。李长连针对气管小区治理乱象，他发动党员牵头成立业委会，推行居民自治，彻底改善小区人机环境。辖区居民吴金成：
13: 我们小区的陈年难题都是李书记一趟一趟跑部门协调解决，不管是供暖问题啊，还是邻里纠纷呢，只要到社区，他都会尽心尽力地帮我们处理，他是我们老百姓的贴心人。
10: 一名党员一面旗，一生坚守一份责。李长连始终坚守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以党建引领治理，以实干温暖民心，在平凡的岗位上深耕细作，默默奉献，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牙克石市胜利街道胜东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长连：
11: 我会继续抓实基层党建，持续建强党员队伍，用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这把金钥匙，继续为居民办好事、解难题，守住社区这道民生第一线。
5: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9: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9: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9: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草原上行走的课堂，陈马尔虎旗亲子研学社激发文旅新活力；
5: 阿荣旗物资储备充足有力，严阵以待应对汛期；
4: 科创口岸同心筑江，满洲里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美术作品展开展。
5: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9: 聚焦各旗市区。

0: 态，关注百姓心声。
1: 入夏以来，陈毛虎旗草原迎来一年中最富生机的时节。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河景区沿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其中以草原民俗体验为核心的亲子研学尤为火热，成为今夏旅游市场的一抹亮色。来自全国各地的亲子家庭走进草原深处，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游牧文化根脉，让辽阔草原成为孩子们成长的天然课堂。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斯亚的报道。
2: 在莫尔格勒河畔的达格辛叔叔家的营地，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亲子游客齐聚于此，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草原研学之旅。从迎宾的下马酒和献哈达开始，亲子家庭便进入了牧区生活场景。孩子们跟着牧民长辈学习蒙古文书写朗读，感受特色文化韵律，手提竹筐漫步草原捡拾牛粪，了解游牧就地取材的生活智慧，亲手熬煮一锅醇香的蒙古奶茶，在奶鱼茶的交融中品味草原饮食文化的厚重。搭蒙古包、拉弓射箭、制作羊毛毡手作，每一项体验都让孩子们动手又动脑，在沉浸式实践中将书本里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触摸、可感知的鲜活经历。当孩子们换上色彩鲜艳的蒙古袍，一群地道的小牧民在绿草如茵的天地间自由奔跑，笑着闹着把夏日草原的辽阔与鲜活收进童年的记忆里。云南昆明，曾子墨。
3: 看到这一望无际的草原，我感到非常愉悦。我体验了搭蒙古包，还喂了小羊。我觉得这次旅程非常有意义。我非常喜欢这里，我下次还要来这玩。
2: 江苏苏州，王一堂。
4: 我有一个内蒙古名字叫托雅，内蒙古的风景很美丽。我还自己做了好喝的奶茶，捡了牛粪，做了羊毛毡，羊毛毡上我做了好看的蒙古包。我在内蒙古学到了很多文化。
2: 北京，孙同学。
5: 我第一次来到呼伦贝尔的大草原，我来到这里就感觉坏情绪都一下子消散了。然后呢，这里的空气非常清新，草也非常绿。然后呢，我希望回到北京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美丽的景点推荐给其他好朋友。
2: 不同于传统观光旅游，草原研学更像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天然课堂。对城市里的孩子而言，捡牛粪不是辛苦的劳作，而是理解草原生态循环、生态智慧的鲜活教材。蒙古奶茶背后是牧民生活的智慧，搭蒙古包不仅仅是体力协作，更是感受草原建筑美学与游牧文化的实践过程。孩子们跳出书本的局限，用双手触摸真实的草原生活，用脚步丈量大地的辽阔，让身心宽广豁达，不仅收获了身心的放松与愉悦，也收获了坚毅合作与感恩。山东青岛，耿玉新。
6: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一次的体验比上一次更深刻一些。我更深刻地体验到了呼伦贝尔一些文化。我刚才跟着陈巴尔虎的一位当地的一名老师学习了蒙古语、蒙古的字母，我觉得我是更加细致、更加深入地去体会了一下，不仅是在课本中看到的单纯的文字，然后我自己也是就是沉浸式的深入地体会了一下，然后让我就是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中华这个民族这个一个共同体的一个团结和睦。
2: 苏州亲子研学家长柳柳。
7: 这次带孩子来到呼伦贝尔研学，我们主要是想让他趁着暑假的机会能够回归大自然，然后亲眼见一见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这样的草原风光。那么他在这一次的这个研学过程当中，通过亲身的去做奶茶、去捡牛粪这样的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能够让他去感受在这个不同的

0: 地域、不同的民族这样的不同的文化，也能够让他有更加多元的这个人生体验。
1: 亲子研学热的升温也为陈巴尔虎旗的文旅产业注入了新活力。近年来，陈巴尔虎旗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生态与深厚的游牧文化底蕴，持续推动牧业加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像达格辛叔叔家这样的牧民营地不断涌现，将蒙古包制作、巴尔虎服饰、传统饮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可体验、可参与的旅游产品，既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一代心中种下传承的种子，也让当地牧民在家门口拓宽了增收渠道，实现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富民增收的同频共振。陈巴尔虎旗正以更丰富的产品供给、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吸引着八方游客奔赴而来。它既是人们向往的诗与远方，更是一个让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代代传承的生动现场。
2: 连日来，受持续集中降雨天气影响，阿荣旗防汛压力持续增大。目前，全旗防汛物资储备工作已全面落实到位，物资种类完备，存量充裕，为高效处置汛情、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筑起坚实的物资保障防线。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3: 走进阿荣旗防汛物资储备库，冲锋舟、橡皮艇、土工布、牵丝笼等各类抢险救援物资分区明确，码放整齐，储备充足。据悉，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在阿荣旗前置储备了防汛物资共计41类，54.33万件，总价值逾670万元，可根据抢险实际需求随时向上级申请调拨。与此同时，其本级现储备有防汛抗旱物资49类，9.87万件，总价值409.7万元，并配齐了遥控救生圈、沙袋装袋机等专业化水域救援设备。目前，区其两级物资储备充足，种类齐全，管护到位，可全面满足汛期抢险救援的各项需求。阿荣旗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调度中心吴振兴：
4: 今年汛期极端暴雨灾害比较多，一旦发生气象灾害预警，气象局将会第一时间在工作群推送预警提示。在物资保障方面，自治区应急厅在我旗前置防汛物资41类，54.33万件，如果遇到险情可随时向自治区申请调拨使用。同时，我旗现储备防汛物资49类，9.87万件，现储备防汛物资可以充分满足我旗防汛抢险需求。
3: 阿荣旗将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动态，持续强化物资的常态化管护与维护，并不断优化应急调拨响应机制，依托完备的物资保障体系，全力以赴确保全旗安全平稳度汛。
5: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近日，由满洲里市科学技术协会、满洲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科创口岸同心筑江、满洲里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美术作品展在满洲里市图书馆开展，众多文艺工作者与美术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赏编程画卷，共画自贸发展新途径。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7: 本次展览共征集并展出油画、国画、桦树皮画等各类艺术作品50多件，创作者们立足满洲里独特的城市特质，聚焦口岸历史文化、边境自然风光、科创发展成果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热潮等核心题材，用画笔定格了国门城市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多元的艺术形式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欣赏、细细品读。内蒙古美协会员、满洲里市美协理事朱吉勇：
8: 咱们这次科创口岸同心筑江主题作品展，那门类比较丰富，那么围绕着咱们口岸的文化和这个特色，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当前满洲里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那么恰逢咱们七一之际，我们办了搞了一个这个展览，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希望咱们广大市民有机会来参观。
7: 据了解，此次展览将持续至7月29号。下一步，满洲里市将进一步挖掘本土文艺力量，不断探索文艺与科创融合的新形式、新载体，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具人气的文艺活动，以文艺聚力，同心共建现代化北疆口岸城市。
2: 日前，根河市森宫街道办事处举办百姓文化大舞台文艺汇演活动，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爱国爱党情怀，营造喜庆热烈、文明和谐的基层文化氛围。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吴倩倩、孙继开的报道。
9: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人头攒动，演出在气势磅礴的马头琴齐奏、远古征程串龙马弦韵中拉开帷幕，悠扬浑厚的马头琴声婉转回荡，兼具民族韵味与时代风采。表演者身着艳丽的民族服饰，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倾情演奏，为现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视听盛宴，瞬间点燃了全场的热情。紧接着，各类精彩节目轮番登场，亮点纷呈，群口快板、喜迎建党庆华诞节奏明快，朗朗上口，旗袍秀、我的祖国温婉雅致，韵味十足，舞蹈五星红旗将整场演出氛围推向高潮。表演者以整齐划一的舞姿深情演绎对五星红旗的崇敬，对祖国的热爱，凝聚起浓浓的爱国情怀，现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久久不息。整场汇演内容丰富，主题鲜明，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所有节目均贴近生活，源自群众，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礼赞新时代、讴歌新生活，彰显了辖区居民团结友爱、积极进取、乐享生活的良好精神风貌。森宫街道办事处宣传委员侯新月：
10: 森宫街道办事处通过百姓大舞台搭建家门口的文艺平台，营造和睦友善的社区氛围。活动中，居民同台演出，共同观看，同时以文艺演出为载体，把民生政策、安全生产、反诈宣传、文明创建等工作融入宣传过程中，提升街道政策宣传覆盖面与知晓率，推动各项基层工作落地。
6: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教育体育局召开全旗教育系统暑期安全暨校服教辅校园餐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会议传达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两级暑期安全工作会议精神，结合鄂伦春自治旗地域特点，部署暑期安全重点工作，以防溺水为核心，压实安全责任，排查全域隐患，开展家校安全宣教，管控重点学生群体，完善资料台账，从严落实值班值守，统筹抓好交通、消防、反诈、学生心理健康及校园欺凌防控工作。会议通报校服教辅校园餐专项整治阶段性情况，梳理汇总49项现存问题，针对食堂操作、采购流程、台账公示等薄弱环节，明确闭环整改、常态化自查及专项回头看工作要求。会议强调，各校园要第一时间落实会议部署，压实监管责任，紧盯隐患整改闭环，强化督导问责，筑牢全旗校园安全和学生暑期安全防线。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旗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1: 童年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城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妈妈开手持匣子，只挑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她并不瞒我和宋妈的，首饰匣果然在衣服底下压着。我拿了出来打开，妈妈先打的那只金镯在里面。我心有点跳，要拿的时候不免向窗外看了一眼，玻璃窗外黑漆漆的，没有人张望，但是可以照到我自己的影子。我看见我怎样拿出金镯子，又怎样把首饰匣放回衣服底下，推合了抽屉，我的手是抖的。我要给秀珍他们做盘缠，妈妈说二两金子值好多好多钱，可以到天津、到上海、到日本玩一

0: 我再转过头，忽然看玻璃窗上我的影子清楚了，不，吓了我一跳，原来是妞，她在向我招手。我赶快跑了出去，妞头发湿了，手上也有水，她小声地对我说，我怕你真在横胡同等我，我吃完饭就偷偷跑出来了，我等了你一会儿，想着你不来了，我刚要回去，听见你妈跟宋妈过去了，好像说给谁买药去，我不放心你来看看，你们家的大门倒是没拴上，我就进来了。那咱们就去吧。上哪儿去？就是你白天说的什么袖珍啊。我笑着向他点了头。瞧你笑得怕人劲儿，你病糊涂了吧？哪里？我挺起胸脯来，立刻咳嗽了，赶快又弯下身子来才好些。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说，你一去就知道了，他多惦记你啊，比着我的身子给你做了好些衣服。对了妞，你心里想着你亲妈是什么样？
1: 她呀，我心里常常想，她要是真的思念我，也得像我这么瘦，脸是干干净净的。
0: 是的是的，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俩一边说着一边向门外去，门洞黑乎乎的，我摸着开了门，有一阵风夹着雨吹进来，吹开了我的短褂子，肚皮上又凉又湿。我仍是对他说，你妈妈，她薄薄的嘴唇一笑，眼底下就有两个泪坑，一哭那眼睛毛又湿又长。她说，小英子，我千托万托你。他说，小桂子可是我们俩的命根子呀。他第一天见着我就跟我说，见着小桂子就叫他回来，饭不吃衣服也不穿就往外跑，急着找他爹去了。他说叫他回来，我们娘俩一块儿去，就说我不骂他。我们俩已经走到惠安馆门口了，妞听我说，一边的答着，一边她就抽打着哭了。我搂着她又说，她就是……我想说疯子，停住了，因为我早就不肯称呼她是疯子了。我转了话口说，人家都说她想你想疯了，妞你别哭，我们进去。妞这时好像什么都不顾了，都要我给她做主意，她只是一边走一边靠在我的肩头哭，她并没有注意这是什么地方。上了惠安馆的台阶，我轻轻地一推，那大门就开了。秀珍说，惠安馆的大门前半夜都不拴上，因为有的学生回来得很晚，一扇门用杠子顶住，那一半就虚关着。我轻声对妞说，别出声。我们轻轻地轻轻地走进去，经过门房的窗下，碰到了房檐下的水缸盖子有了响，里面是秀珍的妈，问谁呀？
2: 我，小英子。
0: 这孩子黑了还要找秀珍，在跨院里呢，可别玩太晚了，听见没有？我答应着，搂着妞向跨院走去。我从来没有黑天以后来这里。推开跨院的门，吱扭的一声响，像用一根针划过我的心，怎么那么不舒服？雨地里，我和妞迈步，我的脚碰着一个东西，低头看，是我早晨捉的那瓶吊死鬼。我拾起来，走到门边的时候，顺手

它放在窗台上。里屋点着灯，但不亮。我开开门，和妞进去，就站在通里屋的门边。我拉着妞的手，她的手也直抖。秀珍没理会我们进来，她又在床前整理那口箱子，背向着我们，她头也没回地说：“妈，您不用催我，我就回屋睡去，我得先把思康的衣服收拾好啊。”秀珍以为进来的是她的妈妈，我听了也没答话，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想说话，但抽了口气，话竟说不出口，只愣愣地看着秀珍的后背，辫子甩到前面去了。她常常喜欢这样，说是思康三叔喜欢她这样打扮，喜欢她用手指绕着辫梢玩的样子，也喜欢她用嘴咬辫梢想心事的样子。大概因为没有听见我的答话吧，秀珍猛地回转身来，又地喊了一声：“是你，英子，这一身水。”她跑过来，妞一下子躲到我身后去了。秀珍蹲下来，看见我身后的影子，她瞪大了眼睛，慢慢的、慢慢的侧着头向我身后看。我的脖子后面吹过来一口一口的热气，是妞紧挨在我背后的缘故。她的热气一口比一口急，终于哇的一声哭出来。秀珍这时也哑着嗓子喊叫了一声：“小桂子，是我命苦的小桂子。”秀珍把妞从我身后拉过去，搂起她，一下就坐在地上，搂着亲着摸着妞。妞傻了，哭着回头看我。我退后两步，倚着门框想要倒下去。过了好一会儿，秀珍才松开妞，又急急地站起来，拉着妞到床前去，急急地说：“这一身湿，换衣服，咱们连夜的赶，准赶得上。”听，是静静的雨夜里传过来一声火车的汽笛声，尖得怕人。秀珍仰头听着，想了一下，又接着说：“8:50有一趟车上天津，咱们再赶天津的大轮船，快快快。”秀珍从床上拿出包袱，打开来，里面全是妞，不，小桂子，不，妞的衣服。秀珍一件一件给妞穿上了好多件。秀珍做事那样快，那样急，我还是第一回看见。她又忙忙叨叨地从梳头匣子里取出了我送给小桂子的手表，上了上弦，给妞戴上。妞随秀珍摆弄，但眼直望着秀珍的脸，一声也不响，好像变呆了。我的身子往后一靠，胳膊碰着墙，才想起那只金镯子。我撩起袖子，从胳膊上把金镯子退下来，走到床前递给秀珍说：“给你做盘缠。”秀珍毫不客气地接过去，立刻套在她的手腕上，也没说声谢谢。妈妈说人家给东西都要说谢谢的。秀珍忙了好一阵子，乱七八糟的东西塞了一箱子，然后提起箱子，拉着妞的手，忽然又放下来，对妞说：“你还没叫我呢，叫我一声妈。”秀珍蹲下来搂着妞，又扳过妞的头，撩开妞的小辫子，看她的脖子后面，笑道：“可不是我那小桂子，叫呀，叫妈呀。”
妞儿从进来还没说过一句话，她这时被秀珍搂着问着，竟也伸出两手绕着秀珍的脖子，把脸贴在秀珍的脸上，轻轻而难为情地叫妈。我看见他们两个人的脸变成一个脸，又分成两个脸，觉得眼花，立刻闭住眼扶住床栏才站住了。我的脑筋糊涂了一会儿，没听见他们俩又说了什么。睁开眼，秀珍已经提起箱子了，她拉起妞儿的手说走吧。妞儿还有点认生，她总是看着我的行动，伸出手来要我，我便和她也拉了手，我们轻手轻脚地走出去。外面的雨小些了，我最后一个出来，顺手又把窗台上的那瓶吊死鬼拿在手里。出了跨院门，顺着门房的廊檐下走，这么轻，脚底下也还是扑哧扑哧的有些声音。屋里秀珍的妈妈又说话了，是英子呀，还是回家去吧，赶明儿再来玩。哎，我答应了。走出惠安馆的大门，街上漆黑一片，秀珍虽然提着箱子拉着妞，但是他们竟走得那样快。秀珍还直说快走快走，赶不上火车了。出了椿树胡同口，我追不上他们了，手扶着墙轻轻地喊，秀珍秀珍，妞妞。远远的有一辆洋车过来了，车旁暗黄的小灯照着秀珍和妞的影子，他俩不顾我还在往前跑。秀珍听我喊，回过头来说，英子回家吧，我们到了就给你来信，回家吧回家吧。声音越细越小越远了，洋车过去，那一大一小的影又蒙在黑夜里。我趴着墙支持着不让自己倒下去，雨水从人家房檐直落到我头上脸上身上，我还哑着嗓子喊妞妞。我又冷又怕又舍不得，我哭了。这时洋车从我的身旁过去，我听车棚里有人在喊，英子，是咱们的英子，英子啊，是妈妈的声音。我哭喊着妈呀妈呀，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倒下去倒下去，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城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阳光频率阅读之声栏目中呢，我们还是继续分享的城南旧事。英子发现了妞儿颈后有青迹，确认她就是秀珍失散的女儿小桂子。她不顾自己正发着高烧，趁爸妈和宋妈外出，偷拿母亲装下来的金镯子，带妞儿去惠安馆与秀珍相认。秀珍激动万分，母女抱头痛哭后，立刻收拾包袱，连夜要赶火车去天津找思康。英子将金镯子送给秀珍做盘缠，秀珍戴上便拉着妞儿冒雨奔向了火车站。英子追出几步，体力不支，在雨中呼喊她的名字后昏倒了，被赶回来的父母救起，大病昏迷。

那么秀珍和妞接下来的人生之路会如何走，他们的方向是怎样的，接下来的故事又会发生什么，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好了，今天聆听记就是这些内容，感谢大家的陪伴，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

0: 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7月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今天到明天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9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此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自然资源部今天将浙江和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对上海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10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佐勒加德尔在声明中还提及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称伊朗人民展现出历史性壮举。据美国方面10号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设于巴林的联合海事情报中心当天发布通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严重水平，但强调海峡南部航道已经扩展，并继续向所有船只开放。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10号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国际能源署10号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韩国媒体1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最高法院定于下周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所涉腐败案作出终审判决。这将是金建熙因多项罪名遭起诉以来，法院首次对其作出终审判决。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世界杯首场1/4决赛中，北非劲旅摩洛哥0-2不敌法国，连续2届世界杯均被后者终结了黑马之旅。而随着摩洛哥出局，本届世界杯所有的非洲球队均已被淘汰，剩下的最后7支球队中仅剩阿根廷1支南美洲球队，其余6支球队都来自欧洲。卫冕冠军阿根廷将在世界杯剩余比赛中面对欧洲6队的围剿。此刻提示，受降雨影响，多趟北京市郊铁路列车停运，提醒大家针对台风降雨等影响可能导致的列车晚点停运，铁路部门已动态通过12306平台车站公告发布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0: 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对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2: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3: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4: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节目呢，依然为您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呢，四分之一决赛已经开打，那法国队呢是先出战，击败了摩洛哥队，率先进入了四强。而且法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体现出的优势之大，让很多人印象深刻。那法国队会是最终啊冠军的热门吗？今天我们会共同讨论一下。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在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进行的时候，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奖品送给呢互动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央视频的留言区来精彩发言。

0: 利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插播一条最新收到的消息，那广西横州市水利局今天发布紧急公告，当前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目测约9米，水闸主体出现了震感，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为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堤顶道路禁止通行，请清江水闸上游沿岸村屯居住在低洼地区的群众及时进行疏散。

0: 好，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国是2-0战胜了摩洛哥，率先进入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体育评论员肖申，和我们共同来讨论。肖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嗯。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了啊，这个首先伤病影响方面呢，摩洛哥的核心前锋萨巴里是因伤缺阵了，对于球队来说呢，多少啊有点影响。然后呢，法国队这边呢，我们可以说是基本算是一个全主力阵型啊，因为法国这边其实说实话，谁上谁不上，都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因为全队大家呢，这个彼此的水准差异呢不是很高。这场比赛呢有一个变化，相比之前比赛的话，是杜埃出现了首发啊，这个左边锋这个位置，然后呢姆巴佩打前面的这个前锋，登贝莱在右面，奥利塞打中间，拉比奥和这个科内守两个后腰，迪涅左边，孔德右边，于帕梅卡诺和萨里巴两个中卫，门将还是麦尼昂，基本算是他一个纯主力阵型。有可能是杜埃是一个唯一调整的地方，这个杜埃的上场应该是想给摩洛哥人更大的一些边路的威胁，因为杜埃上场的话，他直面的是自己在大巴黎的队友，
1: 对，
0: 阿什拉夫。阿什拉夫有可能是摩洛哥这个队中呢，除了马兹阿维以外啊，这个突破能力、向前能力最强的一个后卫线球员，所以杜埃的上场某种程度会给阿什拉夫带来一些困扰。就你攻的时候，你要考虑杜埃对你的一个左路的爆破反击。所以说呢，这一变啊，体现了德尚针对不同球队，把手里的牌打得更可能的啊合理性的一种展现。当然呢，这前提是人手里有牌。现在咱说，如果是打扑克的话啊，我们说法国队现在是每场比赛都是2-2起步，就是比赛的人员上的能力就在这个层面上。特别是摩洛哥这个队呢，我们以前说就是他很多来自于法国青训嘛，就是大家也戏言说有可能是个法国三队，你二队都谈不上，因为法国组个二队其实能力也不会太差。所以这场呢1-3，整体来说呢感觉2-0还是很合理的。您给我们解析一下啊，这场比赛您的一些看球的感受和一些关注的点哈。
1: 对，这场球的结果当然是顺理成章的啊，这肯定是一个很正常的大家能够想到的这样的结果。那至于说赛后很多人会说法国队是不是很大的热门，当然是很大的热门啊，因为法国队的个人能力啊，人员的厚度，刚才其实你已经提到了，这个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是一个顺理成章结果的出现，其实它是需要若干的原因的。其实刚才你也提到，就是我怎么针对对手来布阵。我一直说，就世界杯国家队这种比赛，尤其淘汰赛，大家还是要把强弱这个概念先放一放，把联赛的一些影响啊，甚至一些误导啊，这个排除给干扰掉，更多的去看就是我怎么能够打到别人的弱点，然后我怎么能不让别人的强点发挥自己的作用。其实关键就是这个，就这场比赛法国队为什么能够占据一个比较大的主动，其实是因为他把摩洛哥的命门给掐住了。而摩洛哥为什么踢得不尽如人意，当然塞巴里的缺阵确实造成很大的影响，另外他这场比赛两个变阵其实是对球队的攻防失灵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啊。一个就是他首发的前场实际上上了4个边前腰啊，他其实有前锋但

0: 他没有上，他上了四个边前腰。这四个边前腰本身的换位非常的有限，也没有塞巴里那种横向或者纵向的空间的扯动，更多的都是直线的冲刺反击，特别迪亚兹。那你用这样的办法去打法国队，相当于拿自己的短处打别人的长处啊。
1: 他有可能是受到了埃及队的一些影响，因为埃及呢在这个比赛过程中一度打阿根廷落成一个六后卫，六后卫呢其实是两个这个边前卫退回来，然后呢他有包括被吹掉那个球和后来这个之前有一个进球，都是这个突然啊边前卫获得球权以后向前的推进快攻。我个人想法，就瓦赫比想的很理想，说我埃及同胞啊，埃及这个非洲老乡这么做打阿根廷有这可能性，那我打法国应该也能做到，想法非常的丰满，但是呢关键是头都抬不起来，被人摁到半场揍。
0: 对，其实你提到很重要一点，就是如果他拿这套去对阿根廷可能是有作用的，但是拿这套对法国是没有作用的。这就是你不同球队之间其实有不同的特点。他另外他这场做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是他在中后卫的位置上他让马斯拉维去打一个左中卫。这个考虑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迪奥普的移动能力比较弱，他想让马斯拉维来补迪奥普身后的空间，可结果是他把自己运转还比较良好的后防线等于给
1: 拆了。
0: 因为原来的做法是相当于是叫左守右攻，就是阿什拉夫会顶得非常靠上，然后马斯拉维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内收以后，相当于一个边中卫，相当于三四后卫的切换，这个他用的还是很好的。他其实通过这套后场的结构的建立，他能够保证中前场的运转。这场比赛他把这个给拆掉了，那马斯拉维打中后卫又是逆足中后卫，明显的不适应，所以他这两个变化实际上造成自己球队一些特点打不出来啊。他可能是想学西班牙那种在前场能够通过很多的边前腰把球控住啊，但事实证明你控不住。法国队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针对摩洛哥的右路做文章，就是马斯拉维上去，这个阿什拉夫上去之后他打阿什拉夫的身后，这样的话他迫使摩洛哥的后腰布阿迪要不断的落回来，布阿迪一旦拿球法国队立刻逼抢，所以你看其实上半场就打出好几次转换，就布阿迪拿球抢完以后快速的打身后，而且姆巴佩那个进球其实也是在这个位置，就是摩洛哥的右侧法国队的左侧这个肋部打的，所以围绕肋部做了很多的文章，包括用姆巴佩牵制对方的注意力，然后登贝莱中间包抄，或者杜埃他在左侧然后直接传球传中兜后脚后点包抄，打了很多的套路，所以法国队把他前场这种流动性发挥得很充分，然后把转换这个环节控制得非常好，所以这样的话呢，场面上加上摩洛哥又自废武功啊，所以大家会看起来觉得法国队优势非常的大。
1: 就是某种程度说，你像这个布阿迪应该之前在法国那边是踢青年队的，然后呢这场比赛相当是青年队打成年国家队，当然他也是这个临时在本届世界杯之前转投到自己的血缘国啊摩洛哥代表球队登场，但他毕竟还是个20岁以下的一个年轻中场，面对法国杜埃、奥利塞、姆巴佩前场的高位逼抢，他压力也很大。像你说迪奥普整体的一个回防速度呢是的确很慢，但他毕竟是个正牌中卫出身，马兹拉维在拜仁慕尼黑打过中卫但不多，就是极缺人的时候他会客串一下，包括在这个曼联的时候，但现在呢这个队现在去让他去打这个中后卫，像你说的一点就是右脚球员逆足其实难度比较大一些，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说就是法国队有命门的话，反倒是逆足的萨里巴那边应该他做一点文章，但其实呢又没有特别针对性的针对萨里巴，有很多人在谈说，有很多球迷我看这看比赛的时候在交流就找这个法国队的死穴在哪儿，有人说这个拉比奥应该是死穴还是慢点，但其实我觉得没找到关键点。昨天其实我们和贺宇聊的过程中啊，我们在分析法国如果有个死穴的话，那有可能还是萨里巴，因为他毕竟有伤，一个是有伤，另外一个呢他是右脚球员，他是个逆足的一个中后卫位置，他在这个阿森纳里边也不打这个位置。于帕是属于什么呢？于帕那种是属于你要是世界顶级前锋那我就拿你没招，于帕他有时候就这样，比如面对姆巴佩于帕就交枪，他是扛不住，但是只要在我的这个能力值以下你想搞我没有可能性，于帕是这种球员，就是我的稳定值很高，就我们两个比如说就跟武将似的，我的能力超过你你就甭想弄我，但于帕属于你要真比我强我真弄不了你就。

0: 于帕不像范戴克当年属于那种我基本能够覆盖世界全部的这种一流前锋啊，就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自己的招数，自己的这种想法，这是法国队啊。但是呢这场比赛呢不得不说姆巴佩还是要大家去表扬一下，包括我今天还有很多人在聊一个天，就说姆巴佩和登贝莱谁会获得这个金球奖啊，因为这是基于两个不同的维度嘛，一个是世界杯维度，一个是欧冠和这个联赛维度啊。当然如果是那么细想的话，就姆巴佩现在这世界杯如果能夺冠的话，你怎么看？我觉得金球奖应该还是得给姆巴佩啊。
1: 对，这个讨论呢早了一点啊，就是你刚才
0: 前提得夺冠。
1: 对，你讲到挺关键一个问题，就法国有没有弱点。
0: 嗯，
1: 有弱点，就是他其实中后场中间这四个人，就两个后腰两个中后卫，这个弱点始终没有被这届世界杯他遇到的任何对手打到。
0: 嗯，
1: 法国队打到今天为止最困难一场球是打巴拉圭。
0: 嗯，
1: 那当然那场比赛有裁判问题啊，但是那场比赛巴拉圭至少让法国的进攻不太好办，而且让法国的对抗很不舒服，他做到这个了。但其他的对手几乎都是在按照法国队所希望的方式在踢球。
0: 嗯，巴拉圭是按照我的方式在踢球，我管你舒不舒服。
1: 对，你看挪威上了替补小组赛，这就不用说了。其他的对手都是跟法国队打这种所谓的大开大合的足球，那其实对于法国队打转换发挥速度优势非常有帮助。包括瑞典队，瑞典队是非常典型的看似名气很大，但是他没有办法在后场找到一个能够维持稳定的结构。
0: 嗯，
1: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可以说法国队还没有经历任何一场真正的考验。
0: 嗯，
1: 巴拉圭可以算一半啊，但是没有经历一场任何真正的考验。
0: 嗯，
1: 那么你到了半决赛，无论你打西班牙和打比利时，你可能会面对之前所没有面对的情况。所以
0: 比利时我觉得想给法国造困难难度大，西班牙倒是有一定可能性，但西班牙这届也是个折损的西班牙啊。
1: 对，这个是这样，就是西班牙的中场的优势啊，就中场的人数优势比法国是要多的。
0: 对
1: 啊，他很有
0: 还有技术优势。
1: 对，他可能会以人数的这个优势来去很大程度消解法国的这个双后腰这个运转。比利时的特点其实是在于身体，就是法国队这种我们简单说田径足球，什么游戏足球，狂踩加速键这一套东西，在比利时面前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当然比利时
0: 前提是得卢卡库上，
1: 比利时有自己的问题啊，我们一会儿会说后防运转有很多自己的问题。所以就是法国到现在他的弱点还没有被打到，那么这个事情有些时候在世界杯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悖论，就是说你很强大，你走得很远，但是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还没有对手能考验你，但有可能最终也没有对手能考验你，因为能考验你的对手纷纷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局了，然后最后你走到了最后。所以说他是最大热门，或者说讨论金球奖他有很多的热门球员，我觉得这没问题。
0: 他有可能一路这么顺着拿世界杯的，我们就现在回忆，应该是2006年的意大利，意大利当时从小组赛到淘汰赛没遇到什么困难，是一路迎着过来的。其他的冠军要不在小组赛里面给你出点幺蛾子，对吧？包括阿根廷上一届输给沙特，这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就你想说的是法国这届太顺了，已经顺到接近于四强了，那难道困难会出现在最后时刻吗？其实你刚刚我们谈到一个点哈，中场两个后腰其实不是没有一些问题的，就是拉比奥的速度是慢的，然后萨里巴呢有伤，其实反倒是在中路喜欢做文章的阿根廷队，某种程度上还真就是克制法国现在这种人员配置。就是上一届为什么阿根廷夺冠了，对吧？我们现在回头想，其实法国队也制造了很多的这个进攻机会，那就是阿根廷队前提是我能打得进去，我在尝试我能不能守得住，对吧？就现在面对法国来说，阿根廷的防线肯定不行，就是说我不一定能守得住啊，但是我争取能多打进去一些，就是当时其实是这个局面，现在有可能也是这个局面啊。
1: 对，阿根廷其实要汲取他打佛罗角跟打埃及的一些教训，就是我这个首发阵容里到底要用谁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把更有对抗能力的中锋放到场上，要把这个纵深的攻坚给打开。
0: 嗯，
1: 啊，其实这也是他在对埃及队就是下半场补水之后能踢得比较顺畅的其中一个原因。
0: 对，
1: 尽管这场球也有其他的。
0: 罗梅罗推到前边了，有支点了。
1: 对，包括他其实相当于就是增加前锋，增加对抗，增加跑动，这样的话我能把梅西顶到 右边去。
0: 对，梅西回到了自己的梅西走廊，
1: 对，
0: 他就一下就活了。
1: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你打法国队，你还能不能够去？就假如他们两个遇上啊，你能不能够实现这个东西？但是阿根廷现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瑞士这关不好过。
0: 嗯，
1: 如果瑞士的曼赞比能够受伤复出能首发的话，
0: 嗯，
1: 他跟恩博洛这个组合是相当平衡相当有威胁的，
0: 嗯，
1: 瑞士是这届世界杯极少有的能够打出这种组合的球队，
0: 嗯，
1: 所以阿根廷我觉得瑞士这关不好过。
0: 嗯，当然是所有人都不希望啊看到这个梅西和这个阿根廷队止步八强啊，进不了四强，就像这个埃及人回去以后还是不服，就是觉得还是你们想让阿根廷队过关，这个想法呢还是很明确。所以呢某种程度来说，现在就剩下一支美洲队了，因为摩洛哥离开之后非洲球队全军覆没，
1: 嗯，
0: 北美球队呢这几个冬奥主也没有了，然后亚洲球队呢就早早的就已经全军覆没了。所以说这个比赛呢的确又回到了一个欧洲啊作为足球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舞台。这场比赛夸夸姆巴佩啊，上一场比赛我们说梅西是罚完丢点球一射一传，这场比赛呢姆巴佩是罚丢点球一传一射，那这一射也是一射一传，那个是一传一射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两个人呢很默契啊。然后呢现在这个射手榜上也是你追我赶，某种程度说啊，姆巴佩现在这个状态在世界杯现在这个小体系当中真的有点无人能企及的感觉哈。
1: 对，法国队呢他现在让姆巴佩打这个位置确实能够极大程度的缓解他在防守当中的负担，因为原来如果你把他放在左边的话会对他有一个就不回防的这种讨论或者叫争议叫批评，但是把他放在现在这个位置呢其实他的防守的压力就会非常的小。
0: 嗯，
1: 法国队前场我们说流动性非常好，而且因为其他的球队在打他的时候经常会把空间放出来让他能打快速的转换，所以他在进攻的时候实际上不需要把后面的球员推得太靠上，他经常靠前场的四个人就可以完成非常高质量的进攻，
0: 靠这个灵光乍现。
1: 对，所以其实呢就是他在姆巴佩个人能力发挥的这个这一点上他找到了一种比较好的平衡的方式，他不影响自己的球队的防守，他不影响球队整体跑动的质量，然后他还能让姆巴佩发挥作用，
0: 嗯，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后边你遇到一些你不能够靠这套办法战胜的球队的时候，你还有没有第二方案？

0: 节奏，对吧？原来有坎特，坎特能在后边提供必要的保护。现在这三个人虽然坎特还在队里啊，但实际上都没法发挥作用了。就是你缺乏一些我们说的，在你的第一方案被锁死的时候能够制胜的第二方案。
1: 他的马特塔现在是因为图拉姆有伤，图拉姆要没伤的话，第一选择是攻城锤，锤不开的话是上图拉姆应该。但是呢，现在的确就马特塔是临危受命。但是呢，像你说的，他不像吉鲁当年那么有作用。就吉鲁属于那种，我真的是面对一个密集防守球队，我可以用很高质量的这种边路传球，我就可以用头球来撕破对方的防守。现在他这点方面，一个是用的少，另外一个还没有面对这样的球队啊。
0: 对，另一个就是中锋打开空间的能力，吉鲁打开空间的能力是非常好的，他能提供支点作用。啊，就是他能给身后的球员创造机会，而且其实当时围绕他也有很多配套的线路。其实你看之前被淘汰的球队，德国队下半场当时把两米中锋换上来了，
1: 那中锋就剩个两米了。
0: 对，他其实只有身高，而且放的位置还是错的啊，就是其实给他放的偏后的位置。
1: 对，我们开玩笑说那是个两米的梅西，就是走脚下的这个。所以现在其实世界足坛啊，每个球队的这个兵器库各有不同，但法国现在呢，就刚你说的是，你想的兵器库里更丰富，不能再丰富了，再丰富别的队没法打了。就你现在说这个队到目前为止就还剩这六个队啊，包括我觉得没有哪个队在排面实力上能跟他拼的了，已经就他的实力太强了。
0: 对，
1: 所以现在不能给他再加码，因为我们说他有可能打的是明天凌晨将会在西班牙和比利时里面产生的胜者的西班牙可能性大一些。西班牙队现在也有问题，问题就是一个是莫拉塔不在了，就他以前也有攻城锤，莫拉塔在的时候那基本能等同于一个吉鲁，并且他这个莫拉塔更多是心理问题，他心理问题过关的话，他的这个个人攻击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一届呢，一个是尼克威廉姆斯的伤，一个是亚马尔整个的一个状态还在调，再有就是没有一个中锋，这奥亚萨瓦尔其实都不能算是前锋，他在皇家社会更多时候贴的是个影子前锋或前腰
0: 二前锋吧，
1: 二前锋这么个位置，技术性的，就是这种球员呢，你不能指望他给他自己制造空间，他还需要其他人给他制造机会。
0: 对，
1: 所以西班牙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打法国的时候，像你说的没一个攻城锤，就比如说我被法国摁着爆锤，因为西班牙肯定也收回来，他不收回来的话，以这个库巴西啊，两个中卫的速度，你要拉上去，那姆巴佩就空脚跑，这两个人追都追不着，因为西班牙中后卫的速度更慢，还没有这个我们说有些法国队遇到的一些强队的这个中卫的追求速度快呢。库巴西是技术型的，所以说他应该是也是要沉到比较靠后，不能给对方太多的一个施展的空间。所以现在想想，西班牙队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攻起来，你怎么去打法国的反击啊？
0: 西班牙是这样啊，他的阵容呢，一个是存在结构上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中锋。
1: 对。
0: 那么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可能比如说啊，他真的过了这关，打法国队的话，
1: 他带了一个莱西亚斯，就是那个吴磊以前那个队友啊。
0: 我估计他可能会让梅里诺打这个位置。
1: 嗯。
0: 这样的话，他至少可以为身后的这个阿尔莫创造一些空间。
1: 就起码有投球能力，身高高一些。
0: 而且他回撤以后可以增加中场的兵力。就西班牙打法国很重要一条，就中场要利用兵力来占优。
1: 就人要比你多。
0: 对。但是至少现在面对比利时，如果你还用奥亚萨瓦尔首发，你缺少一个支点，就是打开空间的人没有。他确实进球了。但是他进球是一个结果，他这个结果的形成其实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班牙遇到的对手，比如说沙特，比如说奥地利，都在按照西班牙喜欢的方式在踢球。
1: 嗯，
0: 尤其像奥地利这样的球队。
1: 葡萄牙那场比赛，我实打实的说啊，就是如果伟大的 C 罗在最后二十分钟要下场的话，换贡萨洛，你都不知道谁赢，你搞不清楚，因为当时其实从这个两队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走向上看着葡萄牙根本不落下风。
0: 葡萄牙上半场是不错的，下半场最大问题就是补水之后必须得换人了。
1: 嗯，
0: 因为 C 罗在前面他提供不了任何的跑动，
1: 就你像十个人跑十一个人吗？
0: 对，他不跑，那他不去横向去扯动去对抗去拿球，
1: 他和就是阿根廷这个核心球员不一样，因为他是还球从他这过，但 C 罗更多是需要你们纯的把这球传到我脚下，
0: 就是，
1: 我只能提供最后一下啊。
0: 就不同球队的球路不同，然后球员的角色不同，所以这样就使得西班牙队一些弱点，你其实打

0: 不到。你看葡萄牙最后他根本没有起球的能力了，
1: 对，
0: 所以
1: 起了也争不到。
0: 对，所以就是西班牙之前确实有他很顺的一面，奥亚萨瓦尔啊，什么巴埃纳有他数据很好的一面，但是他阵容有结构的问题。
1: 嗯，
0: 另外你提到就是尼克威廉斯，其实这一点极其重要。
1: 对，
0: 提速能力、单兵爆破能力，甚至也能提供必要的二前锋的属性，
1: 包括射门这一下。
0: 对，边路的支点作用。他还是很重要，那没有他的话，巴埃纳在这个点虽然脚法不错，但是他完全起不了这个作用。
1: 我就一直不理解哈，尼克威廉斯为什么就在毕尔巴鄂竞技一直待下去了？因为他欧冠夺冠之后，那届我们说最强的西班牙两个点，一个是亚马尔不用提了，就人在巴萨，就这个尼克威廉斯为什么就叫毕尔巴鄂竞技踢着不走呢？
0: 我觉得还是跟毕尔巴鄂竞技特殊的文化有关吧，
1: 啊，
0: 就是巴斯克这种很特殊的文化有
1: 关。他也算是就是巴斯克文化的一部分，
0: 他算是巴斯克青训培养出的球员，
1: 就自己不想走。
0: 对，虽然你看他哥是在加纳嘛，
1: 嗯，
0: 他哥在加纳，
1: 对，他两个人是不一样的，他哥是效力这个他的这个血缘国，就是祖国加纳。对，
0: 其实西班牙的足球传统里

0: 分。24年欧洲杯西班牙能夺冠，在我理解从这种风格的角度说，是找回了一些传统的拼图。
1: 他几支球队是巴斯克，这个毕尔巴鄂竞技是
0: 皇家社会，是
1: 皇家社会是，贝蒂斯也是吧？
0: 贝蒂斯不是，
1: 贝蒂斯不是，
0: 贝蒂斯是安达卢西亚，还有那个原来阿拉维斯也是。但是皇家社会那个圣塞巴斯蒂安，他那个文化更多元，毕尔巴鄂的文化更纯正一些，巴斯克，所以就是说
1: 他战斗属性更强，意志力更强，所以少了迪克威廉姆斯。其实就照着欧冠，这个欧洲杯夺冠那次，少了莫拉塔，少了尼科。其实如果少了尼科和亚马尔的话，那上再往上翻的西班牙，在欧洲是没有作为的。他那届能拿到欧洲杯的冠军，完全是因为一个是挖掘到了尼科威廉姆斯，另外一个是亚马尔横空出世了。
0: 所以就是没有尼科威廉斯，然后是巴埃纳。没有莫拉塔，是奥亚萨瓦。然后右后卫是谁？是波罗。
1: 对，
0: 这几个点西班牙队怎么来补？
1: 对，
0: 我没看到什么更好的方法。
1: 以前是卡瓦哈尔，
0: 对，我真没有看到什么更好的方法。所以，对，
1: 包括两个中后卫防头球能力也一般。
0: 对，都在期待说他打法国，但首先你要过比利时这关，而比利时其实通过打美国，我认为他
1: 状态起来了，
0: 对他找到了一些办法。
1: 就比利时是属于在本届比赛踢一场进步一场的球队。就本届世界杯，难得见的一支球队，因为法国是一直很稳定啊，就一直赢。其他球队呢，都有这个像小小的起伏啊。这个比利时那可真是关关难过关关过，然后每关过完之后呢，能力值有提升。这个队里面，当时很多人说上场比赛就说这踢的不好，下场比赛就是他成为了核心，踢得很好。就你会发现这个队呢，每场比赛都有自己的英雄在站出来，并且队内由于美国队当时的盘外招很团结了，现在对吧，大家伙因为同一个敌人团结来的在一起，所以这个队呢之前一直都很有才华。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以前我们说我更衣室四种语言啊，大家各说各的四波人，归属感不强，对吧。另外一点呢，就是战斗属性不强，就关键时刻谁是精神领袖，按道理讲你德布劳内肯定是绝对精神领袖，但是性格使然呢，他又不是那种完全的那种往外张扬的那种性格，对吧。所以这队先天的就缺一个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块儿的那么一个人。但现在这个队呢，由于一些球队的成绩的提升啊，球队遇到的困难的加剧，他反倒在汇聚在一块儿。你说这个很关键，就是西班牙能不能过比利时这一关还不好说呢。
0: 比利时能过美国，当然就刚才你讲到的这个，对吧？有一位统领来帮忙啊，这个是个客观因素。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的主教练认识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他把德布劳内放到了板凳上，比如说他认识到其实多库跟特罗萨德在角色上是有重叠的，所以他把多库放到了板凳上。比如说他其实一直认识到卢卡库作为替补，这是比利时非常重要的后手，所以卢卡库是作为替补确实能发挥作用。那这些东西在打西班牙这场球他还会不会继续，因为奥纳纳已经报销了，他另外一个后腰拉斯金也有伤，那随着他中场的改变，他会不会又把德布劳内放上来啊？我们不否认德布劳内作为一个球星他过往的成绩，不否认他现在还有射门还有脚法，但是他在整个的节奏上对于比利时队其实是有影响。
1: 比利时现在打法是不需要他就更多从他这过球的，因为他现在就会拖慢比利时的整个节奏。你想多库恨不得你直接给我，我就边路下了。特罗萨德也是，你德劳内的中间一倒，这两个人的机会就不一定存在了。就
0: 所以比利时两个，我觉得两个布阵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我在前场尽量要保证我板凳上有足够的速度和力量。那这个点我认为一个多库一个卢卡库其实放板凳上比放首发要更好。
1: 后劲儿。
0: 对，就是我的后手，你不能
1: 一高一快，
0: 不要像有些球队什么什么捷克队啊什么荷兰队、越换越慢，就这种越换越慢越换越没有反击的能力是绝对不行的。
1: 就荷兰是把1.9米的中锋推上去了，球队整个速度又下来了。
0: 所以比利时这个后手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后卫你怎么办？那我认为比利时这个左中卫的问题是不好解决的，这是他最大的命门。如果他被打，可能也是这个问题。就他后场这个结构，现在没看到很好的解决办法。
1: 还有一个后腰的伤缺的问题。
0: 对，他是一个在前场球员特点很多样的球队，后手很多的球队，但他是一个后场有明显软肋的球队。所以他如果说调整的特别特别好，他可能能过西班牙，甚至我今天也说他也没准能给法国队制造很大的麻烦。但是他要调整不好，可能一点战斗力都发挥不出来。
1: 他第一场比赛其实当时调

0: 之后，我们那时候也交流，包括王宇也说说看，这跟踢野球没区别，就是看了一场特别好看的野球，就是防也不会防，他攻得很漂亮，就是两边就是大开大合，你踢你的，我踢我的，咱俩没有中场，就跟那个中甲球队似的，就一个大脚干上去了，就我来我攻你了，你守住啊，那边空一大脚干回来，我攻你了，你守住，这个。比赛踢的人很多人觉得呢都不是这个级别球队应该有的东西，但现在呢有点东西了，所以这个队呢还真是一个最大的未知数。你说现在这个八个球队啊，八进四，你说这里面的未知数是谁？那有可能就是比利时，你说挪威、英格兰、阿根廷、瑞士，这都是名牌。瑞士现在像你说的，你已经高看他一眼了，高看他一眼那就是名牌，对吧？因为以前不会高看他一眼。这恩波洛，大家对于这个球员，我记得恩波洛都哪年？他18岁、19岁的时候，当我解说欧冠的时候，那好小。他现在也30多了，应该就是好大一把年纪了已经。所以这个几个队里面，唯一一个有变量的，还真就是比利时。就你还真不知道这球队他未来给你做什么。
1: 对，比利时有一点像啊，有一点像巴西。
0: 嗯。
1: 就是巴西队呢，当然他出局了啊，但是巴西队的人员的厚度和多样性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他绝对实力不行啊，他多样性不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非常依赖主教练的调度。他输挪威很大问题就是安切洛蒂在最不应该换内马尔的时候把内马尔换上来踢那个位置，一下崩了。所以比利时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教练的调度，你能不能把你这些比较平衡有特点的球员给用出来？如果你能用好，你敢于把一些所谓的巨星放在板凳上，那你可能能够收获很好的结果。
0: 对，我觉得安切洛蒂自己会检讨，就是你那时时刻内马尔怎么用，一定是1-0领先情况下，你想前场有一个能拿球的核心，谁也波棱不倒，一碰就犯规，对吧？我浪费时间躺着疼，然后由于我这个世界足坛的地位，我疼别人不好意思说什么。那个时候内马尔最合适，而不是说你两军交锋正焦灼的时候，你上一老将你要干嘛？那个时期真的是，我觉得安切洛蒂当时，他这一辈子有可能盈于保守，盈于判断，但那一刻他的判断失误了。但是你要回头想，如果他的判断在金马良斯那个点球罚进的话，那他有可能这种保守就守下来了。所以说这一切没法说。
1: 所以教练有时候不能多想。安切洛蒂的问题是他这一辈子都有迷信巨星这个弱点，他还是栽到这个事儿上。然后你看荷兰打摩洛哥是特别典型的，教练想的太多。就是荷兰队为了限制阿什拉夫，摆出一个5-4-1，最后把自己的进攻也限制。
0: 就是你说白了，你就跟对方硬锤，你怕什么？就是你这条进攻线，对方能进一个，你能进俩，你怕什么呢？你怕什么阿什拉夫呢？你是荷兰，所以荷兰很多时候这个每届短板都不一样，有时候是球员，有时候是教练。
1: 我一直说科曼对于这届世界杯的进程是有贡献的，虽然这个贡献完全是另外一个角度。
0: 荷兰其实今年在小组赛阶段，我们觉得他有热门的这种感觉了，已经就今年有可能要临近往冠军角度去冲刺了，但他一个短板有可能还是在科曼身上。
1: 就是你调呢，对，我们先不说他能走多远啊，但就是你调整，你可能调到第二第三场，你调出一个很好的模式来了，巴西也是这样。
0: 嗯，
1: 但是到了第四场或者第五场的时候，你又开始琢磨说我可不可以找一点别的平衡。
0: 他当时打摩洛哥，你像你说这个调整啊，就相当于你自掉身价，在你没有上场之前，你觉得自己有几个点防不住，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荷兰球员心里面都未必会这么想。一个阿什拉夫我们就要换阵型，这队还怎么打？你告诉我还夺冠怎么可能？就是格局小了一点，眼界不开阔啊。
1: 所以你看呢，就是这个我举这些被淘汰的球队呢，就是想说呢，教练员他怎么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怎么打到对手的弱点，这个还是首要的。
0: 嗯，
1: 然后限制对手的强点没问题，但是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不能因此把自己的球路给限制住。
0: 对，
1: 这个很关键。另外就是不要去赌一些事情啊，那你就比如像摩洛哥确实没有中锋。
0: 摩洛哥这场比赛其实也想拖到120
1: 啊，对，但是摩洛哥没中锋，摩洛哥把迪奥普中后卫顶上去当中锋用，结果果然在范戴克身后找到机会。所以你看今天摩洛哥出局，就很多人会讲说摩洛哥踢巴西不是这样，踢荷兰不是那样。我说那你得看看巴西跟荷兰当时是怎么踢的。
0: 对
1: 吧？
0: 另外一点就是对方的实力和荷兰和巴西也不在一个层面上。
1: 对，
0: 然后看看互动平台，天问说法国的胜利是可以预测到的，他是训练说摩洛哥输在了防守，有可能防守他会觉得组织的不够彻底啊。 激情挑战说，法国目前最具冠军相，决赛可能是英法大战啊。还有是国足一定行说，欧洲的非洲队2-0赢了啊，这是不能这么说啊，这是欧洲的一支啊能力更强的球队啊，战胜了这个非洲的摩洛哥。还有这个其他朋友在发一些互动啊，还有这个是朋友在说，法国如何面对一支如果是碰到任何一支欧洲球队啊，都不会这么轻松。是现在目前为止，法国队还没有去打欧洲球队，是吧？打过一个瑞典。
1: 瑞典我们说就是结构有很严重的问题，然后打挪威，挪威上了替补啊，所以他的对法国队的检验是不够的。
0: 嗯，
1: 所以就是刚才讲说你前面很顺，但也许就那一场球折掉了。
0: 嗯，
1: 这是有可能。其实英格兰也好，阿根廷也好，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当然他们已经在淘汰赛当中遇到很多考验了，就是把球队很多问题打出来了。那现在就看教练能不能修正啊，准确的修正。
0: 嗯，还有朋友在互动啊，这个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会儿我们的编辑会抽取一位朋友呢送出我们今天的奖品。我们来进段广告，回来呢听听张文从前方发回的记者日记啊。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本所未闻，我是张文。北京时间昨夜今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队兵不血刃地战胜了主力攻击手缺阵的摩洛哥。高卢雄鸡夺冠的呼声啊，现在是越来越响了。相较于和荷兰队那种咬着后槽牙式的血拼，摩洛哥和法国队的较量似乎客气的能咂摸出一点友谊的滋味。不只是阿什拉夫这样在大巴黎效力的球员，像摩洛哥的明日之星布哈迪，甚至几个月前还代表法国 U21 国家队出过场，并且担任队长。双方球员千丝万缕的联系，让这场比赛不至于杀红了眼。事实上，摩洛哥队全队有6个人出生在法国，也不止摩洛哥。这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当中，共有99人出生于法国，而法国队自己的大名单其实只有26个人。也就是说，客观上说，出生在法国的足球天才能够组成近4支具备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力的国家队，排出9套完全不同的首发阵容。因为天才过于饱和啊，所以他们可以慷慨地和全世界分享。那么法国是如何量产球星的呢？在这里啊，我想先教您一个法语词汇 banlieue， 忽略我不标准的法语发音，在字典里面这个词它的翻译很平实，郊区。在巴黎啊，以环城公路为界限，里面是奥斯曼公寓的古典与优雅，外面则是一片片高密度多民族聚居的 banlieue。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面，这里曾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业高地，甚至是犯罪横行的法外之地。但在今天，它已经取代了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成了全世界出产顶级足球天才的露天金矿。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正值战后法国经济腾飞，汽车、建筑、重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大批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这样的北非前殖民地以及西非各国的移民就涌入到了法国。为了安置这些家庭，法国政府就在巴黎的外围建了大量的保障房，在这些廉租房楼宇之间充斥着特别多的硬币，天然的就成为了附近的孩子们的足球场。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在巴黎郊区长大的孩子从小踢的是所谓的笼式足球，这种没有出界、空间极度狭小的街头野球，逼着孩子们在缝隙里进行高频次的肉搏与决策。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法国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对巴拉圭。那场球姆巴佩不断地被对手挑衅，频繁的身体对抗。姆巴佩、登贝莱、萨利巴小的时候可都是和比自己大2-3岁的硬茬在踢球，他们就是从这种强度里闯出来的。更不要说这些孩子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就在举行微型的世界杯。当然有身体天赋，有人才基数，还得有培训体系。在大巴黎的都会区啊，分布着上千家的有国家补贴、会费低廉的草根俱乐部，他们由社区志愿者和底薪教练支撑。任何一个展现出一丝天赋的孩子，在15分钟的车程内就会被专业的草根球探捕获，进入选材网络。而这套网络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克莱枫丹国家足球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天才们接受最前沿、最普适性的技术 受拆解，意在把他们雕琢成能够无缝适应英超、德甲亦或是西甲任何一种球风的现代足球人才。有些黑色幽默的是啊，就在这支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法国队在世界杯上高歌猛进的当下，法国极右翼政客勒庞正式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和我们过去看到的多次循环一样，每次法国队赢球呢，就是全法欢呼，足球就成为了消解政治对立的粘合器。好消息是法国队还在赢，而且很可能一赢到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第28页了，就是看一场少一场，咱们明天接着聊。
5: 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哈，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一会儿我们的导播王宇会跟大家来抽一个获奖的听众。继续请进我们的现场嘉宾，体育评论员肖申，肖申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我们这个节目呢，每天有一个竞猜环节。昨天我出的题应该是上半场比赛会是什么样一个局面，谁先进球啊？1-0啊，不，就是法国先进，还是这个摩洛哥先进，还是0-0？昨天不是0-0吗？
1: 嗯。
0: 但我们这个昨天是大众的部分的专家都得分了，像这个管玉琪、张文、王宇、李哥啊，都得分了。反倒是之前处于领先队伍的朱伟明、杨森和 AI 小胜停下了胜利的脚步。就是这一把呢，属于优等生全面输给差生。
1: 我就很高兴看到王老师又得分了。
0: 就是上一晚叫差生的崛起啊，差生的崛起。来，这个现在目前垫底的是王宇和李哥，然后呢领先的是 AI 小胜，9分的这个 AI 是11分哈，9分的是杨森和管玉琪。哎，管玉琪怎么杀出来了？然后朱伟明和张文是8分啊，整体这个争冠集团只有 AI 小胜一人啊，其余。

0: 时间7月11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对比利时。问题来了，90分钟内两队总进球数小于二、等于二还是大于二呢？三选一。
1: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决胜编辑管乐奇，这道题呢可有点意思，因为我既不是西班牙队的粉丝，也不是比利时队的球迷。从中立的数据视角来看，比利时队两场淘汰赛进了7个球，而西班牙队呢两场淘汰赛进了4个。90分钟内，这场比赛的进球数啊，应该是大于二。再从两队的整体实力来看，西班牙队最近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了，而比利时队也对自己的进攻线非常自信。不出意外，这应该是一场对攻大战，所以我看好这场比赛两队的进球数大于二。
2: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西班牙和比利时过往近5次交手，西班牙都保持全胜。而且其中有4场都零封了对手，可以说西班牙队在心理上占据巨大的优势。而现在的比利时也是难现当年欧洲红魔黄金一代的风采，所以这场比赛我估计西班牙队会踢得比较轻松，而比利时队呢，打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这场比赛也可能是德布劳内最后一届世界杯，我预计在离开的时候会不会也像内马尔一样能收获一粒进球，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进球数是多于两个。
3: 我是老编辑杨森。西班牙队对上比利时队，西班牙队应该还是会延续节奏控制、拉扯防线、制造杀机的比赛方式，变数在于比利时队。葡萄牙队就是前车之鉴，所以比利时队应该会寻求节奏上的变化，发挥自己进攻线的能力，预测90分钟内进球数大于二。
4: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至今啊，5场比赛零失球，防守极其稳固。淘汰赛阶段虽然有过3球大胜奥地利队，但1-0小胜葡萄牙队的过程和结果更符合西班牙队的赢球风格。这与16年前他们在南非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情况一脉相承。比利时队的进攻火力虽然也比较强劲，不过本场比赛面对西班牙队严密的中场限制，他们很难轻松获得射门机会。加之1/4决赛，两队都会更加谨慎，首要目标是不丢球，不会盲目的大举进攻，所以我感觉90分钟之内两队的总进球数等于二的可能性最高。
5: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比利时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看好总进球数大于二。这个提言我觉得其实主要在比利时而不在西班牙。比赛进行到现在呢，比利时队的进攻线的状态正佳，已经完全释放了火力，而且打到这个程度，我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一定会尽情的发挥自己进攻线上这些年轻的天才的进攻能力。那么一旦比利时队攻出去的话呢，那就给西班牙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了，那么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场对攻大战。
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现在竞猜真是太激烈了，别说第一了，想争倒数第一李克老师都总不让我一个人当，算了，还是去追正数第一的 AI 吧。最近总下雨，好像他的 CPU 也有点受潮了，这几天一直跳线，那天居然还猜比利时是冠军。西班牙对比利时，两队都有进球能力，而且虽然欧洲球队一般都主打控制，但别忘了淘汰赛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落后一方肯定要放手一搏，但凡比分不是0-0，那越到最后就越要有人大举压上，给对面反击机会，所以这场比赛90分钟之内应该会进球比两个更多。
7: 预测结论，90分钟内总进球数等于2球。关键依据，西班牙本届世界杯5场零失球，防守极强，比利时进攻有爆发力，但防守不稳。两队历史交锋场均约2.7球，近年多为1-0、2-0、1-1、2-1等小比分。魔鞋数据普遍指向1-0、1-1、2-0、2-1是最可能比分。总进球小于等于2球概率最高，约60%加。淘汰赛节奏偏慢，西班牙控场为主，更易出小比分。
8: 这题啊，批评一下出题人方亮，这题出的不好。要我出的话，怎么也拿3作为一个核心数，对吧？大于3，等于3，小于3。你像你小于2，就剩2种比分，一个0-0，一个是1-0，对吧？没别的了。
9: 足球没有第三种比分。
8: 对，不是这不是你就是这个比分0-0和1-0有可能出现，但是呢，大家伙都考虑可能性不大。你看今天王宇、张文、管彦奇、杨森和朱一鸣5个人猜大于二。李哥和 AI 呢是大胆 猜邓元，没人猜小元的。
9: 我来猜小元。
8: 猜小元。
9: 对，反正就是要
8: 说说你的理。

0: 有
1: 这个保证，我们所有的答案都有人猜，
0: 都有人
1: 对得起方亮老师的出题，
0: 就是保证有人能正确，最起码别全军覆没，是吧？
1: 对。
0: 来，你说说理由。
1: 这
0: 理由不知道是什么，就猜这个了。
1: 这场球呢，我总的判断啊，第一个判断就是我觉得其实比利时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好踢，
0: 嗯，
1: 但是前提是他能不能维持上一场正确的布阵原则，
0: 嗯。
1: 第二，我觉得西班牙有一些弱点可能要被打到了，
0: 嗯，
1: 因为这些弱点是前面的对手可能打不出来的，
0: 嗯，
1: 啊，这是第二。第三就是从整个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这些淘汰赛来看，你可以说真正的那种绝对的冷门比较有限，但是差点出冷门的比赛是很多的，啊，很多比赛都是在你看来一支球队的实力可能要明显的好于另一支，或者他的大家的期待值明显高于另一支啊，他最后打的结果是半斤八两的。所以其实这场球我认为是很有可能会是一个缠斗啊，会缠斗很长的时间，甚至进入到加时赛。
0: 嗯，就是0-0的可能性是有的，是吧？
1: 或者说1-1，
0: 1-1你就猜错了，1-1是二。
1: 没事，王老师啊，王老师也不对啊，总之大家有人能对就行。
0: 对。好，这是大家的选择啊。这场比赛呢，其实我个人的观点呢，西班牙队有可能还是能在90分钟内解决战斗啊。这比分呢，应该也小不了。就是我个人感觉跟所有人有点站到一块儿去了。最后今儿抽个获奖听众啊，当过兵的人，恭喜您！今天呢是您获得我们的奖品。好，今天非常感谢肖申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共同分享啊关于比赛的一些看点。明天呢凌晨3点，这也没班了是吧？大家可以这个凌晨3点熬夜啊，或者是先睡一会儿，先11点睡一会儿，然后呢4个小时以后起来看这场精彩的比赛。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今天在京会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外方代表。李书磊表示，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关键。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中国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愿同各国政党加强治国理政交流互鉴。外方表示，此访亲眼见证中国各领域发展成就，愿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思想研究汲取促进国家发展的智慧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广西横州市水利局今天发布紧急公告，当前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目测约9米，水闸主体出现震改，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为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堤顶道路禁止通行，请清江水闸上游沿岸村屯居住在低洼地区的群众及时进行疏散。受第九号台风巴威水汽北上影响，预计今天到15号，吉林省中东部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吉林省防止决定于今天22时将吉林省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黑水县、理县、九寨沟县等21个县市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水利部于今天20点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四川省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抓细抓实山洪灾害防御各项工作。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10号发生2起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6人失踪。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同意继续谈判。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已明确告知伊朗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4决赛，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将与素有欧洲红魔之称的比利时队展开正面交锋。此刻提示，今天到明天京津冀将迎强降雨，致灾风险高，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调整出行安排，远离山区、河谷等未开发开放区域，注意出行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毅。故乡是画家笔下永恒的主题，有人把乡愁铺成长卷，有人把土地的脸庞画成巨幅肖像，有人用一只小猪牵出了整个村落的记忆，还有人年近九十依然不肯停笔。从北国风雪到江南烟雨，从专业画家的恢弘巨制到业余画手的朴素记录，笔墨丹青里藏着中国人对故土最深情的凝望。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走进画卷里的故乡，看画家们如何把乡愁画进纸里。故乡不只是一个地方，有时候是一个人用一辈子找到的归途。对画家朝梅来说，他的故乡不在出生地山东菏泽，而在那片他揣着刻刀走进的黑土地。1958年春天，北大荒屯垦的队伍中，朝梅带着刻刀和油墨随行。他白天垦荒、伐木、巡逻，夜里就趴在简陋的床板上，把一天的见闻刻进木板。后来，他成了北大荒版画学派的开创者之一。他一生大部分的作品画的都是这片黑土地。1978年，朝梅在林区密林深处，逆光中看到了几棵鱼鳞松的枝干织成了疏密交错的网。那一刻，他想到了戍守在祖国北大门的边防军战士，他们是祖国北垂的屏障，于是也就有了这幅北垂屏障。朝梅说，好的画意在画外，这幅画的画外意是一代代人对土地的坚守，是刻在版画里融在血脉中的民族之魂。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一起听听北大荒这片黑土地给了朝梅怎样的创作灵感。
1: 1958年春，十万副长官兵

0: 望无际的荒野，一望无际的雪，烈风、暴雪、蓬草、森林，就是在这样的荒野上，朝美与战友们建立起了第一个人类领地。作为第一批垦荒战士，除了必备的农具、武器外，几件简单的衣物、油墨、刻刀、纸笔、颜料等工具，就是它的全部行装。积雪初融时，朝梅的战友遇到了经过农场的黑熊，和黑熊擦肩而过的经历，让垦荒战士们更加认识到这片土地的野性与蛮荒。而朝梅更是想把这一幕记录下来，构思、想象。他趴在简陋的床板上，刻印出了抵达北大荒后的第一幅版画作品《荒原春夜》。秋季，北大荒有了北大仓的出境，这是属于他们每一个垦荒战士的丰收。冬季，当风雪再次笼罩大地，朝梅加入勘测队，用积雪中的脚印测量更辽阔的土地。
1: 北大荒王尔大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画派，在总体的这种风格追求上，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啊，第一人。

0: 地域之间的关系。朝梅是最早的这一批的探路者。
1: 我国现代版画创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烽火硝烟之中，简洁有力、道具简单的黑白木刻版画，成为有力的刺刀匕首。20多年后，以朝梅、张真奇、杜红年为代表的一大批参与进军北大荒的青年版画家，从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汲取营养，用大片的鲜明色彩消除黑色的轮廓线，创造出风格独树一帜的北大荒版画，震撼了整个画坛。不是体验生活，而是经历生活。他们是农工，是战士，也是生活的记录者。他们用劳动刻上了拓荒者们的第一道足迹，用刻刀播种下北大荒版画最初的生命。
0: 前两本日记是我父亲在北大荒4年多的日记，这个日记记录了他从第一天到北大荒一直到离开北大荒的全部的生活记录和创作记录。
1: 1960年，因为创作突出，鲁迅美术学院同意朝梅免试进入该校版画系本科学习。思虑再三，他放弃了这个去往大城市的机会。此后他曾多次拒绝此类邀请，始终坚定地选择留在这片土地上。
0: 我父亲呢，他自己说他有99%的作品是表现黑土地的，所以说呢他对黑土地特别有情感。当时呢有许多地方调他去，但是呢他觉得呢离开了黑土地，他的创作资源就会枯竭。再回到哈尔滨的时候，实际上也没离开黑土地，一直到他走不动了还坐在这里。
1: 几十年来，北大荒的原野山脉、松林风雪，在朝梅的心中早已化成诗一般的意象。20世纪70-80年代后，他的创作基地从垦区转移到林区，不再只注重北大荒苍茫景色的外在客观表现，而是深入内在意境与哲理的探索。
0: 如果说前期他的版画他还有一种叙事的这种想法或者叙事的追求在里头的话，后面更多的是对理想的肯定。因此在他画面中简洁明快变成了就是他的主体的一种语言特征。他认为越简洁的东西越复杂，是吧，越直白的东西越深刻。
1: 1977年晚秋的一天，林区写生的朝梅在密林深处逆光行进，接近一个山坡的边沿时，几棵鱼鳞松的干、枝、叶形成疏密交错的网状结构，挡住了他的视线。这一视觉感受让他惊喜不已，他想到了林区的夜晚，篝火旁剪影似的树影轮廓，想到了青纱帐这样的革命故事，还想到了戍守在北大门的边防军战士，他们是祖国北陲的强大屏障。远方塔的灯影凝成黎明的青蓝，近处刻刀排兵布阵指出繁密的林网，油滚碾过一层灰，依稀勾勒马的轮廓，忽指塔色一层蓝，幸好塔藏在远方，灯影闪烁，最后一版油墨的黑化为树影的黑，铺天盖地，密不透风，三块色板，三种颜色，雪国松影间一对巡逻兵打马而过，共同织就镇守祖国北大门的北陲屏障。
0: 他所存在生存的这块地域，我觉得是他一个创作的底板，只有在这样一个底板上，他才能够

0: 找到他表现的这种勇气和坚守的价值。
1: 今天超美依然生活在孕育了他艺术生命的地方，和他的作品一起守着这片黑土地之魂。
2: 故乡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词，有时是一段江，有时是一座桥，有时是梦里怎么也走不完的一条巷子。对于画家汪观卿来说，故乡是11岁那年他坐船离开的徽州。汪观卿对军事题材作品的创作情有独钟，他塑造的人民子弟兵形象极具感染力，早年创作的《红日》《雷锋》等连环画也更是几代人的文化记忆。可是他心里始终有一格没放完的胶片，那就是故乡的模样。78岁那年，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梦里那条新安江，那些粉墙黛瓦全都画下来。他一次次回到徽州找儿时的伙伴，你一言我一语地拼凑起记忆里的每一条街，从初稿到定稿，反复改了5稿，历时5年，最终完成了60米的长卷。10多个徽州的村庄，700多个人物，近100个风俗故事，白墙黛瓦，新安江水，人间烟火，尽收笔下。这幅画叫《梦里徽州》。汪观卿说，徽州是他一生之梦。如今95岁的他，还想给这幅画再添20米，因为他梦里的徽州还没有画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汪观卿笔下的梦里徽州。
3: 工作特点是什么？凭眼睛看，就是电视机一样都把它记录下来了。这个画的时候，想象当然都会出来。
4: 连环画家有很大的本事，就是创造出很多结构出来，这结构都是非现实所有的，现实中间没有的，他可以创造出来。
3: 停！说我画得够了，你不要叫我画了，哎，我听你的啊。

0: 光太短，梦境太长，岁月是人生刻意的准备。徽州是梦里无法摆脱的心结，连环画的生涯像是一块持续延展的画纸，为了复原汪官卿一生最重要的记忆。
1: 哎，我晓得我坐船和妈妈一起坐船，我们坐船上他是养鸡养鸭还有养小猪，那我最熟悉的每一家房子谁住在哪里，我的同学在哪里，我们怎么玩的，什么哪一家什么都在脑子里。
2: 他呢去了乡下，在乡下呢找了他儿时玩耍的一起的小朋友，那些小朋友到现在都七八十岁了，找他们去聊天，他们聊天的东西把记录下来，叫大家共同来纠正，前后大概五六年时间，大家通过集体的回忆把它拼凑了一个正的一条街的过程。
1: 改了好几次，改了五稿，这个放了很大的人物都画好，他们说不对再改，那么画了以后基本七八个老程度呢，他讲的你再不要改了，就这样了，没错了，那我就放心。
0: 2009年，78岁的汪官卿开始了这项宏大的计划。一场时空的逆旅开始了。随心穿透时间的迷雾，故乡归途恍若只有一指之隔，思念是此刻的宁静，宣泄是长卷上的乡音。汪官卿用一生的标尺丈量着故乡的土地，
3: 画它靠的是全方位的全觉性体验，然后把所有全觉性体验就凝聚在心灵里面，通过心灵来造一个镜，这恰恰是他触动他内心的，应该说最隐秘的那根神经把他触动。他从回老家，他看到，他能听到当年那些东西，他就想方设法通过山水的这样一个场景，把它重新呼唤回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画的创作逻辑。
0: 监工代写，稳定的线条。捕捉生活的纤毫，自由的泼墨渲染四季的山色，听节日里的焰火混着浓重的方言，还有远去的鸟鸣，看激流中的放牌，伴着飞雪里流浪的艺人，还有奔走的货郎，粉墙黛瓦，俏檐花窗，桃花掩映，书声朗朗。这是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故乡，也是中国人最美好的精神原乡。
2: 很有意思的就是好多现在的孩子都在指点说这个像又像我们家又不像我们家，他说对了，
3: 这梦里徽州就是一首抚慰我们心灵的一首诗歌，重新让我们现代人我们当代人认识到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时段，他深刻的准确的诠释了一个什么叫诗意的栖居这样一个主题。
0: 精神家园的寻迹，在乡村建设的宏大叙事中正迎来新的芳华，徽州梦里种下的种子正在时代里悄然生长。
4: 故乡很远，远到只剩记忆里的轮廓， 故乡又很近，近到一幅画就能让人回到从前。画里的故乡把回不去的时光都留在了纸上。一首许嵩的《纸上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一起走进画卷里的故乡。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毅。故乡有时不在远方，就藏在一只小猪温软的绒毛里。对于画家刘万明来说，故乡是河北沧州的柴门耕织鸡犬相闻。孩童时，他帮母猪接生，和小猪崽儿躺在一起玩耍。按照甲骨文的字形，屋里养的猪变成了家。从大学时代起，刘万明就痴迷于画猪，可他画了很多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无论是写形还是写意，都画不出记忆里那种鲜活的感受。直到一个午后，他看到农户家的小孩与小猪在阳光下嬉闹，那一瞬间，记忆和现实重叠了。他找到了一种全新的画法，把工笔的精细与写意的洒脱揉在一起，画出小猪毛皮的质感、光泽，甚至触感。对刘万明而言，工笔是他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写意是他念念不忘的乡土情节。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去读懂这幅观秋图蕴含的乡土情节。
6: 为什么刘万明偏爱这样的小猪？要看懂这些画作，首先要回到刘万明的童年世界。1968年，刘万明出生于今天的河北沧州。柴门耕织，鸡犬相闻的乡村风物，是他最初认识的世界。孩童时，他就要帮忙照顾家里的牲畜。母猪下崽时，刘万明娴熟地帮他接生，也为自己迎来了好几个新玩伴。
7: 在我们小时候，农村呢，家家户户都养猪，有时候农村孩子呢，有时候就跟小猪在一块儿躺在一块儿去玩，和老母猪，所以有时候就头躺在他的身上啊，有时抱住他的这个头部啊，依偎到一块儿，所以特别亲切。
6: 甲骨文里，宝盖头代表房屋，屎就是猪，屋里养了猪，就变成了家。

0: 化的素解竹，肥壮温顺，栩栩如生。随着笔墨技法日趋纯熟，朱在刘万明笔下拥有了种种形态。但是无论是写形或者写意，仿佛都不是刘万明记忆中的那个鲜活的生命。该怎么打通工笔与写意间的壁垒呢？刘万明在多维世界里寻找答案。他在书斋里画清静苍茫的宋元意境，在大漠戈壁上为骆驼和旅人写生。他频繁地画兔子、乌龟、鸡鸭、刺猬，每一种动物都在画纸上如有所思。这是他心中的乡土风物，而一种全新的技法也在日复一日的创作中呼之欲出。
1: 这种技法的生成呢，它不是人为的，不是说我刻意的，因为长时间你对物象的观察，你对那种精髓的这种把握和认识，使得你在力求把这物象表达出来的前提下，你的笔法就不得在自然的寻找一种你所达到的目的。这个关系就是说，你是不是这个生活真正的印在你的心里边。
2: 小小猪胖乎乎，耳朵大呀。
0: 一个温暖的午后，
2: 走路摇摇。
0: 写生途中的刘万明看到了农户家的孩子正在与小猪嬉闹。灿金的阳光洒在猪仔身上，细密的绒毛闪出温润的光。那一瞬间，少年与小猪让刘万明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那个记忆里鲜活的感受，从模糊巨变成为清晰的画面。
1: 他这个背上的毛，尤其头脖子上半部那个毛是很硬的，很粗很壮，但状下呢，越腹部呢，它的毛越来越软。这是在画的时候，我想用毛笔的时候，哪个部分的毛硬，哪个部分的毛软，哪个地方需要什么技法，我自然就生成了。这是还是一个情，情非常重要。
0: 刘万明终于下笔了，他以最纤细的笔锋，飞快的运笔，画中的动物轮廓并非一笔而成，而是由无数不同长短粗细的丝毛组成。仔细观察，每一根丝毛又迥然不同。刘万明落笔时注重运笔的提按飞白、干湿结合、长短错落，根根毛发均以书法的用笔写就。看似精细到极致的工笔画中，却包含无数干湿结合的抽象线条，细微之处尽显写意风骨。
3: 它一个是它的笔法有丰富的变化，有密体有竖体，也有工写结合的东西，所以它表现的这样毛皮的质感呢，不光仅是它的光泽，还有它的硬度、柔软度，还有它的密度，都不一样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笔墨的综合性的表现，可以我们称作万明的笔法或者万明的笔墨。
0: 对刘万明而言，工笔是他亲身经历的农村生活，写意是他念念不忘的乡土情结，那是农家一整年的丰衣足食、物阜民康，也是刘万明心中对乡土中国的守望。

0: 故乡不只是一片土地，有时也浓缩成一张脸。对于画家罗中立来说，故乡是四川大巴山里那些沉默的农民。他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亲眼见过他们在田间弯腰，在寒风中守夜。1975年除夕夜，他在一个破败的厕所门口看到一位老人抱着双膝蹲守。老人在守着生产队的肥料，怕被别队的人拿走。那一幕扎进了罗中立的心里，他决定要画一幅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然而他画了很长时间，一直找不到方向。直到有一天，罗中立在图书馆看到一本美术杂志，里面介绍了一种技法，可以把每一个毛孔、每一根毛发都画出来，让观众能感受到人物的呼吸和温度。他决定用这种方法画一张巨大的脸。于是他用馒头渣做底子，制造粗糙的肌理，把每一个细节放大到极致。唯独在眼睛上，他做了模糊的处理。这双眼是父亲的眼，也是所有人的。父亲的超写实风格在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打破了传统绘画的表现形式，运用细腻的笔触与逼真的色彩，把父亲的形象刻画得极为深刻。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根脉中华》节目，一起去了解这幅父亲背后的创作故事。
1: 你们看，父亲的形象有头巾，脸庞上有明显的四川男人的特点。据我所知，这张油画并不是罗中立第一次画农民形象。
2: 四川大巴山中，破败的公厕门口，裹着头巾的老人抱紧双膝，在除夕夜安静地蹲守在门口。这张画于40多年前的素描，是油画父亲的起点。
3: 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村的这种肥料，都是用那个农家肥，所以每一个厕所，如果你没有人注视的话，其他生产队的人可能就会来把这个肥料给拿去。年关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守粪的农民，就是很冷，所以我当时在想，画的第一稿子，实际上父亲这一件作品的第一稿。就是以这个情节来开始的。
2: 1966年到1977年，罗中立在四川大巴山区度过了10余年的乡村生活。青葱岁月中，农民的朴实与坚韧，在画家罗中立心中深深烙印。一件书写农民的绘画作品。画室内，罗中立反复尝试。丰收时小心拾掇粮食的农民，大巴山的老赤卫队员，他笔下的农民形象不断变化，却始终缺乏力量，没有一幅素描稿能够打动自己。
3: 当时还是想创作一个很有分量的这样一个能够表达中国这样一个主体的这样一个农民群体的，这样体现一个国家脊梁，他们的命运，他们实际上就代表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命运，他们的前途的好坏，实际上也是这个国家前途的一个好坏。
2: 持续数月的创作没有任何突破，罗中立陷入困顿与沮丧中。转机出现在1979年的一个下午，图书馆内阅读美术杂志时，罗中立偶然看到一篇介绍，一种逼真的艺术手法，仔细描绘

0: 会每一根毛发，每一个毛孔。观众似乎能感觉到人物肌肤的颤抖，血液的流动，皮肤的温度。那一瞬间，罗中立似有顿悟，他想描绘的是在亘古不变的天空下，农民们向着炙热的大地进发，将汗水洒向土地。他们怀着对丰收的朴素期待，接受自然与生活的所有考验。在他们的脸上深深刻写着一代劳动者的收获耕耘，山河岁月。这时他决定舍弃情节，放弃场景，只用巨幅尺寸刻画每一个细节，画一张普通农民的脸，一张中国人都能感同身受的脸。当画笔蘸满油彩，画中人物的面容比照片更加清晰地浮现出来，脸庞的细节被放大再放大，刻满了震撼人心的真实。
1: 把馒头渣子啊来做底子，做基理，这样啊，因为我最后是想把这一件作品画得有粗糙感。
0: 干裂焦灼的嘴唇似乎已被风干许久，牙齿残缺的口中不知饱尝过多少苦难，粗糙的大手捧着一个破旧的粗瓷碗，一个人物头像的高清特写如雄壮的山峦顶立于两米多高的画布之上。
2: 罗中立的父亲应该说是农民的时代状态的一次真实的描绘，他要把农民的形象塑造成一个硕大的画面，在视觉上啊要引人注目，每个人都会感觉到这位父亲就是自己的父辈。
0: 画作临近尾声，处处精细描摹，罗中立却唯独在眼睛上做了模糊处理，这是极其精妙的点睛之笔。深邃的目光让画作不再具象，却唤醒了一代人内心的记忆。1980年，油画父亲出现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会场，巨幅画面强烈的视觉冲击，极度的真实，面对他观众都被深深打动。这位饱经风霜却踏实乐观的普通中国农民形象，一下子唤醒了每位观者对父亲的记忆。历尽苦难，奋斗不息，充满力量，这种力量支撑了一个家，更支撑了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有人评价，油画父亲是一座纪念碑，永远屹立。
3: 故乡有时不是一幅宏大的长卷，而是一个人用一辈子也画不完的执念。对退役军人王继光来说，故乡苏州是他年少离开直到退休才回来的地方。1950年参军远赴外地，再回来时苏州已经变得让他陌生。他没有别的心思，只是重新拿起画板走街串巷。退休的30年里，他几乎跑遍了苏州所有的古镇古村，水彩画数以千计，油画也画了近300幅。盘门的桥，运河的水，老巷子里的人家，都在他的笔下活了起来。他称自己是业余画手，可这份坚持比专业更让人动容。一个90岁的老人用一笔一画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热爱和年纪无关。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老人和他画了一辈子的故乡。
4: 画的这桥，他们三景。我现在是打的这个水城门的这个桥，我先打个稿。
5: 一把折叠椅，一张画板，已是耄耋之年的王继光一坐就是大半天。今天他要趁着明媚的暖阳，画一画他心中苏州城的地标之一盘门。
4: 盘门呢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是伍子胥来苏州城的时候，就是他是开塞祖师爷。
5: 老人落笔之间清晰有力，不一会儿的功夫，盘门和吴门桥的结构线条就已跃然纸上。这样的写生，王继光已经坚持了近30年。
4: 退休以后一直在这里画的，96年到现在，我热爱苏州这个地方。哎呀，我是土生土长，我离开苏州的时候还不到15岁，等到回来以后又在外地工作，相反来讲，我又变成一个新苏州人了。苏州的变化太大了。
5: 王继光告诉记者，为了用画笔记录下家乡的美景，这些年他的足迹已经遍及苏州的山山水水，从太湖边到运河沿线，从古镇村落到市井人家，这些充满江南水乡特色的景致都是他写生创作的题材，积累下的水彩作品数以千计，油画作品也近300幅。
4: 这就是我的话剧八宝箱。
5: 只要天气允许，王继光都会拖着自己的八宝箱出门走街串巷。老人说，画画时全身心投入的感觉让自己仿佛回到了年少的时光。
4: 从小就喜欢画画，在5、6岁后来上小学，我一放学我就去画画了。那个时候我画画的地点就是瑞光塔、三远坊，苏州沧浪亭有个美砖，走后门爬进去看人家的画。
5: 从小埋在心里的种子，随着年岁增长也在发芽长大。14岁年少参军，因为画画这门特长，王继光被安排制作军事地图。退伍后参加工作，王继光在徐州矿务局也是画图制作设备模型的一把好手。1996年，王继光退休回到苏州。
4: 但退休以后呢，我就觉得我不能这个白白的把我这个后半生啊就这么浪费掉，我要拾起我的画板，走遍我的故乡。我很热爱苏州，
6: 路灯不灭，就出发。晚上最晚的一天，我报警了，他说上通里去，结果他转到高铁北站去了，他耳朵又不好，但是现在不得了。
5: 这些年王继光起早贪黑，坚持独自外出写生，为此也吃过苦头，受过伤，但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对于画画的热情。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依旧想发挥自己的光和热，用画笔表达对家乡的热爱。
4: 我觉得呢，我时间也不多了，我现在要梦想嘛，把苏州的一些美景反映在我的画面上，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的苏州的美好。
3: 从版画到长卷，从水墨到油画，他们用不同的笔触描绘着同一份深情。乡愁在刻刀下凝固成风雪，在长卷中流淌成江水，在工笔间幻化成绒毛，在油彩中定格成沧桑。那些线条和色块之间藏着记忆里的街巷、院子里的烟火和游子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他们画的是故土，也是自己安放了一生的那份牵挂。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何其芳的作品《夏夜》，由姚珂为您朗读。
1: 在六月槐花的微风里，新木过了，你的鬓发流滴着凉华的幽芬，圆圆的绿荫做我们的天空，你眉目里有明星的微笑，菊花巧睡在翠叶的梦间，它淡香的呼吸如流萤的金翅，飞在湖畔，飞在迷离的草际，扑到你裙衣轻覆着的膝头，你柔柔的手臂如繁实的葡萄藤，围上我的颈，喝着红薯的甜的私语。你说你听见了我胸间的颤跳，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是的，一株新的奇树生长在我心里了，且快在我的唇上开出。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0: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

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取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好书推荐，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曲是改编自英文歌曲《The Day You Went Away》，但中文的天词呢，更贴合了东方人对初恋的细腻感。整体的旋律舒缓，却暗藏伤感。王心凌褪去了往日的活泼，而是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总以为爱是全部的心跳"这样的歌词，体现出了青涩的遗憾。这首歌曲呢，也是他早期作品中少有的抒情佳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王心凌演唱的《我会好好的》。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睫毛弯弯，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融合了东方民乐的元素与流行舞曲的编排，前奏的竹笛一响就勾勒出了灵动的画面感。在歌词中有唱到睫毛弯弯，眼睛眨眨，这类具象化的描写也传递了少女心动时的娇憨。王心凌的唱腔甜而不腻，也让这首歌成为了兼具传唱度与音乐性的代表作品之一。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哒哒哒》。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王心凌演唱的《当你》，这是一首温柔的暗恋小情歌。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也特别的清新。歌词当中有唱过：“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这样的生活化细节也描绘出了喜欢一个人时的满心欢喜。王心凌的嗓音软糯清甜，将少女的小心思唱得格外动人。这首歌曲后来也被很多明星翻唱，也印证了这首歌曲的经典性。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仍然是由王心凌演唱的《Honey》。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王心凌演唱的《黄昏晓》，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部电视剧《微笑帕斯塔》。这首歌曲《黄昏晓》呢，也配合着两个人之间的会合情仇，显得婉转动人。何群、程小诗、扫把星、乌龟妹，你们还记不记得这部电视剧呢？如果这首歌曲没有让你想起它，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彩虹的微笑》一定会让你找到当年的回忆。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不哭》是电影《杜拉拉追婚记》的主题曲，这是一首充满力量的抒情慢歌，歌词在描写失恋后自我疗愈的过程。王心凌的演唱层次分明，从开头的隐忍到副歌的爆发，将不哭是因为太在乎的倔强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也展现了他不俗的唱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爱的天国》。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
13: 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艾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

0: 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

0: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马、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马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 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 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原

0: 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呼和浩特多云，24度到1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召开，王伟忠讲话，包刚主持；
1: 录音测技，双向对接，全域赋能；
0: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印发；
1: 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杯奶家门口的未来工厂。
0: 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共同繁荣固团结，用高质量发展筑牢稳定根基。
1: 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戈荒基地进入施工建设阶段，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7月10号，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在鄂尔多斯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解读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自治区领导苏和、魏国南出席。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关心支持内蒙古旅游事业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旅游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内蒙古资源富集，物产丰饶，有大到极致的辽阔，美到极致的景色，厚到极致的文化，纯到极致的风物，旅游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全区各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落实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5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扎实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把旅游大区建成旅游强区，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围绕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建设旅游强区，要绘好全域全季一幅图，发挥多样化景观优势，开发差异化旅游产品，让内蒙古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各展其美，要下好业态融合一盘棋，深入挖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实施百业加文旅扩容行动，推动农牧文旅体商更大范围、更深层次融合。要打好特色优势一组牌，提升歌游内蒙古、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旅游那达慕等品牌影响力，擦亮蒙超、马超等赛事名片，塑造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地区旅游形象。要织好服务供给一张网，推动旅游景区强基换新，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文旅，健全旅游市场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积极开拓高端旅游市场，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要唱好开放合作一台戏，促进文旅产业省际协同发展，结合建设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大文旅海外推广力度，深化落实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等机制，把内蒙古的文旅资源推向更广阔的市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通力协作，完善政策举措，主动靠前服务，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让每一位来到内蒙古的游客充满美好体验，让每一家来到内蒙古的企业办事顺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安心。王伟忠表示，内蒙古发展旅游业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他诚挚邀请各位嘉宾深入内蒙古旅游度假、考察洽谈、投资兴业，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希望大家多为内蒙古代言，让更多的人了解内蒙古，走进内蒙古。 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文旅宣传片《多姿多彩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做经验介绍，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阿拉善盟做城市旅游推介，自治区农牧厅发布了最受游客喜爱的特色农畜产品，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农牧文旅体商一体发展典型案例，专家学者行业代表俞敏洪、施展、葛磊做了发言。大会推介了2026年自治区20大热门景区及10大热门旅游线路，发布了文旅金融产品，举行了项目签约活动。文化和旅游部相关司局负责人、自治区有关部门、各盟市及重点旅游旗县政府负责同志、重点客源省区及境外客源城市嘉宾、文旅企业界代表参加会议。
1: 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及政策解读、城市推介、产品发布、产业对接、项目签约于一体，以精准对接激活产业动能，以多元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全国各地文旅企业、金融机构、旅行商齐聚一堂，共话内蒙古文旅高质量发展。请听策骑，双向对接，全域赋能。由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杜建伟采制。
2: 本届旅发大会明确我区文旅发展路径，发布10大精品旅游路线，搭建起全国性投融资合作平台和秋冬旅游客源互通渠道，同时配套美食品鉴、非遗文创、户外休闲体验等丰富业态。内蒙古特色农畜产品文旅新业态全面亮相，在品味内蒙古展区，本土优质农畜产品吸引众多采购商、旅行社对接洽谈。内蒙古好物农推官刘文静
3: 给我们搭建如此好的一个平台，将我们的产品推向更远的地方。
2: 刚完成合作签约的根河敖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陆春苗，
4: 那我们这次的招商引资呢，主要就是针对景区内的业态提升，同时呢，丰富游客的住宿体验，延伸游客的停留时长。
2: 市场互通、客源互送是本次旅游发展大会的又一核心成果。参会的旅行社对内蒙古文旅长远发展充满信心。金马旅行社赵岩
5: 充分地感受到了自治区政府和文旅部门对旅游的重视，通过这次大会呢，也为我们指明了发展方向。
2: 在业内人士看来，本次旅游发展大会也是一次实打实的产业升级、业态提质、市场拓源。鄂尔多斯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科科长郝成，
6: 全方位展现内蒙古文旅特色，为全区文旅融合发展搭建了优质展示、交流、推广平台，进一步拔高了我们城市文旅品牌影响力，也激活属区文旅消费市场，推动本地文旅业态提档升级。
0: 内蒙古台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近日印发，锚定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文化强区、旅游强区的目标，统筹推进文旅资源开发、场景创新、业态培育、市场治理，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着力打造国内外知名的全域全季旅游目的地，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文旅需求。意见围绕培育壮大文旅经营主体、夯实文旅产业发展基础、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等8个方面部署18条具体举措，明确到2030年文化强区、旅游强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文化旅游业成为支撑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意见提出，要培育壮大文旅经营主体，做大做强文旅企业，增强文化事业单位发展活力，提升行业综合能力，夯实文旅产业发展基础，推进项目建设，完善基础设施，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创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高文艺创作展演水平，发掘文旅融合社会价值，丰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丰富特色旅游产品，打造度假产品体系，推动生态绿色旅游提质升级，积极推进边境跨境旅游，激发文旅消费潜力，实施百业加文旅扩容行动，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强化要素保障，加强财政金融支持，强化科技赋能，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
1: 依托内蒙古千亿级奶业集群，伊利集团成功布局宁夏吴中，将龙头企业的产业链优势转化为区域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杯奶家门口的未来工厂，由内蒙古台记者程璐、红叶，宁夏台记者胡静采制。
7: 走进宁夏伊利液态奶生产基地，机器的低鸣声替代了传统车间的嘈杂。这里是全国最大的单体液态奶生产工厂，每天可处理5200吨鲜奶，年营收可达69.2亿元。搭载全球领先的超高速吹灌一体机，每小时可灌装4.8万瓶牛奶，而支撑这一效率的是无人化智能生产线，这正是未来工厂的模样。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中控员石玉伟：
8: 宁夏伊利搭建了完整的乳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了从原奶收储、杀菌加工、无菌灌装、智能检测到仓储物流的全程无人化、数字化、智能化的闭环管控。
7: 工厂智慧化与奶农增收的双向奔赴，是蒙宁产业协作最具说服力的答卷。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引入9家物流与2家包材配套，形成产业集群效应，2025年42.8亿元奶款的准时兑付，让奶农切实共享了产业链增值的红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出，要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内蒙古台特约评论员、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傅佐根认为，从内蒙古的奶业产业集群到宁夏吴中的未来工厂，伊利集团用产业链的延伸与升级，书写了区域协作与产业共富的现实答卷。傅佐根：
9: 把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更多转化为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体验得到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而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7月1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以专章对共同繁荣发展作出系统性制度安排。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以共同繁荣固团结，用高质量发展筑牢稳定根基，由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宋可欣采制。
10: 内蒙古农村牧区与城镇边疆与内地发展差距客观存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总结经验，将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为内蒙古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提供了更多政策支撑和法律保障。内蒙古自治区民族研究所研究员金杰：
1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四章明确国家支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健全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机制，推动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公共服务提升、生态文明建设。
10: 法律通过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为内蒙古特色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提供法治保障。金杰：
1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从区域协调、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兴边富民、公共服务、利益共享等方面，为内蒙古依托草原畜牧业、边境产业、生态建设、缩小区域差距、保障各族群众共享发展红利提供法治支撑。
10: 将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等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是将温暖做法常态化、长效化的关键举措，也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保障。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严庆：
12: 对口支援，我想它是共同富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障，把它法治化，就把它常态化、长效化、固定化的。
1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发展赋能、民生兜底、生态惠民、兴边固边，将共同发展与边疆稳定相结合，并以差别化扶持措施平衡牧区、边境与中部城区的发展差距。金杰：
1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形式确立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目标，构建起内蒙古以民生团结筑牢边疆长治久安的法治实现路径。
1: 内蒙古台记者白世成、孟根乌拉报道， 七月十号，库布齐沙漠送电上海工程配套调峰煤电项目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开工，标志着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基地进入施工建设阶段。该项目是我国“十五五”期间首个核准开工建设的沙哥荒基地配套煤电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保障蒙西至上海特高压外送通道稳定运行。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依托沙漠风光资源建设风电光伏储能，同步配套4台66万千瓦清洁煤电机组。通过新建蒙西至华东上海特高压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大规模输送。基地建成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将有效提升上海及华东地区电力供应保障能力。
0: 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报道，七月十号以两力转化双向赋能为主题的第四届全区推进一体化能力建设及先进技术成果转化对接会在包头市举行。会上共发布先进技术产品采购及科研合作需求408项，各参会方围绕人工智能、无人装备、商业航天、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进行现场推介，20家单位13个合作事项现场签约。会上还正式上线运行内蒙古军采通线上对接转化平台，汇集各方先进技术、科研产品及创新成果，提供精准化查询服务。
1: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包头市铁路护路联防安全稳定办公室联合包头市交通运输局、铁路民航科等单位走进九原区哈林格尔中心校，开展支路爱路护路共筑平安铁路暑期爱路护路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增强学生的铁路交通安全意识，构建学校加家庭加护路三位一体的安全防范体系。
0: 请听简讯。
1: 今年自治区财政厅下达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补助资金近4.48亿元，全力保障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惠及全区200多万名中小学生。
0: 七月十号起，我要开出租车一键式事项在内蒙古政务服务网和蒙速办 APP 上上线，实现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线上报名、线上审核、线下考试、线上发证贯通衔接。
1: 七月九号，为期5天的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群众比赛足球项目在包头市高新区足球公园正式开赛。
0: 七月九号，由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自治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主办的2026年大爱无疆慈善草原型公益助残行动在呼和浩特启动。行动将陆续深入全区16个旗舰区，为困难残疾人提供物资帮扶和暖心关爱。
1: 七月十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武术套路锦标赛在呼和浩特开赛，吸引来自全国23个省区市、112所学校的900多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设置长拳、南拳、太极拳及各类器械武术套路项目，为青少年武术选手搭建竞技交流平台，促进青少年武术运动普及及发展。比赛将持续至7月15号。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王浩，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
13: 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 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赤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22: 那回到家呢？
2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1: 要是出去玩呢？
2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7: 是什么？
2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2: 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诚信是什么？
4: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5: 一百年不死变。
6: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7: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8: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7: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2: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3: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经典在流行，让好音乐常伴你左右。
1: 还记得吗？
2: 日子慢，茶香软，老歌最温暖。欢迎收听早间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让经典旋律绕着烟火转，陪您度过松弛的清晨时光。在这里，我们要问候刚刚迎来暑假的各位老师、同学们，还有各位家长朋友，早安呀！卸下一学期的疲惫，终于能够按下生活的慢放键了。是不是已经把远方列进了你的暑假的清单？这里是每天早间7:30播出的经典在流行。那今天呢，我们就会顺着经典的旋律方向，先闯一闯风清草阔的大草原，看云在绿浪上打盹，听牧歌绕着马蹄转，把暑假的第一份浪漫送给正在看晨光的你。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丁丁，你的暑假已经正式到账，请各位老师、同学、家长查收这份早间问候。告别了一学期的繁忙课业和工作，是否也憧憬过躺在草原的绿毯上看看星空？每天早间7:30的这档经典在流行，陪你在老歌里提前解锁草原的浪漫，接住风从草原捎来的那朵小野花，提前为您的假期充上满满的能量。

各位早上好，忙着帮孩子们规划旅行的家长朋友们，您辛苦了。一学期终于迎来了假期的老师们，攒了一学期期待的同学们，大家早安。各位的心中一定是不是也藏着一个挥不去的草原的梦想呢？这个暑假可能我们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家乡游、草原游也可以走起来，看看碧草连着天，喝一碗咸香的奶茶，听听马头琴拉响漫长悠远的时光。这里是每天早间7:30，经典在流行，用经典好歌替草原先对各位说上一声欢迎各位。

哎，这个暑假终于到了，在这里特别想拜托各位家长一件事情，那就是能不能把孩子的这个假期的辅导班减一减，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因为可能很多学生都攒了一个学期的出游计划，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有很多学生可能却不能够实现，因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辅导班挡在了前面哈。所以如果是聪明的家长，或者说有条件的家长，能不能安排一下全家出行啊？各位早，如果说你还在纠结暑假去哪儿玩，不如跟着我们今天的经典在流行的旋律，先来一场云游草原，碧草接蓝天，牧歌飘远山。每天早间7:30，我们一起撞进草原，清爽的夏风。I close my eyes。 其实在草原上，我们不仅仅可以听这个草原歌曲啊，你会发现草原这种环境情境呢，它的包容性极其强。你无论是听哪一种风格的音乐，欧美流行风啊，日韩音乐啊，世界各国的音乐，你在草原上听，你都能听出一种不同的味道。我是做过试验的啊，但是影响最深的还真就是草原歌曲，就是你唱着各种各样的这个音乐的同时，可能最后你会不知不觉当中又回到草原音乐上来，那的确是在草原有这样一种魔力。好的，这个时候已经早起的你啊，如果说已经进入假期还能够起这么早，那你一定是一个特别懂得生活、珍惜时光的好同学。来吧，为你们送上一首歌，张小葵带来《月光与玫瑰》。

就算是啊，我说是就算是暂时没有办法动身去到远方安排暑假的这个出行，其实清晨呢也可以过得轻松而且又惬意。每天早间的7:30，经典在流行，带着您去云游最动人的音乐之旅哈、啊，闭上眼睛就能够听见风景，经典旋律就能够闻见各种各样的生活的气息。那今天是我们送给各位的暑假啊，开启的专属音乐。

草原的日出总是比别处更辽阔一点，暑假的晨光也比学期里更松弛一点。其实在这个暑假到来的时候，我还是想给各位莘莘学子一点点我个人的小建议哈，就是在假期的时候呢，你应该放下一些东西，拿起一些东西。放下什么呢？你要放下手机，放下手机里的游戏，放下手机里那些无用的短句烧脑的东西，拿起来一些现在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慢慢融入的 AI 能力哈，就是未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各个公司都在推出自己的 AI 平台，会借助 AI 的算力来帮助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做

各种各样的安排和这样的一些工作。那其实我们未来的人类呢，你应该是掌握多种这种 AI 的技能，所以应该说未来如果你是一个 AI 的融合性的人才，也就是你不只会一种 AI， 而我们也一定会看到未来的 AI 呢，它发展来发展去也会有自己的专属的属性。比如说 A 公司它的 AI 呢是倾向于哎这种能力，而 B 公司的 AI 呢更倾向于那种能力。而作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使用者，未来的你们，未来的我们，可能如果能够把这些能力 AI 的应用能力融合在一起，可能就会胜任更多的工作，胜任更多的这种场所啊，就会能够拿到更多的资源吧。让我休息，不过是一个人而已，其实我反而期待。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正在进行时女士带来的一个人而已。

晨光正好，暑假已到，风在草原，歌在耳畔，问候所有刚刚步入暑假的老师同学和家长朋友们，愿你们的假期有歌有远方，有诗有草唱场草原啊！每天早间的7:30，经典在流行都在这里，用最动听的经典老歌陪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每一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1号，农历5月27，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议召开；
1: 全市自贸试验区建设工作培训会议召开；
0: 2026年吃货季暨第二届呼伦贝尔大草原美食那达慕启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7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金永前主持召开全市防汛工作调度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落实自治区相关部署，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强调，未来几天我市仍有持续强降雨过程，尤其是岭东地区雨量明显偏多，灾害防御工作丝毫不可放松，要深刻认识做好防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四个一律原则，牢牢把握防汛救灾工作主动权，确保不发生重大伤亡事故。要聚焦重点地段河段，特别是并险水库、淤地坝、河道险工险段、山洪沟、地质灾害区、农村低洼地带、工矿厂区、尾矿库等重点风险点位，开展全面排查检查，及时清除安全隐患。要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密切监视天气、雨情、水情变化，打通跨部门数据，实施共享通道，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强化抢险救援力量统筹和物资前置布防，建立上下贯通的执行落实机制，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汛情的不确定性。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主要负责同志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各级防汛指挥部要强化统筹协调，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